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咧就再讲下或者叫盘点一下佛山呢个三水西甲足球联赛。咁啊喺对上嘅星期日咧就落下帷幕啦。咁呢次赛事咧，其实之前咧开波嘅时候咧，我哋都同大家做过介绍啦吓。因为48支呢个湾区劲旅104场呢个精彩对决，咁就参照翻又咁啱吓今年呢个世界杯赛事嘅嗰种即系参赛队伍嘅组织模式啊，咁当然呢个咧就对于三水嚟讲，亦都系叫历届之最啦。咁啊，除咗话嗰个即系队伍嘅规模呢、這个历届之最之外咧，咁期间亦都话咧吸引超过咧就200万呢个人次嘅球迷游客啦，话带动消费咧就2.5亿啦。咁嗱，咁啊呢个数字咧初步我哋见到嘅啫，实际上面佢哋即说明啲咩嘢咧，或者讲呢一届嘅西甲咧诶带俾大家啲咩嘢？帶俾主辦方、組織方啲咩嘢啊？嚟緊可能會亦都可以有啲咩玩法？仲有、哦，雖然話賽事完啫，啊，似乎咧就仲有後續咧未完嘅，因為嗰個票根經濟咧，就話嗰啲票根嗰個用咧就個使用期咧，其實仲可以即係今個星期起碼嚇仲可以繼續用嘅、哦。嗱、啊，咁啊具體今年嗰個情況係點樣呢？咁啊直播室裏邊咧就先同三水區委宣傳部嘅副部長、區民廣旅體局嘅副局長鄧燕顏咧就傾一傾啦。係，鄧部早晨啊！
1: 早晨啊，大田
0: 啊！咁因為咧就從嗰個準備開幕嘅時候咧，就經已就宣傳方面都好行啦。咁啊真正喺度開幕式、閉幕式以及每一個西甲之夜都好特別啊！好多花神啊！我哋講啊，而家叫出圈啦，係嘛？阿爸爸我哋講好多花神咁啊！今年其實咧都不妨請你都幫大家都講翻下啦，即係當時嗰個設計嘅思路咧，同埋嗰個過程又係點樣咧？有冇啲咩有意思嘅花絮分享咧？
1: 好啊，好啊，其實今年西甲咧，我哋最初嘅初衷就係大家玩得開心，所以我哋整個設計咧，其實都係面對唔同嘅人群嘅。比如開閉幕式啦，以往嗰幾屆咧，我哋更加突出嘅係呢個非遺傳統嘅文化啦。但今年由於我哋嘅定目標係灣區世界盃啊嘛，灣區世界盃咧，梗係要同世界接軌啦。所以喺開幕嗰時候同埋閉幕咧，我哋都用咗一啲比較科技嘅元素啦，例如開幕咧。我哋咧就整个设计咧，仲除咗系有我哋100多名嘅嗰个专业嘅拉丁舞舞蹈演员咧去演绎我哋整个嘅主题曲之外咧，我哋专门仲请咗个外国歌手喎。呢个外国歌手亦都好特别其实系我哋本地嘅一间外国语学校嘅英文老师嚟嘅。大家以为这个歌手喺边度嚟啊？好专业喎、啊！其实我哋系。西甲咧呢个大舞台咧系其实系欢迎各界嘅有兴趣嚟展现自己特长嘅、都可以嚟到我哋西甲。
0: 喂，咁啱啊！即系喺学校里边又发现到，不过可能你哋即系搞开文化宣传就应该都手头上面都搜罗到有相当唔同方面专长嘅嗰啲名单系嘛？
1: 系啊，所以大田可能唔知道我哋其实咧好早就发起过我要上西甲嘅一个活动嘅，系 全民参与，包括有一啲我哋叫基围歌手啊。咩叫基围歌手？就系、是。夜晚好鍾意喺北光大堤唱歌嘅歌手叫基围歌手，佢都只要佢鍾意呢，佢都可以嚟参加我哋西甲展现下佢哋嘅。当然啦，除咗我哋呢啲平民嘅歌手上嚟都可以嚟嘅之外呢，其实我哋仲有一啲大咖啦，都因为既然係粤港澳大湾区嘅元素呢，所以我哋香港啊每年都有香港湾区嘅啲歌手过嚟撑西甲嘅。好似我哋陈百祥先生啦，阿 LEGO 咧应该系嚟咗西甲几年噶啦，今年西甲闭幕式咧，佢要同阿谭咏麟庆祝生日嚟唔到，都专登录咗条视频嚟撑我哋嘅闭幕式。咁
0: 可惜啦，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嗌阿谭咏麟过嚟西甲嗰度，即系做生日，咁啊都几好啊，有机会。
1: 系啊，下一年我哋争取一下，
0: 即系知道呢个日子啊，嘛，咪 book 定先啦，系嘛。
1: 系啦，包括啦，珊珊都话希望能够邀请阿发哥过嚟试下踢球啊，发哥都中意运动。
0: 哇，我听你咁讲咧，就喂啲谂头咧。即系特别搞完今年之后咧，真系越嚟越大、
1: 啊。对啊，我哋网友一定
0: 要打开咗一个天空、啊，突然间系嘛？
1: 对，网友一定要一齐多啲呼吁下，你哋心目中想。

0: 变为你啊，系、啊，除咗呢、這个诶、开幕式、大恩闭幕式咧，亦都睇到我哋其实咧应该系亮点分呈啦，一个星光殿非常之耀眼之外咧，仲引入咗我哋嘅嗰个特技嘅嗰、那个机车表演嘅。现场真系很酷炫啊！大家都哇，感觉咁大胆嘅，可以将呢啲咁嘅节目引入西甲
1: 嘅，
0: 系啊嘅。其实西甲真系一个好开放嘅平台嚟嘅、哦，大家即系男女老少都啱睇，都有属于佢哋嘅节目。例如我哋有一个粤语嘅词性之夜啦，系、其实系针对我哋嘅粤语文化同埋我哋小朋友嘅。咁、例如咧，我哋仲有战马之夜咧，就将真马同埋直升机都搬到嚟云秀山嘅。
1: 喂，即系嗰晚嗰场嘢系点玩咧？因为冇去睇咧，即系呢个即系只能够停留喺想象。不过而家嗱，既然即系都建议。即搞完啦吓，就唔系话要剧透啦，因为我谂可能仲有相当部分嘅又冇去现场睇，可能后续个嗰啲视频分享亦都未必刷得到咁计咁，即系帮大家聊聊再讲下，哇！即系呢个场景系点样咧吓？
0: 系咁，我哋当时候咧战马咧呢边咧就攞咗一台真嘅直升机，空降喺我哋云秀山嘅，咁咧最难得系咩？今年咧系我哋系允许我哋嘅观众球迷走入。我哋赛场嘅，大家觉得好惊讶哇！你西甲都已经系
1: 喂，咁好易混乱喎呢单嘢。喂，组织方咧就最怕乱嘅啦，即系任何活动都最怕乱嘅。
0: 系
1: 啊，咁但系你点解会咁大胆咧？真系啊，
0: 系因为咧就其实大家好惊讶，因为西甲应该系佛山西甲应该系业余界内比较即系话竞技水平高同埋职业嘅一个赛事。你知啦，职业嘅好多限制噶嘛。但系咧，其实我哋真系我哋。正因为我哋系草根，所以咧，我哋今年咧亦都同公安啊，同埋安保嗰边咧，即系大胆咁样做出一个尝试，喺开赛前咧，同埋咧开赛后嘅一半个钟，都允许嚟嗰啲群众咧入到我哋云秀山嘅一个葫芦顶嘅地方、去互动啦，大家一齐唱歌啦。
1: 即系草地嗰部分就唔好踩
0: 啦，
1: 啦
0: 对啦，然后就可以睇近距离睇下我哋啲球员明星踢球啦，球
1: 场边啊，或者龙门后边啊嗰啲咁。
0: 对系啦，所以咧，当时呢部直升机咧，啲群众都好新奇啊，都会掉落嚟影相啦。咁、最难得咧就即系亦都有我哋专业嘅几个攞咗全国冠军嘅呢个马术师过嚟表演马术啦，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好接地气嘅街坊，属于街坊们嘅节目，例如我哋运化之夜啦，将一台运化嘅音乐吧咧搬到我哋足球场，每个群众都可以上去巴士嗰度唱下。歌啦，仲有现场派我
1: 嗰部车，当时系喺即系球场里边、球场外边啊？
0: 球场里边嘅，
1: 即系里边噶嘛？
0: 系里边，而且呢部车咧，仲要系全程去肇庆啊，各个地方佢都会去走嘅、去酒店啊，即系都欢迎其他人。
1: 即系一个移动嘅卡拉 OK，
0: 对，移动卡拉 OK 厅系啊，非常之有意思。咁而且嗰晚咧就即系大家都反应好热烈啦，因为咧好多
1: 点歌点唔切啊，
0: 系啦，而且咧就真系全民参与，全部都系我哋嘅个个都系啲街坊街里嘅饮歌啦，系啦，仲好请到啲好接地气嘅七十二家房客嘅几位即系主角过嚟，系啦，参与到我哋，因为咧云化已经系有七十几年嘅历史嘅三水嘅本土企业，即系所以呢啲都系街坊好中意嘅节目。咁咧，仲有系我哋嘅敬修堂嘅武术之夜啦，哇，我哋。单单请过嚟嘅赵志玲师傅，专门系当时周星驰嘅嗰部功夫嘅其中一个裁缝嘅角色啊，专门喺美国飞翻过嚟嘅。
1: 喂，系咁啱啫，系咪啊？
0: 唔系啊，呢个系我哋组委会发出咗邀请之后，佢过嚟嘅，专登嘅，唔系咁啱。
1: 张机票边个出啊？
0: 佢自己出。好多谢赵师傅喺个节目度，感谢赵师傅，再次感谢赵师傅。
1: 赵师傅，多谢你啊！
0: 多谢，真系多谢。当时就系赵师傅呢条突破咗一条嘅视频，达咗1000万嘅流量。当然都系我哋市中心做嘅，感谢市中心，感谢我哋佛山传媒。
1: 咁我哋做呢样嘢就反而就即系有素材系嘛，就手到擒来啦，系嘛。但赵师傅即系佢专门咁飞翻嚟，即系呢样嘢就即系嗰份心意好难得啦。
0: 嗰晚我哋应该系起码有100几个。 我哋嘅各界嘅武术人士咧系自发参加咗我哋嗰个夜晚嘅，都系喺葫芦顶嗰度去展现佢哋各个门派嘅功夫，非常之有意思嘅一个晚上啊！当然啦，元素好多嘅，比如话百威啊呢啲之嘢啊，佢哋全部都系。年轻人好鍾意嘅一啲新生代嘅歌手啦，好洋气啦，好有嗰种嗰种国际 feel 啦，咁样我哋都有安排到。咁另外比如健力宝之夜啦，健力宝係请咗好多小朋友过嚟睇西甲嘅、而且嗰晚喺葫芦顶又好帮佢哋画字画像啦，同埋呢一齐好似世界杯咁抛舞啲仪式感啦，非常之浓厚嘅。咁喺我哋另外两个分会场亦都好热闹，好似大堂嘅系我哋属于我哋北部片区嘅分会场，因为喺小组赛同埋十六强阶段都会有赛事嘅。咁大堂因为工业园区咧，佢哋紧扣住佢哋嘅工业嘅元素，去做到好多特色嘅夜晚。咁好似我哋白泥嘅南部片区啦，亦都系根据佢哋嘅旅游啦，同埋农业啦，亦都做咗一啲好得意、好接地气嘅嗰个文化嘅展现嘅。所以其实西甲咧。真係好啱所有人嘅，每一晚都会揾到你哋鍾意嘅嘢，鍾意嘅元素。
1: 哇嗱，真係即係听阿邓布咁讲呢，冇去现场睇就觉得有蚀底喎。
0: 係 明年一定要嚟呀、
1: 今年冇嚟。啲门票又平，如果咁多嘢睇咁好玩呀、啊。
0: 对。
1: 啲门票真係又好平喎，係咪？
0: 其实门票呢小组赛。
1: 纯粹係大家即係意思咁样。
0: 对。小组赛我哋仲要系免费嘅、你數一蚊呢就可以享受我哋1000几家嘅嗰个商家嘅福利。咁淘汰赛都系$8.8嘅。
1: 就係$8.8啫嘛，係咪？
0: 係。
1: 咁仲要即係话即係特别我諗系有西甲之夜嗰啲场次呢。是不是都有$8.8的
0: 啊，都是。
1: 都有$8.8
0: 的。对。
1: 有些甚至乎可能你说真的都是属于如果小组赛里面有些特别的场次或者中间有些表演都不用钱是吧
0: 啊对。
1: 哇真的。
0: 哦、我啱先漏讲咗一样、
1: 哦、
0: 就係、是、我哋仲要将宠物都放埋喺云秀山，专门有一个疯狂动物周，小朋友好鍾意嘅，就係、是、各种嘅宠物哎呀哎呀都即亦都系今年西甲一个好大胆嘅尝试。
1: 所以你话即系点样一家大细老有咸宜啊，咁即系好多方面都有直接嘅体现啦。我哋先系开个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大家好，我系黄婉芝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3: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6: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6: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哇嗱，即系虽然咧就西甲结束，但系咧即系好多嘢而家讲翻咧都十分之精彩，同埋咧令人好留恋啊！希望咧能够真系嚟紧再有更加多嘅活动咧，就可以有咁丰富嘅参与，同埋咧就大家咁容易可以参与。咁刚才咧就三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民广旅体局嘅副部长阿邓燕岩咧，帮大家咧就做咗一个简单嘅回顾总结。不过直播室里边另外一位嘉宾咧，就佢本身都系西南街道文体旅办嘅主任啊，亦都系呢一次咧佛山西甲嘅足球解说员阿冯卓然咧，我觉得你就有啲按耐不住啦，因为我谂做开解说员，即系好似我哋做主持人呢啲咧， 都希望有機會多啲講嘢。不過我就鄧寶一路講，而你好似一路都想卡把口卡把口啊！喂，你自己嘅參加過幾多場？基本上咪即係主場或者叫做喺雲秀山定點樣啊？都有參與啦，係嘛？
9: 基本上喺雲秀山嘅賽事，你每晚都喺度陪大家咯。
1: 啊！

0: 边个明星啊，咁可能真系许下愿咧，就喺西甲赛场上边咧、就会实现到咯。
1: 系听愿，
0: 听劝，
1: 劝啊！
0: 劝你今日早啲收工，
1: 嗰、个咁样劝啊！我以为愿望即系啊，劝啊，咁咁系我听歪咗，咁都异曲同工啦吓，
0: 异
1: 字同意啦
0: 吓，系啊系啊，咁因为咧就呢一届确实系赛事嘅队伍就比较多啦，即系讲紧参照翻世界杯有48队咯，咁其实去到104场波，咁我自己可能讲咗一半到啦，可能60场啦会有嘅，
1: 都有啦。
0: 系啊，咁所以
1: 你有冇试过以前咁叫咁高强度？
0: 都有啊，其实讲紧西甲呢几年嘅都系咁样，即系每晚大概要五六个钟到啦，即系大概坐住喺度。
1: 我知啦，你五六个钟咧，呢个系纯粹系叫做一场波定
0: 两场咯，
1: 两场
0: 波咯。
1: 会唔会对你嚟讲都又系叫做突破咗自己啊过往嘅呢个解说嘅呢个极限，算唔算都又创纪录咧？
0: 呢段时间又有粤超啦，咁粤超都会我参与到入去啦，
1: 咁啊更加添啦，
0: 咁再穿插住咯，咁其实就基本上过去嗰三个月时间啦，都系即系个节奏都系喺呢个维度上边咯。
1: 喂，我刚才特登都补翻你嗰个喺街道嘅文体旅办嗰个身份，
0: 系
1: 喂，咁你日头嗰份工即系点啊？晚晚五六个钟，
0: 都系要兼顾，都系要兼顾。其实每年夏天差唔多都系呢个节奏，咁所以变咗就陪小朋友嘅时间会少咗咯，过到嚟现场去支持翻我啊，咁样，都其实都还好嘅。
1: 呢个系另外一种亲子关
0: 系
1: 啦，
0: 系啊，
1: 即系等个细路知道啊，阿爸都咁犀利，坐喺度啊，嘛，你讲得咁精彩
0: 系
1: 嘛？
0: 阿爸爸都好辛苦啊，点解唔陪你噶啦？就喺度，
1: 冇咁咪有冇培养到佢啲足球兴趣啫？
0: 都有噶，有噶。其实三岁呢几年都喺度铺紧四季西甲啦、小西甲啦，咁都系要从娃娃捉起，包括我自己本身我都比较重视，就系呢一方面，由草根啊、啲小朋友啊、青少年啊，包括球迷啊、群众基础啊，即系呢啲都系即系喺。
1: 所以就首先要从自己个仔即系实践出嚟先。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喂，嗱，讲翻今年咧，刚才提到过啦，咁啊，48支队咧就话高水平球队咧都有唔少嘅，咁以你自己参与咁多场睇咁计咧，就即系亦都有啲咩精彩或者难忘嘅场次嘅片段咁啊，或者有啲咩球员啊觉得可圈可点啊咁。
0: 因为咧，其实就唔单止话一场嘅，咁讲紧包括由分组赛又好啦，咁其实入到去八强之后咧，其实每场波都相对系。叮当码头啊，即系边队赢边队都好正常。咁我哋见到现场，包括球队球员嘅付出，咁每队波都好认真去对待。咁真系要拣一场嘅话咧，咁其实决赛都系其中一场嚟嘅。咁决赛因为喺决赛前咧就贪玩游戏，咁会外界会比较睇清先啲啦。
1: 嗱，即系呢个有啲可能未必知道嘅就系，其实呢个所谓贪玩游戏就唔系话真系讲个游戏，系一队波名嚟嘅。
0: 系啊，就系今年嘅冠军队啦。
1: 冠军队啦，系啊，嗰支球队个名，喂嗱，净系起个名都好特别，
0: 都几有意思嘅，
1: 系啊，即系唔系我哋传统球队个概念。喂，有冇对嗰啲球队真系点样起名都俾啲指引佢哋？
2: 真系贪玩游戏嚟噶。
0: 喂，佢都系喺香港上市公司嘅上市个名都系
2: 叫
0: 贪
2: 玩
0: 游
2: 戏。
1: 咁樣啊，
0: 佢對住百威華興，其實百威華興其實喺分組賽入面係講緊係第三出線，正常呢如果按照以往嘅賽制呢，即前二名先可以出到線嘅。咁佢喺第三出線之後呢就擊敗咗唔同嘅勁旅，最終係殺到決賽，跟住喺決賽入面呢居然可以同貪玩遊戲係打到平手。然後
1: 第三出線呢會唔會係比較慢熱，又或者叫做隱藏咗實力先定點樣係咪？
0: 即係呢個係估計會有少少嘅即係戰術部署喺度啦。咁即係都係合理利用規則嘅一部分啦，估計咁其實呢場波都真係好精彩，現場都包括線上線下，咁因為我哋開直播嘅話都睇到線上一啲互動啊，包括線下啲球迷嘅反應啊，都係哇相當之享受現場嘅氣氛，即係你不亞於喺出面去睇一場高水平嘅職業賽事啦。湛江嘅幾隊球隊啦，咁其實嚟到個現場嘅氛圍都好嘅，咁都湛江狂浪啦、湛江熱點啦，咁其實即係每一晚佢哋嘅賽事咧都好精彩。
1: 喂，聽講仲有一啲真係佢哋當地球迷係專程話過嚟撐場嘅喎，
0: 近三四年都一直喺度。 做緊嘅，佢哋係會。

0: 坐5个钟头嘅大巴，咁、嗯、会10部8部大巴一齐过嚟，跟住嚟到之后咧，就我哋会将嗰条中山西路封咗嘅，咁佢哋就好似开 party 开嘉年华咁样，会炸街嘅。咁呢样嘢真系好有意思嘅。
1: 喂，嗱，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咧。以后大家即系去玩呢啲咁样嘅嘉年华式嘅活动咧，即系点样玩法咧，都可以通过呢次嗰个西甲，即系特别系刚才你提到过啦吓，咩湛江啊，佢哋其他嗰啲过到嚟嗰种玩法，都可以提供啲参考。
0: 系啊，其实咧，球迷文化咧，因为我自己平时都会研究国内外啊各种足球嘅赛事啊，包括各地方佢点样去做呢件事。诶，球迷文化喺好似喺英国啦、喺荷兰啊呢啲咁样嘅地方。佢哋系由从佢阿爷嗰代咧，比如喺大田，你阿爷嗰已经中意系曼联噶啦，咁、可能你个孙、包括你个孙个小朋友都系中意曼联嘅，咁、佢就会一到咗佢嘅赛事嘅时候咧，佢就会抛弃晒手头上做紧嘅嘢，去到现场去支持佢哋。其实而家感觉到呢几年咧，就好似啱啱讲到嘅几个球迷群体嘅组织咧，有啲咁样嘅味道啦，真系只要球队有比赛。我就会全身心去呢支勇等叫做啦啦队入面呢係会用自己嘅方式去支持佢。咁因为呢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都系喺周末入面好放松嘅方式。因为你喺观众席嗰度你可以即係为咗球队你立喊啦、即係会嗌出嚟啦。咁、你而家现代人嘅工作其实系都几压抑几辛苦下。咁喺足球场其实感觉上咧，你有一个你自己心目中真系支持嘅信念嘅球队呢个载体，咁你去话要去发声为佢加油。咁加上啱啱邓布介绍过啦，现场好多咧，由你好振奋人心嘅一啲歌曲啦，你都耳熟能详嘅。平时
1: 好 high 啦，可以做
0: 系啊，你同你喺 KTV 唱系两回事，你成万人陪你一齐唱歌，你谂下呢个感觉。所以即系我都呼吁下啦，其实即系球迷朋友或者系未成为球迷嘅朋友咧，其实真系可以通过足球。另外一种即系生活方式，尤其是周末，
1: 系即系你哋都专门配合呢种玩法。你刚才讲咗话，喂，封条路俾佢哋炸街，即系呢个吓，哇，呢、這个即系当时即系点样可以喂大家倾得埋呢件事啊？
0: 即系其实咧就一定系好多部门嘅支持同埋配合啦。咁喺我哋过往嘅印象当中，可能呢件事，咁好似系有啲要花好大力气去做啦，咁其实你见过佢哋现场，只要做好一啲即系底线嘅嘢，就你支持佢哋去做，跟住传播出嚟咧，咁其实个效果包括嘅反应，咁大家都系会知道系一件咩事。咁好多时候可能你第一反应炸街咁，可能喂
1: 系啊，即系好多即系传统嗰啲，
0: 好多部门都会觉得会即系心入边一惊啊，会
1: 点搞乱啲咩嘢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就
1: 系、
0: 是、因为系未见过就冇底咯。咁你见过，其实通过几年之后，呢、這个就系一个即系氛围嘅营造，即、系一种系团结人心嘅其中一种行为，仅此而已啫。
1: 不过当时嗰个位置都专门都拣过俾佢哋嘅，
0: 因为
1: 即系话对附近都唔
0: 系啊，因为封咗路噶，或者喺一啲附近嘅停车场，佢哋会提早集合咁样去做呢件事，其实都系可控范围噶嘛。
1: 即系我谂，其实就唔单纯系话佢呢班球迷自己玩嘅，即系即使系。行过路过，喂，见到呢单嘢都会觉得
0: 好有意思咯，
1: 都几新奇，几好玩喎，咁样有机会即系可以执埋入去都得喎。
0: 因为讲紧云秀山咧，就系包括我哋佛山三水呢边啦。咁呢几年其实都接过系，除咗佛山西甲嘅举办之外咧，都大型赛事都有唔少会摆到啊，好似省港杯啦，好似去年嘅大欖足球嘉年华啦。咁其实即系叫做系国内或者系省内好多嘅重要赛事都即系我哋有呢个承办经验咯，会知道即系个度去到边度会把控好，喺氛围好之余，
1: 即系啲玩法大概系点玩法，系嘛？跟住咧，即系从嗰个成个场面点控制啊？
0: 即系我想表达嘅咧。是好玩的、即是就不要说想得太过复杂化，为什么这件事怎样实验，你来到你就知道怎样好玩的了、就是这样。
1: 其实那些球队的勇等呢，他们来到 原来嚟到三水啊，可以俾我哋咁玩，咁我觉得呢、这个兴奋点又会再上一层啦。
0: 系啊，即系会觉得系 surprise， 即系
1: 唔系净系得喺球场里面，
0: 冇错冇错，
1: 大家见到嘅嗰种咁样嘅气氛，
0: 即系其实佢可能抱住嘅一种期待值，我就过嚟睇场波嘅啫。但系嚟到之后发觉，喂，原来咁好玩嘅，你又可以炸街啦！现场啊，成万人唱歌，哇，场波仲咁精彩。翻到去，跟住谂谂下，下个礼拜都系去多晚啊，咁样。
1: 系啦，咁同埋咧，就可能第啲地方嘅球队见到，有人咁玩法玩得到啊，可以咁玩啦。喂，下次我又咁组织，系嘛？
0: 包括咧，就我哋见到好多新媒体平台发出嚟嘅一啲嘅视频又好啦，包括即系呢几年我哋喺大流量上边咧，就其实做咗好多工作嘅。咁、
1: 或者咁样啦，我哋都要补补先啦，系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早上八点三十分，九四六路况。
1: 好啦，咁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喺嘉博城至到谢边立交咧，都双向多车噶啦。桂华路喺桂华大桥到石梗路段亦都系双向多车。咁南海大道同桂华路交界路口咧，就个方向都慢。海伯路车城路段咧就往广州方向排下队，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咧就往东方广场方向，咁仲有咧顺德快速嘅容桂路段系往高赞大桥，顺德大道容祺大桥路段咧就往大良方向，广珠公路喺伦教路段就往北教嘅。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早上落完雨之后呢，就午后呢继续会有雨落嘅。今日总体嚟讲就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阵风去到六到七级。温度呢介乎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 98%， 最少 65%。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真系讲翻呢个佛山西甲足球赛事咧，咁长一段时间45日吓，真系冇去睇嘅话咧，觉得即系听完之后都觉得好蚀底啊！因为嗰个玩法咧，实在真系太开心、太好玩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帮大家再回顾翻啦。咁同埋咧，亦都希望话喂，从中嚟紧大家无论系以后参与呢啲活动，可以点玩，同埋咧就西甲嚟紧亦都可以点玩吓。咁啊，都分享一下啲。即系谂法啦，咁直播室里边有三水区委宣传部嘅副部长，区民广旅体局嘅副部长啊邓燕岩啦，咁同埋咧就系刚才咧帮我哋都介绍下其中嘅一啲真系嗰个球迷玩法嘅啊呢个西甲嘅足球解说员啊冯卓贤啦，咁直播室里边仲有三水区民广旅体局嘅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股嘅股长啊黄志睿嘅吓，阿卓贤，不妨刚才好似乎。意犹未尽喎，系嘛？未讲完，因为嗰、那个即系、就是、个氛围，咁啊，总体嚟讲就
0: 系
1: 今年会唔会真系喺赛事氛围方面比以往都有比较大嘅变化啊？
0: 确实系嘅，咁因为我首先讲我自己嘅角色啦，因为过往我有做过领队啦，咁、解说员嘅做咗都几年啦，咁、今年其实我度会从一个球员，即系未试过嘅，咁、大家会想喂你识踢波咁样，咁其实唔系，咁我感觉上我系要喺一支球队入面做一个润滑剂嘅角色啦，即系入到去真正一支球队，你点样从佢去作为一个点去发散到佢周边。咁其实呢支球队叫洛文兴健力宝，咁其实佢周边咧系本地讲紧应该系最多球迷群体嘅球队啦，应该组织咗有即系两三千人啦，咁会即系去撑翻佢哋嘅比赛啦。咁其实你话成个嘅赛事氛围咧，咁其实呢几年去到现场嘅都知道噶啦，即系无论即系我。复述翻咧，就今年广东凤女主教练中内中指导嘅一句说话啦。佢过往其实都系我哋中国国家队嘅门将嚟嘅。咁佢就讲到啦，就算系落雨嗰几晚，啲球迷系冇走嘅。佢会过到嚟，可能主席台呢边啦。咁啊，邓布亦都好暖心咁样叫邀请佢哋过嚟主席台呢边啊，有瓦遮头咁样。但系一大扎嘅忠实拥趸咧，佢都依然坚守喺佢哋嗰个拥趸区嗰度。即系讲紧系真系落大雨，一直喺度呐喊。你见到嗰阵
1: 淋住雨喺度呐喊，
0: 系啊，真系好壮观呢啲场面。即系除咗可以讲，
1: 即系球员喺度都揼得啦，我啊喺度即系帮佢呐喊，点解唔得？或者讲以我呢家呢个场呢、這个呢、這个身处嘅呢、這个落紧、
0: 啊、
1: 雨嘅 用自己揼，
0: 用自己嘅方式咯。
1: 用方式系嘛？
0: 系啊。
1: 嗱、啊，大家一齐淋雨系嘛？
0: 咁系、啊、确实系呢几年即系佛山西甲一啲积累咯。咁积累到嘅唔同嘅球队会积累咗唔同嘅球迷群体，佢会用唔同嘅方式。

0: 帮自己加油。咁喺赛事氛围，除咗啱啱讲嘅之余啦，咁其实啱啱会讲到一啲新媒体嘅平台，咁我哋确实系喺大流量方面咧，就喺前期做咗好多嘅功夫，即系大家会通过自己嘅媒体账号啦，即系会分享翻自己嚟到参加西甲嘅一啲嘅情况，会介绍翻，包括有11个城市，香港、澳门等等啲博主过到嚟咧，咁其实佢拍翻啲片，话俾大家听点样玩，咁其实已经知道系现场嘅气氛系点样噶啦。咁、我哋感觉就即系呢一方面咧，我哋系即系厚积而薄发咯，即系呢几年嘅积累。可以啊，即系都唔使我哋讲，都知道现场嘅氛围系真系正。
1: 阿邓部有一样嘢咧，即系讲翻话草根呢、這个啊，咁都特登有少少呈现，包括话产业工人啊、环卫工人啊都参与啊开波啊，咁真系亦都有特色农产品，就真系啲草根喺度登上西甲嘅舞台。即系当时设计嘅时候，呢、這个系即系专门去围绕呢样嘢去谂咧，其实抑或真系？点讲呢？喂，佢哋大家都有咁样嘅兴趣啊？点样或者讲借呢个活动去做一啲咩嘢咁样吓？
2: 其实咧西甲嘅舞台咧，无论系参赛球队啦、球员啦，定系我哋表演嘅节目啦，我哋都系好 open 嘅，好开放嘅、只要你想嚟咧，我哋西甲嘅舞台就欢迎你。咁啱先讲到啦，比如话我哋高州嘅龙眼啦、徐闻嘅菠萝啦，仲有屈南嘅黄皮啦，呢啲农产品咧，佢哋都想嚟西甲舞台、想因为。即系正值佢哋一个盛产，需要宣传。咁、我哋欢迎你啊，欢迎啊！所以佢会将佢哋啲特产带过嚟我哋嘅舞台啊，仲将佢哋嘅一啲非遗嘅表演都带过嚟嘅，例如咧今年嘅榕江啦，佢哋都带咗佢哋啲董哥过嚟表演嘅、其实喺呢个过程中咧，即系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嘅，唔单止系一个。赛事亦都系一个文化交流好好嘅平台咯。
1: 当时我就听闻话，譬如话龙眼嗰啲话攞过嚟咧、有啲就其实佢纯粹从做宣传嘅角度嚟登上呢个舞台嘅啫。就话有啲系叫请食嘅吓、
2: 当然啦，对啦，系唔系真系净系宣传嘅、真系请大家食嘅，
1: 请食噶嘛就
2: 系、
1: 是、啦。
2: 对啦，开幕嗰日请晒全场嘅观众食龙眼。
1: 当时点分发啲龙眼吓、我都系好奇，
2: 好精致噶。
1: 点入嚟嘅时候，
0: 睇你只手有几大咯，可以揦到啲。
1: 真系咁样啊？
0: 系啊，
1: 真系呢
2: 个
1: 我以为真系呢个系纯粹喺度玩咁样啊。
2: 高州嘅人民好细心嘅，仲已经装好一盒一盒。因为我哋开闭幕都。有个西甲嘅礼包嘅、就放喺个礼包入边、我哋嘅礼包嘅嘢都好丰富嘅、所以大家唔嚟睇西甲真系蚀底嘅会，
1: 真系新鲜龙眼仲、要
2: 对龙眼啦，一啲好接地气嘅礼品啦、例如牙膏又有啦，面膜又有啦，饮料又有啦，所以真系个礼包好接地气
1: 嘅。嗱，讲翻接地气咧，就有一样嘢咁啊，要同呢、這个资源开发股方面嘅阿黄俊瑞股长咧，就即系讲翻啦。因为咧就票根经济呢样而家就好盛行啦吓，咁啊呢个票根经济其实喺之前咧，应该喂你都有参与过上嚟啊，同大家介绍过啦嗰次啊，喂而家个效果系即系点样先吓？因为话嗰咩，仲有个咩一蚊就咩激活票根诸如此类吓，喂总体嚟讲咧，即系而家。嗰、那個票根，首先一個咧就而家仲聽講話可以繼續用喎，係嘛？
3: 係
1: 未截住喎。
3: 對。
1: 啊，咁或者你幫大家復本啦嚇，嗱呢啲咁嘅著數啊，究竟係嗰個過程裏邊咧，有冇啲咩數據體現到啊？或者大家嗰種踴躍參與嘅程度係點樣咧？
3: 今年的那個釜山西甲呢，是我們辦賽年那個二十余年啊規模最大的一個比賽，同時呢，也是我們首次嘗試那個售票的一個模式。今年我們賣票呢，其實並不是想着賣票賺錢，我們在那個票務上設計上呢，是充分考慮那個惠民讓利的一個環節。我們開幕式呢，是那個售出了18.8元的那個票價，但是同時呢，送的那個價值呢，遠遠是大於這個面值的一個大禮包。包的价值啊，同时呢，我们也通过那个购票的那个权益呢，会享受超1400家票根经济合伙人的一个满减折扣啊等等的一些福利。而我们小组赛到从小组赛到16强呢，我们是依然保持是那个免费入场观赛的一个模式。而如何让我们那个免费入场的观众呢？
1: 因为佢好似系咪有冇票咧？咁样我真系
3: 对
1: 好奇呢样嘢吓。
3: 对，然后怎么让那个免费的观众享受到我们的那个票根的一个权利呢？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一个课题啊、经过我们那个领导同事啊多次那个头脑风暴啊，以及我们的一个召开座谈会啊，实地走访啊，后来就创新推出了这个一元购票根的这一个创。

0: 创新的一个举措。
1: 嗯
0: 啊，游客呢，球迷呢，仅仅花1块钱呢，就可以买到了我们的那个票根的一个权益。啊，用那个票根呢，就可以去到我们已经加入的那个1400多家的和那个票根人家合伙人的那个商店呢，就可以享受一下那个我们的一个福利。
1: 关键系嗰一蚊去买嗰个人咧，佢系咪即系话一定系入场观众？呢、这个好像应该也不一定是那个真的进场观众
0: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举措了、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一个票根人家合伙人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是达到了一个促消费的一个目的啊，就是那个实现了体商与融合的一个目的。如果你是球迷，你没有到了现场，但是你想参加这个福利呢，只要是在我们山水区的范围内，你花1块钱购买一个票根，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一个福利，是这样子。
1: 咁、嗯、呢、这个即系就应该讲比一般嚟讲个票根经济更加广泛啊，跟面更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不是单纯就是那1000人或者是1万人啊，就看一场演出，
0: 对，
1: 或者看一场球赛啊，就是那么多人了啊。
0: 啊，对，
1: 大家都可以多啲参与了。咁而家睇翻个效果系点样咧？效果怎么样？现在？
0: 效果的话，像今年我们是售出了1元票根，差不多是8万多张啊、
1: 嗯，
0: 同时带动了我们那个很大的一个消费。具体的一个大数呢，就是带动了那个球迷游客超过200万啊、
1: 嗯，
0: 直接消费是带动了超过2.5亿啊，这个样子。嗯，
1: 因为呢个系可以有数计噶啊，这个是吧？啊、因为他是凭那个票根去
0: 对
1: 叫什么来着？
0: 对，
1: 去核销啊，对啊，
0: 对啊，相应的一些数据呢，我们那个后台都可以掌握到
1: 啊，
0: 也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举措。
1: 即系呢个唔系话以往大家喺度估估下，或者大概话啊呢、这个期间啊，即系叫做增加几多咁。其实嗰阵时我都。有疑问就或者大家可能都有疑问，你点知道佢系因为呢个赛事而带动嘅消费呢？咁样系嘛？但系你呢个一蚊嗰个票根，佢核销嘅时候实打实嘅就系呢、这个啊？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就实时能掌握到这个数据啦。
1: 咁如果咁讲嘅话，系咪真系有唔少人攞住个票根去食饭？唔一定系睇波嗰班啊，真系啊！平时都谂住即系揾着数嘅话，就呢啲市民朋友一样系可以做呢样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很多朋那个游客呢，就是他通过这个票根经济呢，实打实的就获得了一些优惠啊、
1: 嗯，
0: 确实是带动了我们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1: 特别呢，就譬如话去一啲景点嗰啲呢，如果有阵时你话真系好远地方嚟，佢的确预咗一啲过嚟玩嘅时间添啊，睇场波之外，咁仲有可能第二日仲可能留喺度吓，咁玩日咁样，咁你话景区景点嗰啲就有用啊。如果系纯粹为咗睇场波嚟到顶笼食餐饭嘅吓，顶笼可能就真系住1晚，咁第二日就可能会走噶咯，咁样咁佢未必会带动到咁多。咁但系咩景区景点嗰啲，如果系咁样嘅话，就可能包括你话斋本地唔一定系睇波嗰班人，肯定佢哋消费多啦，可能。
0: 啊，对的，对的。首先呢，是我们那个这次加入的票根经济合伙人的1400个商家呢，就是覆盖了各个行业。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餐饮行业呢，我们在西安的那个五福小厨呢，凭票根呢就可以送到那个秘制牛蹄。这个牛蹄呢，其实价值也是30多块钱一份啊，优惠措施还是蛮大的。
1: 哦，
0: 对的。啊，住宿方面呢，就我们的举个例子吧，我们佛山山水的希尔顿欢朋酒店呢，就推出了六折的那个西甲球迷特价房啊，直接打6折哦，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
1: 嗯，
0: 而且包括了我们的一些品牌那个商家，比如说我们中国石油啊，也叫我们佛然能源那个加油啊，
1: 嗯
0: 啊，就有15到38元的一个满减啊，这个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特别是我们的山水的万达广场，也是凭我们的票根呢，就直接享受了那个平时停车票的这个免费。
1: 啊，
0: 所以说是确实实用我们票根经济呢，就为群众带来很大的那个福利吧。
1: 嗱，因为刚才讲话嗰啲票根或者要体验嘅话呢，这个星期还有啊，还可以延续。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帮大家说一下，现在因为听完之后觉得咁个着数，唔好错过。咁现在关键是那个1块钱激活，这个还有没有？或者是只是之前激活了，那么现在还可以有一个使用期，我们应该是怎么理解现在后续的那一段时间哈？
0: 好的，好的，
1: 那个、
0: 主持人你好，还有那个各位观众朋友你好。现在我们那个票根经济有效期呢是2026年7月10号到9月6号，就现在是还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同时上我们的那个看西甲游山水的小程序呢，还是能继续买到1块钱的票根权益啊，还是登录上线。
1: 哦、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那个8月29号就是本周六啊，银秀山体育场将迎来那个粤超的一个比赛。 啊，然后我们也是今天上午也是跟粤超的那个票根打通了那个渠道，然后通过粤超的那个票根呢，也和我们的小程序也可以相结合，也能同时享受那个票根的权益。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粤超有粤超的它的那个票根的那个范围是吧？
0: 对，它现在是跟我们的小城市已经打通了，就是同样用粤超的票根也能享受我们湖南西甲同样1400家的一个福利。
1: 阿邓部想话啊，我见你听到都有啲激动喎，系嘛？一定要出嚟再讲翻两句。
2: 系啊，一定要卖广告啊，因为我哋嘅粤超佛山主场今日就截止售票啦。啱先大家听到黄科讲啦，好多优惠可以享受，买咗票嚟三水云秀山撑我哋佛山队嘅主场，可以享受三水1400家嘅商家嘅优惠，快啲过嚟。
1: 喂，呢
2: 个
1: 系咪玩？关键系咪话叠加粤超系点样？系一个讲法先。
2: 即系话你攞住粤超嘅门票、一样可以
1: 享
2: 受。
1: 咁粤超本身佢亦都有嗰个票根嘅。个票根经济
0: 的
1: 玩法
2: 系啊，都有嘅，
1: 即系两者可以叠加到。
2: 对对，再加埋。
1: 如果去埋三水，本身因为你要三水睇啊嘛，
2: 对
1: 系嘛，所以你三水嗰1400家咧就可能更加等使，系咪咁理解咧？
2: 梗系啦，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佛山人肯定要撑佛山队啦，因为嗰晚咧系我哋关键，可唔可以入到八强淘汰赛嘅？
1: 哇！
2: 赢咗就掂，系啦，所以。有大家先至会掂
1: 啊！咁即系无论球队同埋球迷都要搏到尽啦！唉，呢单嘢啊，好啦，咁我哋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4: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4: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4: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哇，赛事咧精彩，咁啊，仲有着数，仲要延续到咧就9月6号嘅呢个票根经济啊，即系今年咧佛山西甲。即係帶俾大家好多唔同嘅體驗啊！雖然呢就啊對上個星期日呢經已呢決賽完就落下帷幕啦，咁但係呢话题啦，同埋呢啲着数咧，仲喺度延续紧。咁所以今日咧，直播室里边咧，深水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民广旅体局嘅副部长啊，邓耀颜啦，同埋咧深水区民广旅体局嘅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股长黄志睿，以及咧就系、西甲嘅足球解说员阿冯翠贤咧，帮大家都激动咁分享翻吓今次嗰、那个今年嗰个佛山西甲嘅一啲赛事。咁如果真系翠贤啦，喂嗱，即系又揾翻你咧，帮大家 都有分享翻呢次打完之後咧，呢個賽事之後咧，其實你覺得大家嗰個足球嘅氛圍，因為三水有幾個百年，咁其中咧足球係其中一個百年，
9: 冇錯冇錯，
1: 歷史啊嘛，講歷史係嘛，係，喂，即係個氛圍咧，即係會唔會真係繼續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變化嚇？
9: 啊，呢個一定嘅，
1: 即係同大家坊間唔係單純話真係場上嗰、那個，而係即係大家對足球嗰個討論啦，同埋即包括你話齋，喂群眾嗰種基礎，大家真係參與啦咁樣嚇。
9: 其實咧呢幾年佛山西甲做落嚟咧，感覺到即係喺茶餘飯後，大家傾足球係多咗、包括過往其實因為中國足球嘅成績唔係話好好啦，咁亦都係我哋嘅一啲嘅即係賽事亦都發展啦。其實經過早期行廣州隊嗰段時間之後咧，就可能會少少低迷啦。咁、但係呢幾年其實我哋喺佛山三隊呢邊咧，都係想即係回歸到一啲嘅青訓啦，即係一啲小朋友，我哋校園啊，包括一啲青少年嘅訓練嘅方面嘅落地啊。咁其實我哋嘅地理環境，包括硬件設施喺成個大灣區嚟講都係一流嘅。咁、其實會有好多嘅隊伍會過到嚟佛山三水呢邊咧，就進行一個冬訓啦。咁、其實我哋講緊係喺今年嘅第一季度，亦都係有一啲國際青少年足球嘅邀請賽嘅。咁、我講出嚟，可能大家都覺得神奇嘅。咁有好多其實真係落地岩森林啦，即係英超嘅隊伍嘅梯隊啦。咁、你話古信啦、德甲嘅隊伍嘅梯隊啦，其實都係會嚟到即係佛山三水呢邊。咁、第一個就係因為即係足球嘅氛圍係好嘅，而且我哋政府係好支持去做呢件事嘅。咁第二個咧係確實係積累啦，即係佛山西甲就將呢個足球名城呢張名片咧，就將佛山即係打咗出嚟咯。我哋三隊呢一邊，咁、其實好多人都慕名而嚟，咁其實都係口碑傳播咯。
1: 嗱，講翻話打咗出嚟咧，慕名而嚟咧，首一個咧就話包括呢次就港澳球隊啦，
9: 係，
1: 仲有一個咧就係外籍嗰啲愛好者啦，
9: 係，
1: 係嘛，
9: 係。
1: 當然可能喺我即使係我哋而家咁多即係省內灣區啊參賽嘅城市咁計咁樣，即係大家都會唔會覺得喂，即係三水一講三水嚇？足球都系真系大家会容易记得起嘅一样嘢咧，咁
9: 系啊。咁过往嘅话咧，就系、是、一讲三水就会有健力宝啦。咁可能呢几年咧，就一讲三水就系佛山西甲或者系足球咯。咁系确实可以从唔同嘅，除咗大湾区之外啦，咁包括我哋有连接到好似贵州川超啦，咁商超嘅永州队啦，包括系即系国内而家其实民间足球系叫做系最鼎盛嘅时候，系啊，咁、我哋都系一个风口上面咯。咁其实讨论足球啊，或者系关注呢样嘢，感觉到明显系多咗咯。
1: 邓布，系想话即系再同你倾下，咁点睇翻而家我哋三水足球呢个朋友圈啊？
2: 其实三水足球嘅朋友圈唔应该讲话系三水啦，其实佢系湾区啦，
1: 湾区，
2: 甚至乎全国 因为咧，西甲呢嚟几年咧，真系喺足球业余界足球咧，应该系真系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好似今年咧，其实举个例子啦，我哋嘅朋友圈唔单止系佛山地区玩，或者广东省地区玩啦。今年有三支，其实正确嚟讲应该系四支嘅香港队、其中有一支咧系同我哋本地嘅罗文兴队咧系大家联队咗嘅，系、
1: 喂，仲可以有咁样嘅玩法
2: 啊？对，系香港一支。
1: 我其实如果咁样呢个玩法咧，就可能更加难得添，我觉得
9: 系啊，
2: 对对对，
1: 你自己自组一支队嘅话，就自己日常嗰啲咩队员啊、配合啊、组织啊，其他嗰啲嘢咧就容易搞啊。你联队仲要系两个唔同嘅地方咁样吓，咁呢个就吓、个难度啊、沟通啊咁，但系都
9: 唔系因为交通好便捷嘅，咁、我都会因为组呢支队咧过咗几次香港啦。
1: 哦，
9: 咁其实因为佢系真系港超嘅职业嘅球队嚟嘅，咁讲紧咧香港嘅呢个超级联赛入边咧排紧第六、第七嘅队伍啦。
1: 咁但系点解佢哋就唔自成一支，又反而
9: 唔系佢都系会成队过嚟？咁、我哋咧就会加上好似我哋本土嗰啲
1: 球队，特登叫做策划出嚟嘅一支队，即系话系本身都系、
9: 本身都系由一个竞技
2: 嘅
9: 角度，
1: 自发嘅，
2: 系
9: 都系竞技角度啊。
2: 两个大家都睇对咗眼，不谋而合。有好多共同嘅语言。咁其实呢种交流非常好嘅。
1: 因为你打波呢样嘢咧，就即系按我自己啲粗浅理解就系、 我爭個叻啲嘅後衞，爭個門將，喂啱好佢嗰度嗰個，我睇啱好有啲人咁樣，即係咁樣嘅一種即係拉人頭式嘅，話係喂係一種咩嘅契機咁樣，咁先可以有咁樣嘅一種結合，真係嚇。
9: 嗱呢度我分享一下啦，

0: 我系参与到，
1: 即系讲翻朋友圈呢个都系其中一种，即系啊，大家发展朋友嘅方式啊。
0: 当其时去到同九龙城倾嘅时候咧，佢哋系会听过佛山西甲。
1: 哦，
0: 咁而家咧喺香港地区，其实佢哋感觉上啦，喺足球上面啦，佢哋受媒体嘅关注程度咧，其实系唔系好高嘅。咁、
1: 嗯、
0: 其实喺佛山西甲喺呢个层面上面，佢哋喺嗰边会察到啦。咁包括呢几年好多香港嗰边嘅一啲嘅人士啦，霍启山啦，吓 Lego 啦等等啦，会过到嚟，会带到一定嘅影响力过到去啦。咁佢都好想利用呢个平台咧，就多啲去展现自己。咁、作为三水呢边，罗文兴其实是一间餐厅仔嚟嘅，佢亦都系傳統嘅佛山西甲嘅嗰啲勁女啦，咁佢其實都係要你啱啱講過啦，啊缺邊個位置啊，缺前鋒啊，揾個前鋒，缺中場揾個中場，缺後衞揾個後衞，但係即係呢種模式之前會試過，會感覺咧就大家會翻嚟，你唔係話好急咯，即係你買啲最靚嘅牛肉、豬肉、雞肉翻嚟，你炒埋一碟，唔一定呢碟仲好食，咁、你一定要搭配好佢日常嘅訓練啊，默契好重要。咁佢本身就是一支默契度极高嘅球队，咁、我哋同佢结合，咁除咗一个宣传咧，第二个咧就系一个竞技嘅层面咧，都系比较关键。
1: 哦，咁样，哦，咁即系几者即系咁有一个机缘，
0: 就是、多方受益咯。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嗱、啊，即系讲翻话阿特莫啦，即系讲呢个就朋友圈啦，刚才咧打断咗啦。其实嚟紧咧，可能真系对嗰个西甲嗰个发展啊，有啲咩新嘅咧？因你越系搞得旺，越系搞得好嘅时候咧，个基础咩？可能你要再谂啲嘢嘅时候咧，一嚟你可以话个思维咧，今年又再拓展咗嘅，但系有阵时就吓、啊，要再点好过今年要好过旧年，出年好过今年咁样，哇！即系呢个咧就个难度个要求更高咯吓、
2: 啊。你讲到。讲到我心坎上了，
1: 即系呢个对你哋组织者嚟讲个压力啦，即系嚟紧会唔会更大咧吓？
2: 非常大，因为有啲江郎才尽，所以网友要多啲俾意见西甲啊。你哋嘅意见系我哋成长嘅一个动力嚟嘅。咁其实我哋都有谂嘅、因为咧可能大家唔知道西甲结束咗之后，第二日就即刻复盘咗啦。复盘咗就系计划，喺节目嘅以后嘅活动嘅策划方面咧，以后点样做得更好啊？啱先讲到嘅足球朋友圈，我哋嘅竞技比我哋嘅足球赛点样先能够影响力更大？其实我哋已经系马上复盘咗嘅，咁亦都同大家透露一下吓、透露一下就未来嘅一啲想法咧。其实今年咧，啱先阿小贤已经讲咗，就系、我哋已经系今年系搞四季嘅西甲啦、除咗健力宝杯嘅国际邀请赛，其实已经系慢慢有名气、包括一啲日本啊、韩国嘅青少年嘅足球队都会过到嚟呢度参加，包括我哋小西甲啦，小西甲咧今年咧系有接近成三千嘅小朋友系参加咗嘅、其实我哋未来明年会进一步做大小西甲嘅影响力嘅、即系唔单止系三水，我哋自己所有中小学幼儿园自己玩，我哋可能会擴展到邀请我哋嘅一啲全国各地都想加入呢、这个。青少年嘅足球竞技嘅、队伍嚟参加嘅，咁、另外咧就系、另外我哋西甲嘅正赛咧，一如既往咁样系开放式嘅，咁依家咧其实已经有各地喺度。邀约我哋西甲 app， 例如澳门，佢话可唔可以喺西甲搞个预选赛啊？将呢个品牌带到我哋当地啊，其实我哋都系好欢迎嘅。所以喺度咧，亦都同全国各地嘅城市即系发出一个邀请啦。如果有兴趣想加入我哋西甲呢、这个大家庭呢个比赛，上嚟一齐开心一齐玩足球嘅，都可以联络我哋噶。咁另外咧就可能大家唔知道，我哋马上。接落嚟咧，仲有一个叫做岁月组嘅西甲嘅。咁岁月组嘅西甲咧，其实已经系目前已经开始报名啦，一啲广州啊、肇庆嘅球队啦。
1: 对啲年纪有啲、
2: 对，岁讲啱咗啦。其实岁月组就系规定咗个年龄嘅45岁以上嘅。其实讲白咗就系三水人其实好幸福噶，可以从幼儿园一直踢到老，你都有机会上台上足球场表演、上足球场玩嘅。所以我哋依家未来嘅西甲咧系由自己 三水人玩，到佛山人玩，到湾区，湾区人玩，到全国欢迎大家嚟玩嘅。
1: 嗰、个咩香港咩中年好识啊？呢个中老年好脚头啊！呢、這个要啊。
2: 系
1: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咧到呢度咧。

0: 就哇，即系呢个精彩嘅分享咧，睇嚟即系再继续讲都不断可以有古仔啊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嚟紧四季西甲啊，不断都仲系会有赛事。咁希望亦都可能每一场咧，对于大家个吸引力咧，一样都好似吓咁啊，啱好落幕嘅三水西甲一样，咁啊，俾到大家更多唔同嘅体验。咁特别咧记得，即使唔去睇波都好啦。个一蚊嘅激活票根经济啊，一样有效噶，着数咧就同步进行嘅。咁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佛山三水嘅足球。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1: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罗村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谢蝶大桥至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绿景路至佛山大桥路段双向呢是车辆都是比较多的。计划路、奎西路以及南海大道几乎全线车多繁忙。分江路、计划路、计划园路段呢往汽车站的方向，顺德快速荣贵路段往高赞大桥也是比较拥堵。高速方面，佛山高速乐流龙眼路段往大荔，广佛高速必冲至沙贝利教往广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高年份。
7: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8: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7: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8: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7: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8: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7: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9: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7: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9: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5: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青春期小朋友，我们作为家长怎样可以向他们有效沟通呢？来讲到第四点的内容，
12: 少说教多倾听。由于青春期孩子那种理智的控制中枢是未成熟的，那就导致了他们有时冲动啦，考虑问题呢就不够全面周到啦。往往呢，我们父母就喜欢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启说教模式啦，
11: 大道理啦，
12: 是啦，一套套大道理跟他讲啦。咁呢个时候呢，佢哋嘅大脑会因为呢信息过载自动屏蔽你。
11: 哦，会咁样㗎？我哋平时会觉得好似你听唔入脑咁样嘅，其实佢真係会过载，然后其实佢冇办法听得入去。
12: 係啊，有啲专家就讲话，对于青少年嚟讲呢，如果超过三分钟嘅说教呢，其实就等于背景噪音。
11: 哦，
12: 所以哪怕你当时啊係苦口婆心啊，想同佢讲道理，你咁样做吓系唔啱噶，我好似你咁年龄嘅时候，我已经点点点啦，或者咧
11: 呢个经常噶，
12: 系啊，你如果咁样落去，你将来咧，你肯定会后悔嘅。呢大道理一套套就开始讲啦，你咁样讲对于孩子嚟讲就等于耳边风。
11: 唔系话真系佢有心唔听你，而系佢个大脑嘅而家目前嘅发育系冇办法完全去即系接收到你过量嘅信息噶。
12: 系啊，所以咧，我哋要处理多同少嘅问题啦。
11: 所以应该要点讲
12: 吓？一个咧就要多听少讲。当孩子跟你倾偈嘅时候咧，哪怕是吐槽下学校的事啊，吐槽下学校的同学啊，我们呢就要忍住下，不要打断和纠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闭上嘴，打开你的耳仔和心，听完之后呢，用你自己的话呢去反馈你对他的感受和对他内容的睇法。譬如哦，听起来你对这件事很有睇法，或者你觉得很委屈，或者你有啲失望喎，听完之后哦，我明白啦。咁样呢啲咁嘅语言呢，孩子呢就觉得你係喺度感受下佢发生嘅事，就能够帮助佢梳理一下自己喺讲嘅过程中佢嘅情绪，佢感受到自己係被发现嘅，被重视嘅。另一个呢都可以用提问呢 代替说教，用一啲启发式嘅提问啦，代替咧直接咁样俾答案佢哋。譬如咧，喺度抱怨老师啊，今日咧呢件事吓，老师好唔公平。咁如果即系想为老师辩解一下嗬，老师都系为你好嘅啫。咁嘅话咧，孩子未必听得入。
11: 嗯，甚至会觉得你系企喺老师一边嘅，
12: 系啦，
11: 你唔系同我讲嘢嘅。嗯，
12: 咁我不如唔讲啦嗬。
11: 系啊，
12: 咁倒不如咧，你就啊。你是不是觉得老师不公平？那你想一想，你觉得老师当时会是怎样想呢？现在、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除了生气之外，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的倾听和对他的共情，孩子呢就觉得被家长重视的，我们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给他，可以咧激发佢内在嘅一种解决问题嘅动机，而唔系咧依靠我哋外在一种强制啊，同埋说教啊，帮佢解决问题。
11: 对于青春期嘅小朋友嚟讲，可能我哋要少啲就话，嗱，你呢件事应该咁嘅喎，咁即系可能要少啲咁讲啦，而更多系问佢，你觉得呢件事可以点做咧？咁多啲去问佢，多啲等佢解决办法，
12: 多啲令佢思考啊，通过自己去学会解决问题。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保险圈出了一件很有趣的新鲜事，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都是自己缴费自己持有的，但你有没有见过保单是被法院拿去拍卖的呢？最近就有一件这样的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了26万的保单，最后被人以16万多的价格拍走，喂，看下去好像悭了10万多元。但是也都是有业内人士提醒，这笔的交易看下去就稳赚，背后藏着一些不少的法律难题，能不能够真正落地是个未知数。今天跟大家来谈谈这件事。首先就搞明这张特殊保单的内容去脉。这张保单的投保人是江苏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因为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进入了破产重整的流程，但这张保单又属于是医院的资产，所以就被法院当作是一个破产的财产，放在阿里的拍卖平台公开处置。这张保单其实是来自于和谐健康这间保险公司的，它是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看下去是保障型的护理险，其实是一份的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 3.0%， 理财属性很强。这一款保单就约定每年缴费13万，一共交5年，所以总保费就65万的。拍卖的时候医院已经交了2年的保费了，总共26万。而这一场拍卖的起拍价是按照保单当下的现金价值89,700来去设定的，经过41轮的激烈竞价，最终这份保单以161,700来成交。对比起已经交了的26万保费，喂，买家是不是直接悭了10万呢？怎样看都觉得是一笔比较抵的交易，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喂，拍了下来这个买家就真的可以这么顺摊获得这份保单的收益了。因为拍卖只是第一步，最大的难题还在后面，就是保单的投保人变更的问题才是整件事的核心卡点。
15: 根据我哋国家嘅保险法嘅规定，投保人同埋被保人之间咧，必须系要有合法嘅保险利益嘅。简单啲嚟讲，要么系本人或者系直系亲属，要么就存在劳动关系嘅员工。更加关键嘅就系、是、后续变更投保人嘅时候，新嘅投保人咧仍然系要满足呢个条件。呢一份保单嘅投保人咧，而家系医院嘛，咁所以被保人咧应该咧基本上可以确定咧就系医院嘅员工，又或者系高管啦。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嘅买家，佢系个普通人，同呢一个嘅被保险人冇任何亲属或者系劳动关系，哪怕系被保险人本人同意啊，保险公司大概率咧亦都唔会咧去办呢一个投保人嘅变更手续。之所以有咁严格嘅规定咧，主要系因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障人身保险嘅合规性。而且同香港保险市场唔同，内地嘅人身保险保单绝对系唔允许更换被保险人噶噃。呢条路明显咧就系行唔通噶啦。熟悉金融嘅朋友可能都会谂到海外成熟嘅保单贴现业务，海外市场咧只系要求咧投保嘅时候双方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咧，就可以自由转让俾第三方。但系呢一个咧国内嘅法律就唔一样，亦即系话喺我哋国内咧唔允许咁做，全程审核保险利益，亦都令到国内嘅保单贴现业务咧好难落地嘅。咁啊，翻到今次嘅呢、这个拍卖事件，呢一张保单嘅最终结局咧，其实都系充满悬念嘅，只有一种情况咧能够顺利过户啦，就系、是、竞拍者嘅本身就系、是、呢份保单嘅被保险人，又或者系被保险人嘅直系亲属，满足保险利益嘅要求。如果系普通投资者去拍低咧，大概率就完成唔到变更，所谓嘅执漏咧，最后咧就变成咗咧一场空，白洗钱啊！所以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睇落去性价比高，入面咧其实系藏住呢啲法律同埋实操风险，唔系每个人咧都适合去入手嘅。
1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7: 风光万般佛山趣，
18: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9: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8: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 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1: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4: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1: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了。
2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2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2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25: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2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1: 点点情意，
25: 点点情意，
21: 非常夏日，
25: 消暑一下，
21: 你讲我听。
2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7: 灭蚊先要清激

0: 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0: 所以唔能够单单睇价格嘅，咁种植睇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咧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1: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0: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面呢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情况呢？
1: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0: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啱啱呢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好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呢好多都只是剩下残根，那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得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

0: 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喺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呢，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禅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呢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

0: 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今日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方面介乎于26到30度之间，咁感觉咧冇之前咁热啦，不过仲有啲湿立立，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8%之间啦。咁而展望听日同后日开始，降雨会减弱，气温又会回升翻啦。嗱，近期嘅降雨比较频繁，土壤嘅含水量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中医院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成阵噏味嘅，
5: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4: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5: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4: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5: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4: 地砖都空鼓啊，
5: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4: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5: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6: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星期三咁啊，继续啦，会请嚟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咧上嚟我哋节目，对大家分享一下即系楼市嘅走向啦，分析一下走向啦，亦都帮我哋啲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咁啊，先同阿陈总打个招呼先，早晨陈总。
7: 嗯，大家早上好。
2: 系咁，如果咧大家话，哎呀，我已经等咗好耐啦，我好多个案想咨询啦，咁样可以咧就揸紧时间吓，去到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系可以下载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咁啊，你入到我哋嘅佛山家之后咧，底端菜单。点击花生，跟住就会见到正在直播条栏里面有换新生活家嘅，咁你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比如话，哎呀陈总，我呢套楼大概值几多钱啊，挂去二手，咁究竟即係个价格点呢，又或者係我睇中咗边套楼喎，咁究竟嗰个价格仲冇得压一压啦，或者我睇中咗边几个一手项目喎，可唔可以帮我对比下等等。咁陈总呢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㗎啦，咁所以呢就可以听听佢嘅客观建议。咁当然啦，主观嘅判断呢仲要喺你自己嘅手中㗎下。咁话呢个时候呢先同我陈总呢、我哋先倾倾下近期我哋例如城市发展方面啦。打个比如啦，大家好关注，如果係商业睇嘅话呢，可能就係万丈天地啦。咁九月份大家都话九月份到时又多一个商业睇到喎咁样。咁但因为呢就係成嗰个板块啦，附近亦都有唔少嘅一手楼住宅啦。咁而另外呢，例如好似三毛超市咁计啦，咁附近又有唔少嘅一手楼盘啦。咁就係、喂，咁仲有近期呢我哋都见到就话喺禅城祖庙板块，咁亦有地呢就係要准备拍呀等等。咁咁多嘅板块其实都喺度活跃緊啦。咁而商业体嘅配套我哋都见到有好多越嚟越完善啦。咁但係对于好多置业朋友呢，可能佢哋会纠结喎。喂，咁呢度又有商业体，嗰度又有商超，嗰度又系老城区中心，咩配套都齐晒嘅情况之下，对于置业者嚟讲，咁多板块，喂，点揀好呢咁样。
7: 嗯，係呀係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咁呢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係我哋同 Wing 都陪伴大家好长久，都感恩大家嘅支持。咁刚才讲出呢，即係一个中秋词啊，原来不知不觉呢，今日已经系7月14日，听日就15，原来一个月之后就已经系中秋节㗎啦。时间过得好快，已经系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有少少寒凉就暑气渐消㗎啦。咁其实呢就整个房地产市场嘅发展呢都亮点比较多，特别喺秋天嘅时节。 即系热点频。

0: 出嘅。咁真係三伏鼠兒一隨運去呢，一葉知秋新涼生，即係竹影腰風蟬影漸遠，鼠氣漸收呢，陰形秋光。咁亦都係喺我哋房地產市場，特別係蟬城嘅房地產市場呢，即係陰形秋光，有一定嘅氣象出嚟㗎啦。咁近期呢，就我哋整個蟬城區呢亮點頻出，包括呢就係廣站高鐵嘅開通啦，咁同埋呢就係萬象城啊，以及係山姆超市嘅落成等等呢，係為整個蟬城區或者整個大佛山嘅發展注入一股新嘅一種活力。咁當然呢，置業就一定要比較謹慎啦，咁同埋呢就我哋一定要睇相關嘅區間、即係區間喺邊度接會更加好啲。其實講真呢，即係宜居宜商宜業係真係好好嘅。當然我哋整個佛山呢，整個蟬城係具備嘅，因為宜居呢係令到宜業者有長久扎根嘅一種歸屬。而宜業呢就宜商呢就令到宜居者有一種資產沉淀嘅底氣啦，嗰就核心問題啦，資產沉淀嘅底氣。咁好多人呢即係會咸鱼白菜，个所有都会选择喺东方广场、岭南天地、百花广场一带。咁呢次嘅个推出嘅新嘅地块呢，就喺百花广场同埋佛山宾馆附近嘅一个比较优质嘅板块嘅。我相信呢，江山如此多 Q，真係引无数开发商喺度竞折腰㗎啦，应该系会比较踊跃、比较活跃。咁其实呢就系、是、即系已经系一啲即係好貨係攞出嚟㗎啦，即係
1: 即係靚地啊，
0: 最靚嘅地啦。咁我哋佛山最靚地係邊度？即係整個蟬城區呢，最靚呢其實就係嗰、那個即係龍湖地產個漁湖景呢，一個呢就係喺以前佛山樂園嘅板塊啦，一個呢就係我哋嶺南天地嘅板塊呢，一個亦都係喺佛山東平河一河兩岸嘅，包括係即係秀台呢一帶嘅一啲咁嘅比較優質板塊呢。好啊，呢塊地呢係重中之重，就喺興華商場我哋以前嘅南國酒店、恆安瑞士大酒店、金城大酒店，
1: 就城門口
0: 同埋佛山賓館啦、百花廣場咧、興華商場咧、嶺南站呢、這個咁嘅核心區域。咁、原先咧呢度咧係打造一個地標式嘅建築，香港係388米嘅建築，但依家改變少少個功能，因為總體嚟講咧，我認為一定與時俱進咧，特別土地嘅出讓都係。因为大部分嘅写字楼公寓都出现过程嘅时候，就冇必要百上加斤咧，就冇必要咧，即系可能改为一个比较好嘅住宅性嘅功能嘅一啲咁啊产品，应该会比较符合翻依家整个市场嘅消费嘅模式啦。咁所以亦都因为整体嗰个土地嘅出让咧，系令到我哋嘅目光咧回翻我哋嘅中心城区。咁刚才冰冰讲啦，即系佛山，特别系蟬城咧，就系、是、真系。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整个商业体咧，应该讲系即系亮点频出，
1: 分布都好多。
0: 分布好多。咁、以前咧会系集中喺东方广场咧、岭南天地、百花广场、兴华商场一带啦。咁渐次咧，即系包括岭南站咧，渐次会去到一个创意产业园同埋一个紫薇港、王府井百货呢咁嘅位置。咁而家呢着重呢其实特别系即系一个我哋新市长新任以此系去到整个桂华路视察了解相关嘅情况，亦都打造个商业区同埋一个金融区，咁变咗呢呢次嘅万象天地嘅落成呢系即系广受瞩目㗎。咁因为嗰度系打造我哋佛山系蟬城区嘅商业金融嘅一个中心，一个集聚地。咁呢我认为呢真系未来嗰个地方呢居水马龙，川流不息啊，人流车流，川流不息。咁同埋呢即係应该讲呢整个人力物力资金呢应该系汇聚于此。咁所以应该讲系万象天地嘅项目呢个落成呢应该系万众瞩目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唔单止为咗打拼嚟到我哋嘅蟬城，嚟到我佛山，而为咗更高嘅品质留喺我哋呢度生活。咁所以佛山蟬城应该讲系迎嚟佢一个发展嘅新时代咁样。咁应该讲今年呢2026系15/5嘅开局之年，亦都我觉得系佛山或者系我哋佛山转型或者系我哋蟬城一个新嘅起点。咁所以嗰张产业嘅高度、生活嘅温度同埋商业嘅一个体温能够完美结合嘅一个蟬城，应该会成为我哋佛山面向 大灣區面向全球一個城市嘅封面，所以我覺得呢個項目係值得期待。無論係我哋嘅百花廣場個對面嘅新嘅地塊嘅建嘅拍地啦，以及係萬象城嘅落成啦，以及係喺旗下板塊、喺播洋板塊呢個咁嘅優質嘅商業項目嘅落成等等咧，係運到整個我哋嘅禪城區。整個商業體咧，應該係綻放新嘅一種光彩嘅。
1: 咁但係如果作為置業者咁計咧嚇，即係嗱，你知咧，而家有啲朋友就話、我去二手市場睇咁計嚇。咁、你話覺得即係作為二手房嘅出售嘅，即係我哋講業主啦嚇、要賣二手房出去。咁、如果喺呢一啲嘅商業體附近。咁你话觉得仲有冇机会嗌嗌价咧？即系话哦，可能啊，某某商场吓，或者某某商业体，或者呢边附近地块会有啲好消息喎、咁样。咁作为意识，佢系业主啊吓，即系业主，咁有冇话啊？我可以等等先，再放出嚟，会唔会个价会好啲咧，靓啲咧？即系可以卖得比预期会差唔多啲咧，唔使要降咁多咧。咁有冇呢一啲咁样嘅？
0: 其实咧就都有咁嘅相关嘅一种情况，但咧就整个房地产市场咧，当然咧即系我觉得咧就虽然系热点频出咧，但总体整个销售啊，亦都系处于一个即系话供需比较均衡嘅一种状况。你期待一个项目出现话能够大嘅一种绽放可能性，又唔系话真系大得咁交关。
1: 明白。
0: 咁所以我哋必须咧，即系比较要对于房地产市场，应该讲系一个比较理性嘅购房咧。
1: 即系会唔会系都系都系要睇翻市场近期嘅交易嗰个价格攞嚟做参考咧，就会稳妥过你净系见到隔篱商业睇开或者系隔篱有啲咩嘅新消息，可能咁仲会比较稳妥啲啦，咁样会唔会系咁咧？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就确实系稳妥啲。咁当然理性购房咧，一定系必须嘅，就唔好话即系盲目去跟风啦，同埋过度嘅消费。咁购房之前咧，我哋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本身，即系而家楼市总体调整嘅情况啊，种趋势，同埋自身嘅一种经济能力啦。咁制定自己合理嘅购房嘅预算。咁其实我哋买楼之前，真系要了解相关片区。个商业嘅个配套啦，咁同埋实际情况啦，咁我相信认为咧就系、是、而家总体嚟讲，房地产市场有局部咧系进入一个行嘅趋势嘅，咁所以赚钱效应咧系逐步减少。咁对于我哋即系置业嘅朋友咧，一定要比较三思而行多啲，就唔由于一个商业项目嘅落成咧，就变咗咧即系拍脑袋咁去进行一个交易嘅行为。咁所以总体嚟讲，喺置业之前咧，仲系尤需谨慎嘅。咁所以写到最后咧，其实总体我哋佛山市房地产市场咧，即系应该去到依家新嘅阶段咧，比较回稳嘅啦，亦都唔会出现一个大涨或者大跌种情况。咁趋势咧系部分有啲系稳中有升，我相信有部分地方咧系稳中有降。咁我相信呢啲项目嘅进驻，特别商业体嘅进驻咧，佢应该系稳中有少少退吓，咁所以有少少向上嘅种咁嘅趋势。咁当然啦，去泡沫去杠杆啲软着陆咧，其实大部分嘅房价基本上系回归到佢本身嗰种均值，系回归到系符合翻我哋本身居民嗰种收费嘅一种配套嘅啦。咁我认为咧就系、是、我哋一般人咧，即系买楼嘅时候咧，要根据自己嘅经济状况同埋实际嘅经济实力咧，系制定啲相关政策吓，咁所以。实现一种购房同埋置业一种平衡咯，明唔明？
1: OK， 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回答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吓。如果大家想咨询陈总嘅话，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嘅，就有佛山家啊，入到我哋嘅手机端佛山家。咁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啊，点击花生，跟住你就会见到咧，就系中间嗰个条目栏咧，就会有换新生活家嘅直播间。咁点击入嚟咧，我哋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请出陈总，咁啊帮大家去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啦。咁啊咁啱咧，见到有位朋友，佢系有关咧呢啲应该都系知识方面嘅，想了解一下吓。咁啊叫个翡翠嘅朋友咧，佢话想问问咧，就系塔楼同板楼啊，咁包括咧就横厅同竖厅，可唔可以都讲讲话有啲咩优点啊，同埋不足嘅地方啊，即系可能会受到一啲采光啊、舒适度嘅实用率啊等等嘅影响。呢位朋友可能想从一些基础方面去了解一下，
3: 是啊，即是讲建筑质量啦，即是屋的一种户型啦，一种设计啦，咁即是每人的选择都不同。咁、这个世界呢喺似好複雜，但本质都系你一个人嘅世界，就系、是、你对于房地产种解读啦。咁当然呢，就即是我哋买楼通常都会着力于就话点样南北对流啊，和室嘅设计啦，即是布局比较明亮通透啦，即是主卧好重要。咁同埋呢客厅嘅连贯。点样啲景观阳台比较好呢，点能够实现一种清风阳光入户，一个好重要。同埋呢有部分嗰啲阳台带住啲私家花园啦，咁同埋即係你能够独享整个城市嘅种海阔天空。而且呢即係有啲设计呢，即係最好做到一啲动静分区呢，即係干湿分离，嗰个就好重要。咁同埋有啲呢就係、是、有啲比较阔景嘅种阳台，我哋要睇睇。即係一線嘅景觀咧，比較空闊嘅，呢個就好重要。咁同埋咧，就特別我廣東天氣咧，儘量咧就係即係少買啲西邊啦，同埋即係頂樓等等咧，即係儘量係全部都向南朝向啦。因為即係會比較超大嗰種采光面咧，即係光線就冇咩遮擋咁，所以另外咧就係、是、即係最好有啲大面積嘅一種飄窗，你會令到整個生活化咧就多即係比較繽紛多元啲。咁所以每個人嘅選擇都唔同。啊，即系拣择方面咧，我认为咧就比较严谨一啲啦。咁同埋咧，遵循你自己一种感觉，呢个就好重要嘅。买楼买楼确实系咧，就系、是、选一个好嘅房产，真系唔容易啊！即系虽然咧兜兜转转吓，咁、啊、即系其实咧都要符合翻自己一种心水，佢就好重要啦。吓、啊、咁，所以点样横厅啊等等各方面咧，其实都系有佢嘅特点，但关键系遵循你自己一种审美、一种理念，就呢个就好重要啦。
2: 咁嗱，其实讲返呢就係、是、简单嚟去讲一下呢、其实嗰个容积率呢你都基本上可以睇到究竟边度舒服㗎啦。容积率越低佢就越舒服。
3: 越舒适啊。
2: 越高佢就越大。咁而佢亦都涉及到佢系咪商业体。好多时候商业体嘅话呢佢容积率系会高啲。
3: 係商业体容积高啲、但佢生活呢就比较方便啲。
2: 对啦。
3: 如果容积率低呢就系纯粹一个纯住宅。
2: 冇错。
3: 但可能商业氛围呢就冇咁浓厚。所以即系喺你点样取舍呢，
2: 係啊，因为呢我哋一时半刻呢好难会咁详细讲到咁大嘅板块、
3: 所以我经常讲咸鱼白菜各所。
2: 係啊，所以就要睇返你话横厅竖厅，其实横有横嘅好，竖有竖嘅好。哇，我觉得我哋啊要分几期先可以一下子话俾你听。
3: 横厅竖厅啊，即系各个美态，各个姿彩。
2: 唔系点知啊？横厅竖厅仲要睇下，喂，佢个窗口向咩景、啊？
3: 向边度？
2: 系啊，向边度、啊？
3: 开门见山咧，开窗见山见光咧，又唔同啦吓、有啲见啲景色，有啲麻麻地咁，你即系又冇乜意义嘅。
2: 对啊，所以啊，系啊，所以咧呢个咧即系可能阿翡翠，我哋要睇下具体系个。嗰套樓喺邊度，跟住呢再會幫你分析，咁可能會更加精準一啲。
3: 比較精準啲。
2: 係啦，咁但係如果
3: 你。具體去到咩項目呢，可能會比較清晰。
2: 會更清晰啲。咁、但係你話喔、塔樓同板樓唔使問，一定係板樓更舒服啦，係咪？采光通風，板樓就係、是、好多都係南北向嘅。
3: 南北向嘅全部
2: 係。正到啊。
3: 係全部南北向嘅，即係最好嘅優點全部展現喺眼前嘅，呢、這個真實嘅。
2: 塔樓喎、等電梯又煩過癮，係咪？跟住呢隔離鄰舍吵架啊，你屋企都聽到㗎。点解？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嘅
3: 回响回音比较大，
2: 系啦，焗住喺入边，咁同埋佢个暗室啊，会比较多，
3: 暗室多啲，塔楼暗室会多啲，
2: 系啦，咁所以唔使问啦，一定系板楼舒服嘅，咁仲有你话，至于横厅竖厅咧，就即系阿陈总话斋，咩萝咩啊，
3: 咸鱼白菜，
2: 各有所爱啦，系嘛，啊，咁啊，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系嘛，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呢啲都系建议咧，大家可以即系将一个具体嘅个案话俾我哋听，咁我哋可能更加会方便咁样话俾大家知啦吓。
3: 好，
2: 再嚟睇睇呢位阿勇哥仔啊，咁佢咧话想咨询下，佢话咁嘅，佢咧就有套旧楼。

0: 我其实唔急唔急住卖嘅。咁但係见到呢就喺呢个旧楼嘅小区啊，啲业主呢就不断放楼出嚟，咁而且个价格呢都好低下。咁佢就话啦，哎呀咁样，佢又喺度諗啦，即係会唔会话将整体，可能听过我哋之前嘅节目啊，即係话哦，有时候大家都会担心话有啲业主急住用钱啊，将成个小区嗰个二手价格掟得好低，因为好多时候成交我哋会睇真正网签嗰个价格㗎嘛，大家有参考价㗎嘛。咁佢就话啦，即係担心大家都急住掟出去啦，咁变咗呢就係影响到佢个套楼嘅价钱。咁想问下陈总啦，咁佢依家跟唔跟住人哋一齐咁样照卖咗佢，反而佢就话佢系唔住嘅，但亦都唔急住卖，咁而家咧就十五十六嘅。
1: 其实呢个个案咧，应该代表好多我哋听众朋友种心声嚟。即系人咧，你能够感受到幸福，唔系因为你生活得好舒适，而系觉得生活系有希望嘛。但众人去抛售嘅时候，似乎睇唔到咩希望。真心讲，咁咧就即系我认为咧就。都要比较谨慎啲，咁虽然其实说话好点讲呢，人呢即係话要独立思考啦，内心宁静，但人呢就如果所有人嘅意志一样嘅时候，你就从一众，你就变咗乌合之众啦。但有时呢又系所有人又做一个同样嘅动作嘅时候呢，又代表一种趋势。咁所以呢我认为呢就系、是、要客观作个分析。如果真心讲咧，我依次咧就会唔系独立思考、内心宁静咧，我
0: 直接话俾你听，
1: 都比较浮躁啲。我同埋都唔会独立思考，都系从众多啲。人哋抛得我都要抛，甚至咧再打低啲就抛出嚟先。
0: 哦，咁啊，
1: 因为已经趋势已经形成咗。
0: 即系你意思系
1: 人马立踏啲，好似想逃脱咁样，密室逃脱啊？有冇玩过？
0: 即系我冇玩，因为我好怕局啊，我好怕局噶，好惊噶，好压抑噶咁样。咁所以系啦，即系。你意思就话，当一个项目，佢成个趋势你会见到
1: 出嚟嘅时候，
0: 啊，大家都攞出嚟做二手卖嘅话，咁可能即系刚才呢位听众佢就十五十六啦，我跟唔跟尾咧？即系你觉得跟尾都冇问题，即系跟埋一齐，
1: 绝对冇问题，甚至我打低走先，我走先，
0: 即系见到即系佢，反正一个项目如果系已经大部分嘅业主都攞出嚟摆二手嘅时候，咁可能佢都要跟住啦。如果唔系嘅话，可能有可能你再唔卖咧，可能到最后系真系就只系喺你手中继续做翻闲置嘅二手楼啦。
1: 系啊，记得霸王别姬有个说话，经常即系话讲到啊，即系扰梁三日，事不利系追不逝吓，即系个意思就系形容呢个诗咧就。当下就唔系好顺当啦，整个即系房地产依家你依个盘嘅环境就所重要一样嘢就系当你个认知确立起嚟，正落咧就系要卖出吓，即系有时有啲说话就系看得破忍不过吓，有时会最终输喺自己一种情绪，对于房产一种留恋啦，原来咧错过哦，最后自己原来站岗站到最后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觉得咧就一定要。即系话从众啲啦，依次就从众吓。相对嚟讲咧，就人事浮沉，我哋普通人所求不过系安稳度日嘅。但当呢啲潮水退咗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咧就一定要即系从众多啲吓，从众多啲，应该会系以卖出为一个建议啦。因为总体可能啲房产喺而家咁嘅环境之下咧，可能即系我刚才讲咧，房价对底。即系最终呢、這个我讲呢个盘嘅啫吓，唔讲大细啦。相对啲，仲要审视你本身个未来种走势，咁所以关键要你自己要卖出嘅时候，要即系觉得未来呢几年系咪比较稳定？咁同埋呢个房产呢种资产属性吓、流动性系点？未来呢个接盘同埋我持有成本系点？咁同埋咧，一定要参考你过去嘅经历。如果涨得好多，咁依家真系。其实赚少少都要出去啦，所以其实整个房地产时代已经系由买到做赚嘅时代进入一个，即系你点样以个选择最好嘅时机以卖出，保住你嗰种成本，呢个就系一个 唔同嘅一種方律啦。咁所以人點解要一定要與時俱進，就係因地因勢而變嘛。嚇，一定要有一種變化。嗯
0: ，OK， 好，咁我哋先去報時同埋客户聲音嚇，陣翻嚟咧繼續會有換新生活家。咁如果聽緊節目嘅朋友咧，想諮詢下陳總，例如話，喂，我睇中咗邊一個一手盤，可唔可以幫我對比一下嚇邊一個會比較合適啊？或者價格咧，有冇機會再調一調啊？嗯、或者係話，哦，我套二手樓想賣咗佢，咁究竟係出租好先咧，定係話，誒、哎、個價格可以點？

0: 样定会比较合理啊？等等下呢啲相关嘅都可以咨询下陈总嘅。咁我哋嘅互动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啦，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击入嚟啊！我哋嘅换新生活家直播间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直播室除咗永永之外咧，亦都有佛山市房地。

0: 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嘅。咁而另外咧就系、是、刚才阿陈总讲过啊，好快就到中秋节咯。哎，嗱咁啱啦，咁啊，嗱咁讲翻咧就系中秋节咧吓，咁啊就快到咯。咁啊，如果买月饼嘅话，买边啲咧，或者送俾咩朋友会合适咧？佛山宾馆联名吃推出嘅和月系列啦，礼盒咧今年系以橙色调为主嘅吓，咁仲会复刻岭南嘅骑楼风貌啦，立体压纹配埋好靓嘅烫金，所以一睇咧就觉得哇，广府味十足噶啦吓。咁仲附赠埋咧就系醒狮桂月冰箱贴，咁啊嗱，仲有和月四季里边咧就有四款月饼嘅，包括有广式双黄白莲蓉，咁啊啲馅料咧同埋蛋黄，仲要有油嘅嗰种蛋黄，大家最中意啦，系嘛？跟住咧，另外亦都系素心果仁啦，佢会搭配清香嘅橄榄油吓，就会比较清香。清淡一啲，即系嗰啲味系比较淡少少嘅呢一种吓。咁而另外一种咧就系柚子桂花，哇！嗱呢种咧就叫做甜而不腻啦吓，因为咧呢啲又香，咁但系咧又唔会太过甜嘅。咁仲有牛乳果仁，咁啊又咸甜一齐嚟夹埋啦，个口感咧亦都好有层次嘅吓。咁而和月六福里边有六只迷你月饼，有黑松露流心，咁仲有低糖白莲蓉啊蛋黄月饼，咁仲有牛乳果仁月饼。饼嘅，咁所以咧，即系叫做有唔同嘅口味俾大家拣，睇下送俾朋友咧，就叫做样样都有得试啲咁样。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咧食月饼就系、是、又要应下节啊，又想试下新口味啊，嗱，咁啊可以搭配啦，唔同款唔同口味吓。咁啊，仲有和月四季月饼咧，原价系198元嘅，咁而家只需要113元。而和月六福同四季组合两盒咧，原价396元，而家只需要213元，咁低至咧55折。大家亦都可以上我哋嘅。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记得啦，系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去抢购佛宾各系列嘅月饼。咁而购买咧，亦都有邮寄同埋自提两种方式嘅。咁假如你话要送去远方嘅亲戚，咁啊嚟用邮寄又得啦吓。咁而我自己中意攞饼直接送俾人，自提都 OK 嘅吓。咁可以去到我哋嘅放心好物商城嘅小程序去抢购啊。咁如果你话自提嘅话咧，商城系会生成。核销嘅二维码可以凭个二维码咧，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正门隔侧面嘅嗰个饼屋去提取都得嘅。OK， 咁而提货嘅营业时间咧就系、是、一路去到9月24号，咁9点到21点期间都可以噶。嗱，讲完好月饼啦，咁呢个时候咧都要睇下边啲系好房子吓，继续请阿陈总翻出嚟先。陈总，
1: 大早上好。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要回答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咁有位朋友咧就刚才咧佢就讲到话，佢要补充一下，咁佢话咧就系、是、想咨询下就系、是、明德城呢个楼盘嘅，
1: 可以。
0: 咁亦都有啲朋友咧会话，明德城仲有得卖咩？咁样
1: 有分几期，
0: 系分几期。咁而且咧，其实佢嘅咨询量都几高嘅，
1: 几高嘅系啊。咁借用新戏就一首诗去讲咧，就系一轮明月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嫦娥，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因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要喺高处睇咧，真系整个禅城区真系清光更多，因为嗰度亮点关注度系极多嘅一个地方，就系、是、我哋嘅东建明德城。咁嗰度咧就优点就在于喺中心城区比较好嘅位置咧，同埋喺我哋嘅禅城同埋桂城嘅交合嘅位置。咁就再重要一样嘢就话，我哋嘅广佛地铁线咧就穿城而过，吓几站就去到广州噶啦吓，所以佢系基本上系。即係具備一啲天時地旺、地利人和比較好嘅一種優勢，咁同埋咧喺個本土開發商實力超著嘅東傑集團，咁同埋我認為咧，即係一個企業最難得一樣嘢就係與時俱進，佢由開發東方廣場啊到天府龍灣，然之後開發到普灣新城，而家漸次遞進到去到一個即係話明德城嘅話，我覺得咧就。总体个产品迭代应该系比较丰富，咁同埋咧，即系展示一个佛山，整个房地产发展嘅一种初型或一种前景出嚟嘅，咁同埋户型各方面咧都比较完善同埋精致，毕竟系根深叶茂、深耕佛山差唔多成40年嘅吓，东建跃升40年噶啦，咁即系其实咧佢已经系一啲比较优质嘅品质系回馈喺我哋嘅市民客户里边，咁所以。总体讲个管理啊，同埋整个物业啊，以及整个品质应该讲系具备嘅。咁当然我哋 喺買樓嘅時候一定要睇睇本身你自己即係相關嘅情況。咁即係今年嘅上半年，特別去到六七月咧，總體我哋佛山樓市係俾出一個比較滿意嘅答卷嘅，即係總體嚟講個庫存咧，基本上特別係禪靜啊，都係會有部分區域見得底嘅。咁所以總體實現咗個量價嘅齊升。咁當然我哋要清醒睇到呢，其實依次嘅一個整個樓市嘅一個全線飄紅呢，並非係全線飄紅，只係局部範圍嘅一種回暖。當然包括係即係比較優質嘅板塊，就喺潮灣板塊啦，或者係喺東平河兩岸比較優質嘅板塊。咁對於我哋購房者嚟講，即係你睇中明德城都可以嘅。當然我哋喺即係擲機入市嘅時候，你更加要係精挑細選，可能咧要關注一啲地段嘅價值啦，同埋整個產品嗰種雙重支撐。咁對於整體市場而言咧，我認為整個房價回升嘅勢頭喺未來，特別係準備進入一個金九銀十呢個趨勢係咪延續咧？即係我認為要睇嗰個整體個政策面，同埋宏觀嗰個經濟嗰種持續護航啦。咁所以呢樣嘢呢就要睇睇你本身種需求。那個片區呢確實呢就係、無論去廣州啦，去桂城啦，另外市民中心區都比較好嘅。咁同埋價格方面都總體嚟講比較合適啲。即係我認為呢，你有需求同埋喺嗰邊即係就業啊工作各方面都係配套嘅話呢，其實都可以做一個選擇嘅。咁當然依家真係總體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總是春，依家總體個開發量都比較大嘅，選擇面都總體嚟講係比較寬泛嘅，咁我哋咧可以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以做一個比較好嘅種選擇。咁當然咧就其實我哋今年上半年整個佛山嘅樓市畫一個充滿想像力嘅逗號，當然係並非句號，總體。回穩向上呢、這個趨勢係唔變嘅，咁應該講喺眾多嘅政策利好之下咧，我哋買房總體嚟講，特別開發商方面吸縮誠意，吸縮誠意應該講係因逢其時嘅，
0: 好，咁跟住落嚟睇下其他朋友嘅諮詢客，阿波波都佢話：我想問阿陳總啊，
1: 你好，
0: 麗雅明軒擺出嚟賣嘅話咧嚇，值唔值得入手咧？大概幾錢入手會比較好啊？咁跟住咧，佢又想問一下啦，就係景裕豪園啊，咁而家均價去到幾多啊？你覺得仲有冇啲下調嘅空間咧？幾時入手會比較好啊？咁佢話啦，佢朋友又買咗一套南向嘅中層，近住馬路嘅150万咁樣。咁佢而家諮詢咧有幾方面嘅問題嘅，就係、包括係。麗雅明軒，
1: 麗雅明軒
0: 係啦，咁佢大概幾錢可以入？
1: 景裕豪
0: 跟住咧，景裕豪苑又想問下均價幾錢，因為佢而家佢朋友又買咗，咁估計佢又想睇下可唔可以同朋友都係住得近啲啦，係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1: 呢個都好。
0: 咁有兩個項目咧，係想去諮詢下嘅。
1: 真係林窗慶秋雨，靜心度流年。殘荷立風中，清雅立風淺。原來秋天已經嚟到咗啦，荷花有啲人已經係掘牛啦嘛，荷花要等明年噶啦。咁咧就一年一度秋風勁嚇，咁花開咗，花落咗，又會春天又會嚟嘅咧，花謝花會開。但樓市咁樣即係其實水漲水退，亦都難免起落數花。依家去到一個相對係。偏於谷底向上少少嘅位置而已啫。咁我刚才都讲咧，其实买一手楼、二手楼咧，都算系因逢其时嘅。咁但系关键一样嘢就系你嘅现金流要必须要比较充沛。咁未来系点？冇人能够轻言未来。咁所以我觉得咧，刚才都有个注脚就讲到啊，一定要关注我哋本身经济同埋消费基本面嘅变化，而作出你自己好理性种判断，呢个系必须嘅。咁首先讲呢两个盘咧，都喺南海中心区比较优质嘅位置。早上去千灯湖神文都唔算话好远嘅，咁同埋下边咧应该好具备个烟火味啦，因为配套都好齐全。樓齡都去到景裕豪園會新啲，有幾年嘅光陰，而麗雅苑呢個板塊都已經係成20年左到嘅樓齡㗎啦，真係時間過得好快啊！咁咧就即係我認為咧，人又唔能夠話大狗跳牆小狗學養嘅，人買自己買嘅，一定係自己係咪有咁嘅需求先？咁同埋要理性睇我哋本身依家房地產市場嗰種變化同埋一種趨勢。咁記得咧就係、真係我認為咧，今日 长英在手，何时博住如苍龙？你有现金在手咧，咩时候都能够买到深水楼。以前咧可能买到就赚啦，而家买到咧可能就系烂喺自己手里。

0: 边都有，咁所以我认为就唔好从众，有自己嘅独立思考，同埋你本身系咪有咁需求就好重要啦，呢个就非常之重要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应该讲系随随图之，唔使急嘅，唔使急。咁同埋价格会唔会仲有个向下仲空间，必须系有嘅呢两个板块，因为随住楼龄向下，楼龄偏长嘅话，佢个下降空间仲系具备嘅，咁所以我认为咧就等一等会更加有一个比较好嘅一种价格。咁当然咧，你自己系可能系细路仔嘅学业或者本身系分房等等，即系结婚等等，
1: 即系嗰啲即系等住用
0: 啦。等住用嘅话就可以嘅，而家仲系一个比较好嘅一种时机。但未来呢啲盘咧，你话有个向上空间，可能性应该不大嘅。咁甚至我真心讲，有啲急售啊，我都谂唔到喺江南名居比较优质嘅板块，就喺景裕豪园嘅隔篱嘅啫，竟然去到急售有啲8000多蚊嘅方友，系千灯湖板块，我的天啊！咁所以有时咧会，有时有啲急售嘅话，都有一啲比较笋盘会掟出嚟，大家可以做一个关注吓。即系我认为咧就。而家咁嘅環境之下咧，有部分咧選擇急售，咁可能咧我哋會買到啲好嘅一種深水樓，即係除非你係剛才講係必須嘅一種產品，否則嘅話咧，其實係換換投資會更加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效果出嚟咯。
1: OK， 好，再嚟睇睇咧，幸福人生佢想問一下，
0: 幸福人生，
1: 女水和順啊，咁佢話而家樓價係幾錢到啊嗱？咁如果係集體育地嘅話咧，冇獨立嘅房產證，唔得集體使用證嘅喎、哦，喂，咁呢啲嘅話價格會幾錢一方咧？咁嗱，咁我覺得咧，陳總就除咗話問幾錢一方之外，仲要调翻转头谂，即系话呢个安唔安全呢样嘢？
0: 安全问题系啊，集体用地咧涉及到你系咪本村居民嘅流转问题啦。如果本村居民就可以嘅，佢系一个大嘅一个集体用地证。咁有啲会分散到系各个有持有个不动产证，有啲系一本大证都有。咁即係你如果係外邊啲居民就冇必要參和於此㗎啦，因為依家我哋整個房地產發展係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哋嘅資產配置更加多元化，而唔應該全部資即係雞蛋放喺個籃子裏邊。咁世界上嘅事你就係十全十美啦嚇，即係但人生咧其實最好就求缺㗎嚇，唔使十全十美，有時。你睇天上嘅月亮咧嚇，即今日14又好光亮，聽日15更加圓。但一圓咗之後就要虧厭噶嘛，樹上果子都係一熟咗嘅時候咧，馬上就要墜落。咁所以凡事都留走啲欠缺，你先可以持行嘅。咁所以我認為留住一定嘅現金，睇住整個市民一種變化，除非你係本村嘅居民。咁我認為即係村民咧，如果唔係嘅話，呢啲房產盡量少驗少會更加好啲。咁同埋即使係你本村嘅一個村民嘅話咧，因為喺依家總體鄉村嗰個房地產市場總體趨於飽和種情況之下咧，佢已經唔係我哋嘅尖窩窩，已經係燙手山芋都唔出奇，所以必須係一個比較低嘅價格，咁同埋個出租率係比較完善。當然你自己居住亦都係一個比較舒適。或者系即系有天有地啊，有啲比较有棵大嘅古树啊，或者有个有口靓嘅水井啊，咁样或者周围嘅环境啊，同埋村容村貌比较完善嘅话咧，我相信你应该真系有个买入一种条件，否则嘅话唔具备嘅话，我认为做个即系观赏。即系作一个观望，可能会比较好嘅一种策略咯，好嘛？
1: 系啦，咁即系毕竟咧，有时啲资金安全亦都系好重要。
0: 好重要，系啊，啱。所以有时咧就一个人嘅能力就唔系话你扮得几靓咧，同埋你赚钱几犀利咧，其实而系无论你处一种咩情况，都你有一种。对事物判断一种准确种能力嗰就好重要啊！
1: 系咁啊！如果大家咧有相关房产嘅咨询咧，要揸紧时间啊，因为剩翻时间唔系好多，咁我哋尽量咧都系回答多啲朋友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0: 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
1: 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3: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4: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3: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4: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5: 好啦，咁啊，刚才嗰位咨询嘅朋友咧，咁佢再补充下，咁佢话佢系村民，
6: 哦，村民，
5: 系，咁跟住咧，佢话系村民嘅公寓，咁所以想问问个价格咯，咁样。
6: 嗯，好啊，好啊，即系有时人生系咁啊，如果用肉眼睇个世界，全部都系公理；但如果用法眼睇个世界，都系因果。以色眼去睇个世界都系慈悲，对于买啲产品我心生慈悲，会唔会真系成为一个沉没嘅成本呢？咁样即系当然我哋系原住嘅村民嘅话，对家乡系有一定嘅情结，但关键啲产品呢其实已经基本上系会有一种沉没嘅成本，钱真系来之不易啊，唔系大风刮返嚟嘅，每一分钱，即我好着重分向大家分享呢，每分钱唔应该是沉没，而是参与整个生产的循环，即是钱生钱。
5: 嗯。
6: 啊，我有得朋友开个起个名，开个鱼庄叫鱼生鱼，我如果俾我起个钱生钱咁讲笑吓。但呢即我认为情结关于情结，即买啲楼嘅时候比较谨慎，佢以后嘅成长空间基本上系逐步封闭嘅，冇咩机会。记得有首歌吓，完全无姓名已经凉冰冰，即系冇咩意义嘅，即系啲咁嘅村屋只系一种居住或者一种家乡一种情结而已嘅啫。咁呢位听众朋友其实佢嘅话题想延伸一下，和顺泥水边咧楼价系点啊？未来趋势系点？首先佢啲楼价基本上系即系一手楼基本上全部腰斩噶啦，即系跌一半落嚟噶啦。咁同埋咧，即系基本上总体嚟讲，我讲啊，即系产城人融合啦，总体即系唔算话显得一种生机。咁房产咧依然系可以遮风挡雨，家人依然就喺屋内边三餐四季，但关于资产增值种期待已经系基本上打得粉碎噶啦，咁所以曾经喺呢个区域捧得好高，特别和顺啲房产咧已经唔系我哋资产同埋财富保险商，反为已经成为好多喺高位接盘里边困住好多人嘅泥沼噶啦，咁所以有时我哋唔好以为你努力买楼就系有回报啊，呢啲系成人嘅世界，有时都比几悲哀。有时我哋好多时咧系生长喺个浪潮里边，有时喺浪尖里边喺度站岗，真系空虚寂寞好冻噶啦，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已经系跌咗落嚟，但跌咗落嚟之后咧，亦都系冇一种生机。咁所以我一般建议就唔好沉淀啲咁嘅资产嘅成本。其实我有个亲戚朋友亦都喺南庄附近话要喺村屋度点样起楼买楼啊等等，其实当时我系反对咗。咁所以最终佢系沉淀一定嘅资金，但最终咧虽然有一定嘅收租，但收租每年都去更新，好麻烦。咁所以回报比系非常之低嘅。咁但咧依投咗依一二百万落去之后咧就冇产出噶啦。咁反而我认为咧对于即系，所以我哋即系多年从事房地产经验，依然系对于依家重新喺特别喺一啲城乡结合部啲板块咧，已经系满眼都系慈悲，即系我心生有种即系哀伤，即系代表你种即系有种尽量劝喻大家就即系少啲去掂啦，即系啲。

0: 產品就會沉澱你啲資金，係生生世世跳唔出嚟嘅嚇。咁所以我認為買呢樓嘅時候，真係我係用普通話我就唔係好準啦。掏心窩子嘅話就盡量謹慎啲，即係盡量係謹慎啲，對競爭整個市場會更加好啲。如果俾我係唔會掂嘅啦，嚇絕對唔會掂嚇。依個係我真係肺腑之言嚟嘅嚇。即係以後可能。我記得有個朋友即係寫篇文章對於房地產嘅分析，佢話盡量咧都係，其實當年我都講過咧，即係譬如如果你想投資個板塊，如果你做開發商或者係置業者啊，嚇盡量搭飛機，邊啲地方日光流彩嘅地方，你就投嗰度就係噶啦。嗰啲地方晚上啊，哇，鷹咁靜喎，咁你又冇掂啦，好唔好？咁所以好多人咧置業於中信山與湖啊等等，就係嗰個和順片區，全部都。真係談笑間灰飛長老灰飛煙滅嘅，都係啲錢都係咁，真係冤枉黎智墮去咁就去咗嘅啦，好慘嘅。所以依樣嘢大家一定要好謹慎啊，對錢係有種尊重，你對錢即係你要魚生魚，錢生錢咁先得㗎。即係將每一分錢投入到你嘅生產作戰裏邊，係希望每次好似作戰一樣，我哋帶住一班士兵係俘虜對方士兵。而並非損失自己的士兵，錢都一樣，樓更加是這樣啦。所以一定買啲增值保值的樓，盡量去翻貴城中心板塊嚟翻禪城咧，嗰啲片區算噶啦，一衣大過就一水大過就算噶啦，好嘛
1: ？OK， 好，咁今日都唔該曬啊陳總啦，俾到我哋啲聽眾嘅一啲客觀建議嘅。咁當然啦，就係陳總咧，亦都係通過佢嘅從業經歷同大家分享下嚇。咁當然啦，對啦，記住啦，嗱，到最後確定嘅話咧，你自己
0: 係啦，
1: 都要諗清楚，因為冇人可以代表你。
0: 代替自己嘅感受同埋你嘅需求，真實嘅需求點，或者我對家鄉係本身有種情結嘅，呢啲都係非常之理解嘅，好嘛？
1: 冇錯啦，好，咁今日我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唔該曬陳總。
0: 多謝。

0: 出资料。
1: 上午10:30，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这个时间同大家一起关注天气。首先今日天气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3级的东南风，6-7级阵风。气温方面是介乎26-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5%-98%。预计啦，明后天起啦，降雨方面咧就会系减弱嘅，但系气温方面就会回升。近期咧降雨频繁啊，土壤含水量高，所以咧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5: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乜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5: 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

0: 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6: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7: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6: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8: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6: 946天气预报，
7: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咧，今日咧阴天到多云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东南风2-3级，吹紧阵风咧系6-7级嘅。气温咧喺26-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98%。咁啊，今日白天啦，这个雨水可能就会相对明显一啲啊，仲可能会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听日开始降雨会减弱咧，气温又会升翻嚟啦。不过近期咧雨水频繁啦，土壤含水量高，需要大家注意防御呢个地质灾害啊。
8: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中医院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0: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9: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保险早知道，
13: 知道啲咩啊？
14: 你听下咪知咯。
15: 防癌医疗同百万医疗买边一个好啲啊？
7: 防癌医疗险亦都系医疗险嘅一种，不过咧只系保癌症，保障嘅范围比较窄，相对嚟讲咧，佢嘅健康告知就会比较宽松。比如话三高人群咧都可以买，所以有高血压啦、糖尿病等嘅慢性疾病比较难买到百万医疗险嘅群体咧，可以考虑防癌医疗险啦。咁高龄老人由于年龄嘅问题被百万医疗险拒绝嘅话咧，亦都可以考虑防癌医疗险。

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假游日报》啊！系啦，咁啊，同大家啦一齐嚟去倾倾啊，最近嘅一啲保险方面嘅新动态啊，咁啊，比较多朋友咧，到咗年中咧，亦都系咧。会关注咧好多嘅一啲即系话数据啊等等之类嘅吓，咁啊其实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讲紧 AI 啦，咁啊究竟咧喺保险公司佢哋点样用 AI 咧？听讲下有一间嘅大保险企业日均消耗 token 消耗突破2000亿。是日均 token 消耗突破2000亿的，那中国平安百亿科技投入是怎样去赋能服务创造价值的呢？其实呢讲紧呢话 AI 方面的话呢，其实在保险领域呢都非常之广泛应用，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呢保险的这个金融赋能啦，即是金融行业的这个科技赋能啦非常之强，那很多的服务其实现在都通过线上啊或者大数据的一个整合 啊已经是很贴心很及时啊，不需要找人查，那其实这些背后呢都是同数据有相关。咁而家咧，好似喺平安嘅话咧，就更加咧系会去，即系话将呢一个嘅数据智能等等方面啦，去用到更多嘅领域啊。咁话咧，今年上半年平安咧就谋定高值增长，服务创新科技引领首发合规呢个嘅经营方针吓。咁啊，所以咧亦都话日均咧就会用到咧呢一个token有2000亿。咁所以其实呢喺我哋嘅金融发展当中呢真係科技赋予嘅能量呢係非常之大嘅。即係至少我哋觉得办事真係方便咗啦。咁呢个呢其实亦都係即係见到啦科技行业嘅一啲新嘅一个变化。咁我哋其实呢再嚟睇一睇啦吓，就係、是、呢大家有关注嘅一家保险公司恒大啦，咁恒大人寿呢佢个牌照呢就被吊销㗎啦，四任董事长呢都被追责处分。咁当中嘅原因呢就係、是、你不言我不语都好啦，大家係知道㗎吓，咁佢同整个嘅恒大集团方面吓，咁呢个资金使用嘅违规方面吓。其实是受到一个影响的。咁其实呢这个嘅处罚呢已经是发布咗一个呢嘅公告㗎啦。咁其实喺上星期啦呢单案件呢就有咗呢最后嘅呢个定音啊。其中保险嘅部分因为保险资金运用严重唔合规啦，所以呢有啲人呢亦都被终身禁业嘅，亦都要罚款啊。不过但係呢就想同大家讲一样嘢。

0: 就是消费者会放心啊，即使你手上持有佢嘅保单，都唔会受到呢一个嘅保险利益嘅影响嘅。嗱，保险利益仍然咧系受到法律保护噶，各位吓。所以呢一点呢就要大家有佢嘅保单，但係就算係有佢嘅保单唔需要担心。咁确实客观嚟讲呢，呢家保险公司喺早几年喺一啲嘅重疾险保单上面确实係设计係比较优秀嘅。即係从单从保单角度嚟睇啦。咁所以而家更多人就会关注一家保险公司嘅稳定性同埋实力啦。所以其实我哋呢真係要去买保险要有一种乜嘢心态呢，即係我觉得要有一种当年呢你要揀楼嘅心态。即係之前大家就即係话买楼啦，楼系一种家庭重要资产啦，即係你要有一种心态对比啦，亲自去睇啦，咁结合自己嘅需求去諗啦。其实买保险同买楼佢有一样嘢好类似嘅，就係你需要一个长期支出嘅。即係尤其重疾险又好，储蓄险又好，系咪你要有一个现金预期喺度，我要出几多钱。甚至你可能要供好长时间，你諗下呢个世界上仲有啲乜嘢系会使得你要供20年30年嘅，除咗你层楼同埋你嗰份重疾险。同埋你嗰份养老系嘛，即系嗰份保险啊，所以其实咧，佢有呢个相似嘅逻辑啊，即系我哋去买保险点拣咧？我觉得就系用翻之前大家去拣楼嘅逻辑，系嘛，要去对比啦，咁啊，系唔系适合你自己嘅啦？啱唔啱你未来几年嘅规划啦？啱唔啱你再遥远一啲嘅规划啦？嗱，仲有你会考虑嘅系呢间嘅公司究竟稳唔稳定啦？嗱，你会唔会买咗啲唔稳定嘅楼盘啊、烂尾啊咁样吓，自己血本无归啊？咁其实而家包括我哋拣金融产品好多时都要留意公司的一个综合实力。当然我哋消费者是很难话有一个全面好深度的了解啦。咁多啲听下我哋家日宝同大家嚟输送一啲最新的一啲资讯。亦都可以关注保险公司呢佢哋自己发布或者行业要求发布嘅偿付能力充足率啦，同埋呢一啲新嘅动态呢咁。咁我觉得其实好多嘅所谓保险公司过去几年我哋见到佢哋所谓嘅包垒或者被监管被接管呢，好大原因呢其实或者唔系呢间保险公司本身，即系唔系保险本身出问题呀，即系而系佢嘅股东出问题。所以其实都要去睇睇一啲嘅股东吓，咁佢嘅稳定性啦。咁确实咧，有一啲大型企业做背后支撑嘅股东嘅保险公司咧，确实系有啲系相对稳定啲，尤其有啲央国企支持嘅保险公司啦。咁相对嚟讲咧，佢嘅稳定性系会强一啲嘅。咁呢个呢就亦都件事件告一段落下，但係如果大家手上有呢个保单呢，亦都要留意返啦佢原公司嘅一啲通知啦，咁同埋呢保单嘅一啲受养方面啦，如果需要出险，咁要搵到边一啲嘅渠道嚟去通知理赔呀咁样，咁保单嘅权益呢仍然係不受影响嘅。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好啦，咁今日呢就会有我哋嘅呢一个内容啊。就係关于呢我哋嘅读保单，进入到我哋读保单嘅环节啦。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0: 大家好啊，今期嘅呢一个远军帮你读保单嘅呢个案例呢，当中嘅呢一种情况喺我哋嘅过往读保单当中呢都系未遇到过嘅，第一次读咁样嘅保单。一位26岁嘅男性，叫佢 K 先生。咁佢呢嘅身体异常呢主要系有呢个双眼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喺17年3月嘅时候呢，佢就做咗个双眼荧光造影检查。咁当时呢就话佢双眼货件广泛透见荧光及不规则低荧光，视盘边界唔清晰，黄斑拱环形态未见。当时诊断就说他这个双眼视网膜色素变性，医生就建议他随访就可以了。另外在24年的10月一个动态血压检查当中亦都发现他有这个的，就是说他有高血压，24小时的这个血压最大值就是这个175129每毫米汞柱，而血压的平均值也都是140和91的。他这样的状况的话，最后能不能够买到保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直都请到资深的保险规划师，也都是飞镖体人群投保专家郑栋老师跟我们一起倾倾的。戴虎老师你好。
3: 文娟你好，大家好。
0: 咁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咧，即系话最后佢系买到保险啊？
3: 对，
0: 系买得成嘅。咁我哋节目当中其实都未提过关于咧眼睛疾病对于投保嘅影响啊。K 先生佢诊断为呢个双眼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系咩意思咧？即系影响佢嘅视力啊，定系可能会导致佢颜色分唔清啊？即系我哋讲嘅嗰啲色弱啊、色盲啊之类啊。
3: 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的
0: 啊，影响视力嘅、啊。
3: 对，它这个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它的视网膜上的某种细胞啊，发生了。

0: 退化，而且它这个发病原因有可能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即其实都理解为是视网膜退化的一种来的。
0: 对，那么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那它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个逐渐加重的一个夜盲症。
1: 夜盲先，即夜晚睇唔清先。
0: 对，然后呢，它可能到时候随着这个疾病的发展，它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周边的视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可能看不到。那最严重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视力会看不到，就盲了。这个是他最严重的一个，
1: 即系呢个最严重。咁所以其实喺买重疾险嘅时候，我认为佢都应该保险公司应该都几谨慎噶。嗱，保险公司核保嘅时候，佢会点样去睇视网膜色素变性？佢其实会睇翻佢检查入边嘅边啲因素啊，即系话睇佢而家嗰个即系叫做视力嘅状况咧，咁样。
0: 嗯，对，我们之前也是很担心说，保险公司会不会说就不保他的眼睛？我们就投了几家，
1: 系炒咗几家，
0: 投了几家，就有一家确实把跟眼睛有关的啊，不管是不是跟视网膜有关，反正他就是跟眼睛有关的，他都这个除外责任。比如说角膜移植，说角膜移植跟视网膜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但是他就跟视力有关的全部都不保。
1: 那跟视力有关的都不保了。
0: 对，那有另外一家公司，他居然可以保啊，只是说那个给他加了保费。
1: 哦，咁所以一间系加费，一间就唔保。咁我哋见到其实两间公司入边咧，确实有一间佢嘅除外责任咧，就系话除外双目失明、单目失明、视力受损严重同角膜移植，系咪基本上将重疾险当中同对眼有关嘅重疾都全部剔除咗去？
0: 对啊，我看着全列出来了，
1: 即系呢啲全部已经剔除出去啦。哦，咁其实佢呢个可能包唔包括即系话由于意外导致嘅？
0: 也包括的，因为我们的重疾险里面的这个病种，它是不分原因的。反正不管你是因为疾病导致的，比如说你糖尿病导致双眼失明，还是说你因为意外导致的这个双眼失明，它都一样是要做除外责任的。
1: 即其实佢呢度即使系可能意外导致嘅，佢都系会除外责任。
0: 因为目前的核保，它还做不到这么人性化，说我还给你这个约定是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啊，目前是没有这种的。
1: 哦，即系佢而家我哋嘅核保入边就冇得讲话疾病原因我就唔同你保，意外原因我仲同你保嘅，咁就即系冇呢种啦。
0: 对对。
1: 咁所以我哋睇翻啦，呢个咧就系佢眼疾方面啦，影响到佢去买保险啦，系咪？眼疾方面，另一方面咧，佢仲有即系话佢2017年检查嘅时候就话佢有呢个视网膜嘅问题啦，系咪？咁其实佢到而家去买保险隔咗好几年噶咯。佢投保之前有冇即系话再做一次检查，视力再好有冇机会好啲，即系话有利于佢去投保咧？
0: 这个我们没有让他去做，主要是考虑到这种东西的话呢，他应该不可逆的。而且他这个不是体检哦，这个是在医院的正规医院做检查的。因为如果是体检，那体检他也没有做这种项目。那体检，比如说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一个，说他有这个先天性白内障的，对吧？我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以前体检都没有先天性白内障，那怎么就突然间就有了？所以我们就比较怀疑他这个东西的这个准确性。我们叫他去医院去查一下，结果人家好好的，什么白内障都没有。
1: 所以这个其实他是自己不是体检的，即可能是看医生的入面呢，
0: 对，
1: 做检查出来的这样。
0: 对。
1: 但是我们见到这些，即是见到他的这个案例资料入面啦，就没讲他的视力情况的。咁其实呢啲喺做核保嘅时候，咪都要话埋俾保险公司知，或者系医院有冇一个即系衡量视力情况啊，或者佢呢个嘅视网膜目前嗰个健康状况嘅一啲指标嘅咧？
0: 我们是客户，他是目前是视力正常，他这个还只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因为这个病它不会发展得很快的。你哪怕你夜盲症，然后呢你眼睛看不到，你可能还会有持续几十年的时间，你都会有保留的这个视野中心仍然有视力，所以他这个进展不是很快的。目前客户他这个是视力是没太大问题，
1: 即目前他自己视力没什么问题的。咁所以呢可能呢个都会系有一间保险公司愿意承保嘅一个原因嚟嘅。不过呢就对佢一个嘅加费。咁健康告知嘅时候点样同佢沟通佢只眼嘅情况呢，即系写佢视力正系目前系可视嘅清晰嘅咁样。
0: 是啊，你就简单说一下吧。那保险公司他可能对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了解，如果他不了解，他也会去做进一步的询问嘛。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6: 蛤？点解呀？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0: 真棒。
11: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2: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0: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11: 爸。
9: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2: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3: 1、2、3，茄子。
14: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15: 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6: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清哦。
17: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8: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5: 家有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远军帮你读保单。
1: 大家好，今期的这个远军帮你读保单的这个案例呢，当中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过往读保单当中呢都是未遇到过的，第一次读这样的保单。一位26岁的男性，叫他 K 先生，他呢的身体异常主要是有这个双眼视网膜色素变性。在2017年3月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双眼荧光造影检查，当时呢就说他双眼货件广泛透见荧光及不规则低荧光，视盘边界不清晰，黄斑拱环形态未见。当时诊断呢就说他这个双眼视网膜色素变性，医生呢就建议他随访就可以了。另外在24年的10月一个动态血压检查当中呢，亦都呢发现他有这个的，就是说他有高血压，24小时的这个血压最大值就是呢这个175129每毫米汞柱，而血压的平均值呢都是有140和91的。他这样的状况的话呢，最后呢能不能够买到保险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直都请到资深的保险规划师，也都是飞镖体人群投保专家郑栋老师跟我们一起倾倾的。戴虎老师你好。
0: 文娟你好，大家好。
1: 一家公司呢，他的结果就是加费啦。这个加费呢，其实看回是他高血压影响佢啊，抑或系视网膜影响佢嘅咧？
0: 这个有可能是综合的考量，有可能综合考量，因为他也没有给出这个具体的原因出来。
1: 即系佢冇讲话点解佢要加费啦。
0: 对，
1: 即系可能就见佢有视网膜嘅问题，又有啲高血压啦咁样，觉得佢呢个人风险比较高。
0: 我个人觉得可能高血压的因素会多一点。
1: 啊，高血压因素多啲。嗱，咁我哋睇下佢高血压，佢2024年做动态血压监测。嗰阵时就24小时嘅血压值最大咧，就一个175，一个就129。咁其实呢两个数值咧都系属于高血压范围噶啦。但系平均值嘅话都唔低嘅，140同埋191，咁啊都系高血压。系咪即系其实已经确诊佢系高血压嘅咧？
0: 这个他血压是有问题的。我们以前接触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静态血压，就是你坐下来在现场 量一下，
1: 对
0: 啊，就完事了。但是动态血压它是把一个设备戴在

0: 大家身上戴24个小时的哦，它会持续的去监测你一整天的这个血压的水平。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案件的话呢是申请了人工审核的啊。
1: 嗨，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些不确定，就是有争议在里面。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这个保险公司询问你过往的血压有没有达到二级啊，如果达到二级我们是要告知说我们有二级，如果没有二级我们是不用告知的。
1: 嗯，
0: 就你有轻度的高血压你不用告知，
1: 就不用告知。
0: 对，他问的是二级
1: 二级、啊、即其实他是分的二级和叫做三级，即高危高血压这样轻度高血压，其实他是有个标准在这里。
0: 对，一级二级三级。那一级二级三级呢，它是什么标准？它其实是针对这种静态血压。
1: 哦，针对静态
0: 血压。比如说你血压收缩压160以上，舒张压100以上、
1: 嗯、
0: 那这个叫做属于二级程度。这个客户呢，你看他的平均值是140/91，就是他的收缩压140、
1: 嗯、
0: 啊，这个舒张压91，你如果按照这个来讲，他是没有达到他的询问的这个范围，
1: 即其实他没到二级高血压。
0: 对，但是他的最高值很高啊，他一天当中比如他一直说的心情激动，或者说他跑步
1: 爬楼梯啊，那些
0: 是那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他这个血压最高值是去到多少？去到三级的标准了。
1: 嗯，
0: 是非常非常高的。舒张压129啊，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
1: 但是保险公司佢唔会考虑你系因为乜嘢原因喺嗰一刻嘅血压高嘅、哦，佢可能会考虑你系咪身体嘅原因嘅、哦。
0: 所以我们就担心说，这个东西到时候你说不清楚啊，嗯、说你没有如实告知，哎，所以我们申请人工审核。那人工审核，那你保险公司自己来审啊，有什么问题你自己看嘛。啊，那你就不能说我没有如实告知了。这个最终结果就是一家公司加费，另外一家公司就没有加费。
1: 嗯，
0: 那是除外了。
1: 另一间公司应该讲啦，有间公司佢加费咧，就可能考虑佢系佢个高血压嘅，亦都考虑佢个视网膜。咁另一个公司咧就除外佢嘅眼部疾病嘅话咧，即系证明呢间公司就唔考虑佢嘅高血压啦。
0: 嗯，
1: 系嘛？即系佢冇加费啊嘛，因为佢冇因为加费，因为其实高血压佢嘅承保结果咧，一般就系血压太高，佢可能就系唔承保或者延期啊。医用波咧，其实佢就要对佢针对系进行加费嘅，因为高血压佢本身唔系属于即系重疾入边嘅列明嘅疾病，但系其实佢同好多疾病系应该系相关嘅。
0: 他这个高血压呢，就怕他的这个并发症，
1: 并发症系、
0: 啊。那高血压它是有可能去导致说我们这个保险条款里面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那针对这个整个高血压的核保，如果是轻微的，那一般是可以标题通过，
1: 即系可以过嘅。
0: 对，如果你严重一点，那加点费啊，加点保费也可以啊，因为它是影响整个身心健康。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做法通常就是加保费。
1: 嗱、啊，喂，咁其实我哋睇翻咧，即系话高血压点解无啦啦走去做24小时高血压？即系我觉得反而佢做咗24小时高血压咧，对佢呢、这个买保险，即系呢个结果出嚟，对佢买保险咧系不利嘅，因为佢个平均血压其实唔算高，即系叫做有啲高啦咁样吓。我哋其实系平时冇乜必要系咪？即系唔需要做24小时高血压咧？
0: 对，很少做的。
1: 即系唔需要做24小时。
0: 有一种场景，我说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什么，你平时自己在家里测血压测就好，是不是很正常？
1: 嗯，
0: 然后你一去医院你就紧张，
1: 就
0: 一测就高，一测就高，
1: 是就会高一
0: 点。哎，那这个时候哎，可能医生就给你安排一个，哎，你测个24小时吧，看了看你这个平均血压。然后呢，平均血压它诊断标准，它跟我们的静态血压是不一样的。我们静态血压是收缩压140啊，舒张压90啊以上就是高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平均血动态血压它的要求更严格哦。
1: 嗯，
0: 你可能平均血压130以上，跟那个80以上就收缩压130，舒张压80以上，那就判定你是属于高血压。
1: 所以动态血压同静态血压嗰个要求唔同嘅咁样。
0: 是的，是的。
1: 嗱，咁所以呢个其实客观上嚟讲，确实都影响咗佢喺买保险嘅一个结果啦。嗱，通常咧，啱啱你提到话高血压咧可能会有啲嘅并发症啦，通常都会提醒高血压人要警惕眼底病变啦。嗱，高血压人可能会影响佢嘅视力嘅。嗱，咁好似呢位 K 先生，佢有高血压，而且佢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色素性变这个其实是有冇关系的，或者保险公司会不会将这两样东西做一个关联的呢？
0: 这个色素变性它可能跟遗传因素比较影响关系比较大。
1: 嗯，
0: 那眼高血压你说它会不会影响这个眼睛呢？目前来讲的话好像我是糖尿病倒是有。糖尿病倒是会
1: 糖尿病会有，即系而家暂时喺我哋做过咁多嘅呢啲核保案例入边啦，咁啊暂时未见到咁样嘅例子。嗱，除咗呢个双眼视网膜病变，嗱，仲有边啲嘅眼疾其实会影响投保呢？好似我哋日常好常见嘅一啲高度近视，即系高度成600度以上嗰啲啦吓，咁啊或者系啲弱视啊，或者高度散光呢啲有冇影响噶？
0: 比较常见的是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800度以上，或者是有些公司它放宽到1000度以上，这个要做这个除外责任。你轻度的近视的就不用啊。另外呢。

0: 像我们有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斜视、弱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呢啲其实都系会有可能影响一个嘅投保嘅一啲嘅结果啦，同样都系同眼睛健康相关嘅。咁佢两份嘅投保咧，一个就同佢加快，一个除外咁多。你会点样建议佢呢？
0: 理想的话呢，肯定是每个公司各买一点点 一部分。
1: 一滴滴是吗？就将它分散。
0: 你打算买100万，你现在我分成两个公司，我一家买50，一家买50。那这不
1: 就会好点。
0: 对啊，就互相的这个。
1: 平衡到。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如果加费，你又希望买个保额大啲，但佢又加费俾你，你整个保费嘅水平就会好高㗎啦。咁如果另一份呢，你又觉得佢除外咗啲眼疾，佢感觉到呢方面冇咩保障啊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就可以即係同时买两间公司都系一个嘅考虑嚟嘅。
0: 对，他原本加费那家公司呢，他是属于本身就比较贵的。你再加那就贵上天啦。
1: 即係更加贵啦，系啦。
0: 对，然后那个
1: 除外嗰间
0: 呢，除外那家呢，他是属于这种就是非常便宜，它都可以不加身故保障，
1: 哦，
0: 然后做到这个价格非常的这个极致，
1: 所以其实两样搭配就啱啱好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喺买保险入边嘅一种投保嘅技巧啊。咁今日咧，亦都唔该晒杜牧老师同我哋嚟分享呢个案例啊。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关于呢一啲嘅投保案例，欢迎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咧，喺我哋嘅呢一个视频号啦，表妹财经牌去留言啦，一啲嘅投保疑惑啦，其实我哋可以喺私信当中咧，同大家嚟做一个公益解答嘅，包括边一只保险产品啊，有啲咩特点啊咁，咁其实近期咧，保险市场咧都推出一啲好得意嘅保险产品，有一只保险产品咧就好有趣嘅，即系比如咧佢系特别针对嗰啲咧手上有啲钱嘅老人家啦，又或者咧系功成名就嘅仔女啦，即係中年子女啦，咁即係想为屋企嘅老人家呢就多一啲嘅叫做退休嘅保障啦，咁样咁专门有一啲咁样嘅护理险嘅形式，其实就係可以从50岁60岁先至买，但一买就已经可以领钱啦。其实佢嘅形式就似于呢，你好似存咗笔钱咁囉，跟住就每一年就俾一定嘅资金嚟作为一个生活嘅基本打底。咁关键系留低喺账户入边嘅钱咧，佢仲能够以一个福利嘅形式咧去进行增长吓。咁最近市场上嘅呢一种新嘅变化，我觉得都同而家咧呢个老龄化社会嘅推进咧系非常之契合啦。咁仲有一啲咧就系关于重疾险方面啦，重疾险嘅保额可以变大嘅吓，呢一啲嘅情况啦。都是一些非常之有趣啦，同埋新鲜嘅保险类型。咁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会持续同大家嚟多啲嘅关注啦，同埋系介绍。嗱，唔系具体嘅产品推荐下，但系想提醒你啦，原来重疾险咧，或者保险咧，佢变化嘅花样都好多。最紧要咧，你拣啱咧自己想要嘅，同埋真系能够帮你承担到风险嘅保险产品啊。好啦，咁我哋听日再倾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冇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3: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麻叔谋被五云召打败，负伤回营，啱晒啦。韩琴虎啊借椅嚟整佢，
6: 韩琴虎满面笑容，
7: 先锋官麻叔谋，你自告奋勇，声称要为本帅打头阵。你是不是已经将背叛朝廷的反贼五云照捉了回来 如果捉了回来，你的功劳不少啊。
6: 麻叔谋的心想了，那全心偽我。他就说了，启禀元帅，末将去到南阳关，还来不及安营扎寨，五云照就冲出来城门同我对阵。五云照之枪实在厉害，末将大兵就挨咗佢喺窗下，争啲冇命，而家大败而回，特向元帅请罪啊！
7: 哇！麻叔谋，闲话唔讲，我问你一句，你同伍云照究竟系啲乜嘢交情啊？
6: 麻叔谋连忙叩头话：，启禀元帅，我同伍文照一啲交情都冇噶。
7: 啪啪啪啪啪啪，韩琴虎出力咁拍中水案，冇交情。哼，我听讲你系伍文照嘅结拜兄弟，你咁系同我打头阵啊？分明你系用计嚟呃我，同伍文照通风报信就真。一旦本帅率领人马去到南阳，他早就远走高飞，结果就会搞到本帅竹篮打碎一场空。按军法17条54斩，你犯了通敌之罪，人嚟将麻叔谋绑起推出去斩。
6: 跟住两个刀斧手行过嚟，绑实麻叔谋，推佢行出障碍。上下行到门口，呢阵时嗰班偏副牙将就一齐跪低求情啦。哎呀呀，元帅啊，刀下留人！据末将等所知，麻先锋唔会通敌，佢错在唔应该自告奋勇去打头阵，结果大败而回，争啲送命，折咗军威。望元帅念佢初犯，看着末将等面上饶恕了他了，元帅。韩琴虎哼了声说，
7: 看在众将面上，免他一死，将麻叔谋押回来。
6: 众军就叫了，将麻叔谋押回来。麻叔谋又至回到来大帐里面叩头谢恩，
8: 多谢元帅不斩之恩啊。
7: 麻叔谋，不是本帅不斩你，我是念在众位将军讲情，
6: 先至放过你唔死啫。嚟，同佢送绑。马叔茂，你仲唔多谢众位将军？
7: 送咗绑之后，马叔茂连忙同众位将军行礼，
8: 多谢各位将军求情啊！
7: 韩琴甫话啦：
6: 马叔茂，你死罪已免，活罪难饶。人嚟，将佢拉落去打，重责40兵棍。
7: 遵令。四个刀斧手行过嚟，将马叔茂拉到去帐外，扼喺地下，拿起佢件战袍，解开条裤，打咗个啰柚。嗰班刀斧手心谂啦：
9: 你个衰公，今日就由得你叹啦！如果打轻咗你，系对唔住老元帅嘅嘱咐啊！平日你都恶得多啦，今日等我哋好好咁服侍你一番，同大家出番啖气啦！
7: 各位，原来军营里面打人啊，嗰种打法就分别好大嘅。打人嘅时候，系一个人数数，一个人打，打得慢就数得快。咁如果挨打嘅人同行营啲刀斧手有交情嘅话呢，咁就唔使挨几多下打嘅啫。同时打嘅手法就区别更多。你咪睇嗰条军棍打落去见血啊，唔紧要啊，咁样好得快，痛苦少，3日5日就冇事噶啦。即今日麻叔谋挨打就唔系呢种打法，真系棍棍重啊，数得清楚，一棍都冇少。每一棍落去都是10成力的，这种打法一味肿就不流血。哎呀，打到麻叔谋威威鬼阵，打完之后整个啰柚变成紫黑色，肿到成2个咁大，痛到入心入肺啊！打完啦，验过棍，咁几个兵丁就将麻叔谋抬翻佢个帐篷，趴喺床铺上面。哎呀，周身打阵啊，白狗咁大粒汗啊！佢嗌个兵丁话：
8: 哎呀，好多谢，唔该你啊，搵块瓷片将我啰柚啲淤血放咗出嚟。哎呀，哎呀，痛死我啦！哎呀，好痛啊！
7: 个兵丁话：冇瓷片嘛，将军，我用刀同你挑开啦。
8: 哎呀，冇啊，冇啊，冇用刀啊，冇用刀啊，啲瓷你有毒噶呀，呀痛啊，呀呀！
7: 佢喊啊叫啊，一晚辛苦啊冇得瞓。第二日老元帅韩琴甫下令拔营出发，急行军昼夜赶去南阳关。麻叔谋呢趟就惨啦，佢又唔骑得马，只能够趴喺车上面就随军赶路。架车一路咁蹬，叽叽咯咯，叽叽咯咯，佢实在顶唔顺，就唯有向韩琴甫求情。
8: 元帅，哎呀，我鬓伤好痛啊！咁样赶路我实在顶唔顺噶，元帅。
7: 韩琴甫就话啦：
6: 你一早就同伍云照报咗信，本帅如果唔急急赶路，放走咗伍云照得了嘅。既然你唔能够随军赶路啦，咁啦，留低10个兵丁嚟到照料你。你就在后面养伤慢慢行啦。
8: 唉，多谢元帅，多谢元帅，哎哟。
7: 于是韩琴甫留下10个兵丁照料麻叔谋，自己率领大军在前面继续行啦。韩琴甫就摆烂了麻叔谋，好嘢，自己阵前去会伍云照讲说话就方便得多啦。呢一日韩琴甫带领人马就赶到南阳关，全令在正北方安营扎寨，搭辕门，立旗杆，埋锅造饭，杂草喂马，掘壕堑，扎绿芽，安排兵卒巡更守夜等等。再讲下伍云照，他心急啊，事关见到伍宝去陀罗寨班兵，到今日仲未回来，救兵唔嚟，佢就离唔开南阳关，点算好呢？呢嗱，今日韩琴甫叔父带兵到咯，出关去交战咩？唔得，仲系等年纪老迈嘅韩叔父休息两日先。佢唔叫阵，我亦唔出城。
6: 三日之后，韩琴府传下命令，点齐2000马部队，吩咐出营挑战。而听见三声炮响，金鼓齐鸣嘅人马出咗营门，嚟到南阳关北门外边护城河边，啲兵卒一齐呐喊：，哦，五云照听住，你快啲出城应战！韩老元帅到啦！南阳关城头嘅守兵嗱嗱声去报告俾伍云照，伍云照亦都点齐2000马部队出城迎敌。两军对阵，韩琴虎手提金背大砍刀，催马上前，大喝一声：，伍云照上前答话！伍云照一睇韩琴虎入手叫佢，就双脚一劫战马，横枪出阵，行近啦。伍云照勒住马，佢话：叔父大人在上，小侄盔甲在身，不能全礼，就喺马上叩头请叔父恕一罪。
10: 贤侄小礼，唉，想念父亲。不幸被那个昏君敲牙割舌，全家满门问斩，你这次作反亦是迫于无奈的。不过有一件，小小的南阳乃是弹丸之地，你究竟作何打算啊？
6: 请叔父指教。
10: 你既然要作反，就应该找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大山大寨，能攻能守的地方才是的。现在你小小的南阳关都不用说打，只要用兵一位，你就无计可施。一绝粮，你还犯什么？你还犯什么啊？
6: 叔父，你说得没错啊。
10: 贤侄，我再问你，你是老夫自告奋勇话碎嚟征讨南阳，我嘅心意你明白唔明白？
6: 小侄明白。
10: 你明白乜嘢？你讲嚟听下。
6: 叔父，你早就发兵，但系路上你行咗好长日子。我听讲你行一站就唞两日，你呢个系打草惊蛇之计。俾足时间我，等我早作准备。等到你兵马嚟到南阳，我早就远走高飞。
10: 韩琴虎咁就嬲喇，你既然明白我嘅心意，点解仲唔走？
6: 叔父大人，你唔好嬲，小弟有下情回禀。於是伍云照就将伍宝去搵伍天石班兵嘅事情讲晒俾韩琴虎听。佢话：我就怕佢哋嚟到搵唔到我，我先至冇离开南阳啫。
10: 哦，咁亦难怪。今日你已经将去陀罗寨班兵嘅事讲咗我听啦，咁你就赶快弃关逃走。我喺呢度等你嘅兄弟带兵嚟到，喺阵前对佢讲明前后嘅经过，叫佢放心翻去咁就得啦。
6: 叔父，你有所不知，我嗰位伍天石哥哥系一个粗鲁嘅武夫。两军对阵，佢点能够明白叔父你暗中保护我嘅好意呢？必定认为你系夺咗南阳关，杀死咗我或者戒咗去京师，然后用花言巧语呃佢，为咗同我报仇雪恨，佢实会率领人马同叔父你决一死战嘅。到其时，无论系伤害咗叔父或者伤害咗哥哥，都系侄儿我嘅罪过。你谂下，我点能够而家就弃关而走呢？
5: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有惠大促啦！
1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1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12: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回家。
13: FM 九。

0: 1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节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保险圈出咗一件咧好有趣嘅新鲜事吓，颠覆咗好多人嘅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咧都系咧自己缴费、自己持有嘅，但系你有冇见过啊？保单咧系俾法院咧攞去拍卖嘅咧？最近咧就有一件咁样嘅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咗26万嘅保单啊，最后咧俾人以16万几嘅价格拍走，喂，睇落去咧好似悭咗10万几蚊，但系咧亦都系有业内人士提醒。呢笔嘅交易睇落去咧就稳赚，背后藏住一啲唔少嘅法律难题，能唔能够真正落地系个未知数。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呢件事啦。首先就搞明呢一张特殊保单嘅内容去脉啦。呢一张保单嘅投保人呢系江苏嘅一家医院。呢家医院呢因为经营不善呢资不抵债，进入咗呢破产重整嘅流程。但呢张保单呢又属于系医院嘅资产，所以呢就俾法院呢当作呢系一个破产嘅财产，放喺呢阿里嘅拍卖平台公开处置。咁呢一张保单呢其实呢系嚟自于和谐健康呢一间保险公司嘅。佢系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睇落去系保障型嘅护理险，其实咧系一份嘅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3.0%，理财属性好强。呢一款保单咧就约定每年缴费13万，一共交5年，所以总保费咧就65万嘅。拍卖嘅时候，医院已经交咗咧2年嘅保费噶啦，总共26万。咁而呢一场拍卖嘅起拍价咧系按照保单当下嘅现金价值89,700嚟去设定嘅，经过41轮嘅激烈竞价，最终呢份保单以161,700元咧嚟成交。对比起已经交咗嘅26万保费，喂，买家系咪直接悭咗10万元呢？点样睇呀都觉得呢系一笔比较抵嘅交易。但系大家千祈唔好认为，喂，拍咗落嚟呢一个嘅买家就真系可以咁顺摊获得晒呢份保单嘅收益啦。因为拍卖只系第一步，最大嘅难题仲喺后面，就系保单嘅投保人变更嘅问题先系整件事嘅核心卡点呀。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和被保人之间呢必须是要有合法的保险利益的。简单一点来讲，要么是本人或者直系亲属，要么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更加关键的就是后续变更投保人的时候，新的投保人呢仍然是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一份保单的投保人呢现在是医院嘛。所以被保人呢应该呢基本上可以确定呢就是医院的员工又或者是高管了。 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

0: 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呢，就可以自由转让俾第三方。但是这个呢国内的法律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内不允许这么的保单贴现业务呢很难落地的。咁回到今次的这个拍卖事件，这一张保单的最终结局呢其实都是充满悬念的。只有一种情况呢能够顺利过户啦，就是竞拍者的本身就是这份保单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满足保险利益的要求。如果是普通投资者去拍低呢，大概率就完成不到变更，所谓的执漏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空，白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看下去性价比高，入面其实是藏着这些法律和实操风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入手的。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13分钟家长学校。
3: 青春期小朋友啊，我哋作为家长点样可以向佢有效沟通呢？嚟讲到第4点嘅内容，
4: 少说教，多倾听。
3: 嗯，
4: 由于青春期孩子咧嗰种理智嘅控制中枢咧系未成熟嘅，咁就导致咗佢哋有时冲动啦，考虑问题咧就唔够全面周到啦。
3: 嗯，
4: 往往咧我哋父母就喜欢喺呢个时候咧就开启说教模式啦，
3: 大道理啦，
4: 系啦，一套套大道理同佢讲啦。咁呢个时候咧，佢哋嘅大脑会因为咧信息过载，自动屏蔽你。
3: 哦，会咁样样噶？我哋平时会觉得好似你听唔入脑咁样嘅，其实佢真系会过载，然后其实佢冇办法听得入去。
4: 系啊，哦，有啲专家就讲，话对于青少年嚟讲咧，如果超过3分钟嘅说教咧，其实就等于背景噪音。
3: 哦，
4: 所以哪怕你当时啊系苦口婆心吓，想同佢讲道理。你咁样做吓系唔啱噶，我好似你咁年龄嘅时候，我已经点点点啦，或者咧
3: 呢个经常噶，
4: 系啊，你如果咁样落去，你将来咧，你肯定会后悔嘅。呢大道理一套套就开始讲啦，你咁样讲对于孩子嚟讲就等于耳边风。
3: 唔系话真系佢有心唔听你，而系佢个大脑嘅而家目前嘅发育系冇办法完全去即系
4: 接
3: 收到你过量嘅信息嘅。
4: 系啊，所以咧，我哋要处理多同少嘅问题啦。
3: 所以应该要点讲
4: 吓？一个咧就要多听少讲。
3: 哦，
4: 当孩子跟你倾偈嘅时候咧。哪怕是吐槽下学校的事啊，吐槽下学校的同学啊，我们呢就要忍住哈，不要打断和纠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闭上嘴，打开你的耳仔和心，听完之后呢，用你自己的话呢去反馈你对他的感受和对他内容的看法。譬如，哦，听起来你对这件事很有看法，或者你觉得很委屈，或者你有啲失望喎，听完之后，哦，我明白啦。咁样呢啲咁嘅语言呢，孩子呢就觉得你係喺度感受吓佢发生嘅事，就能够帮助佢梳理一下自己喺讲嘅过程中佢嘅情绪，佢感受到自己係被发现嘅，被重视嘅。另一个呢都可以用提问呢代替说教，用一啲启发式嘅提问啦代替呢直接咁样俾答案佢哋。譬如呢喺度抱怨老师啊，今日咧呢件事吓，老师好唔公平。咁如果即系想为老师辩解一下嗬，老师都系为你好嘅啫。咁嘅话咧，孩子未必听得入。
3: 嗯，甚至会觉得你系企喺老师一边嘅，
4: 系啦，
3: 你唔系同我讲嘢嘅。嗯，
4: 咁我不如唔讲啦嗬。
3: 系啊，
4: 咁倒不如咧，你就啊，你系咪觉得老师唔公平？咁你谂一谂，你觉得老师当时会系点样想咧？依家啊，我知道你好嬲嗬。但系咧，除咗嬲之外，有冇办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呢？咁如果我哋系通过呢种嘅倾听同埋对佢嘅共情，孩子咧就觉得被家长重视嘅，我哋创造一个咁样嘅环境俾佢，可以咧激发佢内在嘅一种解决问题嘅动机，
3: 嗯，
4: 而唔系咧依靠我哋外在一种强制啊，同埋说教啊，帮佢解决问题。
3: 对于青春期嘅小朋友嚟讲，可能我哋要少啲就话，嗱，你呢件事应该咁嘅喎，咁。即可能要少啲咁讲啦，而更多系问佢，你觉得呢件事可以点做咧？咁多啲去问佢，多啲等佢去解决办法，
4: 多啲令佢思考啊，通过自己去学会解决问题。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啊，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你呢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1: 越讲越掂，郑聪。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氏。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呢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浣女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王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一读。粤语拟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一千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如果俾你去山居三日，只可以带三样嘢啊，你会带乜嘢啊？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三位送个山居丝柏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3: 开心听，
1: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都几多朋友啊，好经典啊，好耐冇听过咁样。其实咩话？其实系唔系小凤姐唱？系啊，徐小凤唱噶系。咁当然咧，有另外嘅一个记忆点啦。就讲紧，如果系当年你有睇《上海滩》赌圣嘅话咧，咁周星驰饰演嘅星仔啦，咁再加上咧就吴孟达饰演嘅佢阿嫲啦。

0: 唔系应该讲系个爷啦。咁就去翻当年丁力时代嘅上海滩啦，咁就开嗰间麦当福啊。咁而佢哋话喂，不如跳翻 part 舞先啦，咁开心。咁使用嘅都系呢一首叉烧包。咁当然啦，个风格就好欢快啦，咁唱紧都系嗰啲叉烧包嗰啲啊，好食啊，好热闹啊，好正啊，好美味啊咁样嘅。而讲到话叉烧包又叉烧包，喺广东请人哋食咧冇问题，话请你食叉烧包啊，真系一盅两件嘛，整翻叉烧包啊，再叹下茶啦，可以咁样。咁但如果攞咗个叉烧包嚟掟只狗嘅话，咁又会点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就会谂起啦，咦系、哦，粤语真系有句咁嘅俗语嘅、哦，叉烧包掟狗啊！你又有冇听过咧？嗱，仲有冇记忆点啊？交俾杨忠。
1: 一蚊一只鸡，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意思就系将叉烧包抌俾只狗食。咁就食咗自然就唔会返返转头啦。形容嘢譬如话金钱啊、物品啊，又或者时间，一旦攞出去就再都收唔返转头啦。又或者指某一种嘅投资注定血本无归，打了水漂。喺广东地区，叉烧包呢非常之经典嘅点心啊。好食得嚟呢又受人鍾意喎。喂，咁好嘅嘢掟去喂狗，咁真係有少少浪费啊。所以呢句话呢通常带有一啲惋惜啦同埋讽刺嘅意味㗎。咁其实就有啲似嗰个普通话嘅肉包子打狗肉去无回咁解啦。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借钱俾个烂赌鬼老表啊，正一日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啦。间公司啊，根本系空壳公司嚟噶。你投资落去，哼，正一粒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顶啦。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小凤姐叉烧包就梗系个个都听过啦。咁至于我哋茶楼食嘅叉烧包咧，确实又真系好多人中意。咁如果攞叉烧包掟狗咧，喺粤语俗语里边啊，正因为咁讲啊，叉烧包掟狗有去无回。因为咁好味嘅茶楼经典，又香又软啊，食都唔够食啦。你竟然攞嚟掟只狗，诶，就啱晒啦！只狗一啖咬住，然之后三秒钟啊吞咗，跟住咧就摇摇条尾啦，跟住就走咗啦。所以你只包咧就永远咁消失咗，所以咧就粤语世界里边咧都会用呢一个叉烧包掟狗啦，去讲紧唔单止浪费，唔单止嘥嘅意思，即系例如可能会系借钱俾咗一啲唔应该借嘅人啦，又或者系投资去咗一啲无底洞嘅东西啦，希望大家都唔会啊。咁以及咧就可能系错付真心，即系譬如两个人嘅嗰段交往里边啦，即系将自己嘅呢份真心啊，结果咧俾咗唔应该对佢咁好嘅嗰个人。例如啲东西啦，所表达紧嘅东西都系好相似嘅，就话你将珍贵嘅嘢交俾唔值得去交俾嘅对象。啊，叉烧包系冇错噶，其实吓，错嘅系你拣嘅掟嘅嗰个对象。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8: 越听越啱听，
9: 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就是说，喂，你呢啲简直就送羊入虎口咁上下，你抌出去嘅嘢，你仲想有得归还，啱晒佢河车咁咪食鬼晒噶咯。意思咧就系一件事，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呢、這个结果就系你投入咗嘅嘢，你放咗落去嘅嘢，就注定唔会谂住攞翻嚟噶啦。咩啊？你仲想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嗰、那个只系存活喺陈奕迅嘅碌卡里边嘅啫。

阿菲菲话啦，刚才聪哥说的错付真心，真系令我谂起某君啊咁。咁都唔出奇啊，但过咗去嘅就先唔好讲住啦。咁啊，具体我哋都唔知道。主要就讲我啊，或者啱先阿洋葱啊，大家讲紧嘅呢个词啦，即系叉烧包订狗咧，有去冇回咧，最主要都真系确实讲紧啦，就话即系你要问下个对方或者呢、這个你要俾佢东西或者叫做付出真心或者付出你嘅努力嘅事物，系值唔值得你呢一只叉烧包咧？咁如果真系唔值嘅话咧，咁有个方法嘅，一定就系自己食咗佢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对于啊付出如果冇回报咧，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到啊！如果系错付咗，无论系真心或者努力，有时都系几难受嘅一种感觉。咁但系你要经历过嘅话咧，就亦都冇办法。咁至于讲到话付出咧，就其实有一首歌，当年咧嗰首歌系因为嗰张专辑入边有一首更加劲嘅歌啦吓，所以多数人都会记得嗰一首就是《几许风雨》。咁《几许风雨》系上个世纪我六岁嘅嗰年，讲紧1986年嘅当时罗文先生嘅专辑里边咧有《几许风雨》嘅。咁而嗰张专辑里边咧，其实收录咗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歌，又真系讲紧一啲同付出有啲关系嘅东西。咁而呢种付出咧，因为林振强嘅词系好多时候都系好励志嘅。咁呢首都一样啦，就讲紧嗰种坚守真我，无惧失败，不计得失。即系就算真系付出咗好多，宁愿系最尾冇结果冇问题。即系关键系个过程，最紧要系正如歌词讲，宁可付出过。

我讲真，呢首绝对系一首真系好潇洒而又好悲壮嘅英雄主义嘅歌。罗文付出过，咁啊讲紧就系话唔在乎外界嘅眼光，当然系合情合理合法啦吓，唔怕前路坎坷，最紧要对得住自己内心。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9: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0: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5: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 越讲越掂，
16: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 越讲。

0: 我将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嘅，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

0: 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突突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郑聪。

0: 先。
1: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就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啊杨聪啦，都有幸咧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服务到阁下你嘅。我系郑聪，呢边咧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亦都多谢有啲朋友，譬如打卡或者做一啲互动啊、留言啊，或者系攞下福袋啊，各种嘅互动其实唔紧要，都系等大家就即系多一个联系咁样啦。咁啊，例如都见到你哋嘅一条会跳嘅鱼，你好嘛？呢个名系真定假嘅？老鼠爱番薯啊！手机尾数7853嘅观众啊，你好啊！啊，平安喜乐啦，英啦 ，everyone 啦 ，EZYQ 啦 ，EZW 啦，幸福让你我拥有啦！西潮嘅呢位搭星追月啦，蓝天啦 ，Abby 啦，顺德李生啦，等等啦咁。咁讲真啦，翻嚟之后咧，就因为准备扮晒嘢咁讲笑嘅话咧，就系想穿越翻去咧三国嘅时代。咁第一反应就当然就谂起阿叶振棠先生嘅呢个滚滚长江东逝水，系嘛，浪花淘尽英雄。咁但系我一谂，咦，话可能就阿杨聪可能都会播呢首歌未定，咁就唔好住啦，费事大家就撞咗只歌啦咁。跟住就谂起咗佢啦，庾澄庆啊，三国啊。

0: 我睇下啦，收到嘅，阿道道啊，好听。阿Carson话未听过呢一首歌，三国杀咁样，唔系就咁叫三国啫，三国杀又真系有首第二首嘅《三国战狼杀》啊，咁样啊，嗰首第二歌，呢只系庾澄庆嘅《三国》。咁呢首歌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佢真系唔系好正儿八经咁讲紧啦三国嘅嗰段历史。咁啱先我哋讲话跟住落嚟翻嚟嘅呢一 part 越讲越掂咧，就郑冲啦，仲有我拍档嘅杨冲啦，会尝试咧，即系大家即系肉麻啲咁讲，就话喂带住大家试下咧，就睇下可唔可以穿越翻去三国嘅时代啦。咁庾澄庆呢首三国咁啱真系好穿越嘅，咁但系就会用啲无厘头啊，好有想象力嘅方法去穿越啦。咁即系包括咧，就成首歌都系用舞步啊，用跳舞嘅方式去代替兵器又得唔得咧？咁但系就算系咁样啦，成首歌里边都仲系有好多我哋熟悉嘅人物嘅，赵云啦、张飞啦、关羽啦，以及咧就即将要讲嘅刘备。啊，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呢个叉烧包掟狗啊，有去冇回，即系我哋就话喺晒晒失去咗叉烧包。咁而跟住落嚟要讲嗰样嘢咧，吓又关阿刘备事咧，又要关失去事咧，我谂你都可能会大概估到一二啊。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呢，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系刘备向东吴借咗荆州，借咗之后呢，就再都冇归还嘅意思。实际上就系长期占据，一啲都唔想还。形容借咗嘢之后呢，久久不还，甚至有唔想归还咁样嘅打算。经常咧就用嚟调侃嗰啲借钱不还啦，又或者系借物不还咁样嘅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同埋抱怨嘅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咧意思系相近嘅，都系形容啲嘢攞唔翻嚟。但系刘备借荆州更系侧重于借咗唔还呢一种违约又或者系拖延嘅行为。三国时期。东吴嘅叔鲁为咗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俾刘备暂时立足，刘备就许诺啦，攞低西川亦即系益州之后咧，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系就冇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同埋诸葛亮咧，总系各种嘅推脱，揾各种嘅理由，譬如话啊，我娶咗凉州再还啦。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战仓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集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冇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唔还，正一嚟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俾佢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讲开呢个粤语字典咧，真系有一次咧，争啲咧就做到嗰件事嘅。咁我有个朋友咧，平时就

都鍾意讲下，即係话哇呢隻字呢粤语应该点样发音啊，呢隻字语应该点写啊，咁样即係偶尔都会同我倾下偈嘅。咁当然我好多时候唔係话我咩都识㗎嘛，咁我可能都要通过一啲工具书，例如去查字典啊，或者问下身边嘅啲行家交换下意见啊，咁样。即係如果识嘅时候我就唔会咁做啦，但如果唔识我都会咁嘅。咁我就话俾佢听呢啲啦呢啲啦呢啲啦，咁就指咗三本俾佢睇。咁后来因为有一本我係多咗一本出嚟嘅，咁我就好想，我唔係话怕佢成日烦我，我好想佢都即係有个咁困难得你都鍾意粤语呢件事，你不如善用一啲工具书啦。咁我就递俾佢嘅时候我就话喂嗱，你借俾你一本嘢好唔好啊，咁。咁諗一陣之後呢，我就爭啲呢就真係會成功咗㗎。咁但係呢就講起呢個留俾謝荊州，我就話你可以留俾謝荊州有謝冇回頭嗰種呢，即係意思係可以送俾佢啦咁樣。但最尾佢冇攞到我本嘢。即係講緊係爭啲就係爭啲少少啦。咁如果佢真係話攞咗去嘅話呢，咁呢個留俾謝荊州呢就唔係係我想佢咁做啊。咁第二正確裏面我哋講到每一次講話喂留俾謝荊州有借冇回頭，咁當然係講緊嗰個人借而不還嘅一種狀態啦。

又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呢边啦。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你估下乜嘢啊？叉烧包有冇听你哋节目啊？叉烧包系一位听众嚟噶嘛？好似我印象当中系有个听众，好似系叫佢叉烧包咁样。咁如果你讲嘅系一个听众，佢有冇听紧我哋节目啊？咁样我估唔到嘅，咁又唔得，估唔到都要估嘅，咁我估冇啦。如果咁就。咁你可以话俾我听，我究竟估啱还是估错都系可以嘅。K K 留言就话叉烧包订狗同埋留俾谢荆州啊，都系唔见晒啲嘢咯，冇嘢揸手咁解系嘛，聪哥咁。啊，两个其实有少少区别嘅，你请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即系呢种系讲紧你投入咗一啲东西，无论系物质啊，还是系感情啊，或者方方面面啊，即系你主动去投入，主动去送出。咁但系咧就个对象都收到嘅，不过对象就唔值得你俾佢，咁结果导致到咧就一去不返。咁至于刚刚讲嘅呢一个就有啲唔同啦，就系、是、信用冇晒信用啊，就咁讲，或者叫信用破产啦、啊，即系你系好被动咁借咗出去，咁你谂住借咗之后对方会还嘅，但系对方就唔守信咯，咁结果就导致咧就系有借冇还。

0: 红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1: 想要少少假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4: 越听越啱听，
5: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借用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情节呢，来形容一个人借了东西之后不肯归还。既然讲到三国了，你印象当中跟三国有关的歌会是哪一首啊？最出名的当然是明代文学家杨慎创作的词作啦，《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呢一句歌词亦都被谱成普通话版本、粤语版本。其中我哋粤语地区更广为人知嘅，当然系叶振棠唱嘅呢一首《三国演义》啦。你又有几耐冇听过呢首歌？

真係有啊。阿Cindy 媽話點解聰哥可以估到洋葱會播嘅，有咩話明係估啦，有可能會估中，有可能會估錯嘅。就好似啱先有位朋友話，我估下唔記得話估下邊個話有冇聽我哋嘅節目啊。

0: 咁样，我都话估嘅啫，唔知咁就如果系都要估嘅，唔俾唔估，咁我就估冇啦咁样，咁都有可能估中嘅，都有可能会估错。咁有时候啲事情就系咁噶啦，可能你会讲下咁，即系好似冇讲咁啊咁。等于你做一件事啊，好难话确保嗰个结果一定会系点样。咁但系只要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努力过、付出过，啱先播阿罗文嗰首歌，我哋讲紧都系呢种状态。林振强嘅歌词就想话俾你听，有啲事情你唔可以计咁多得失嘅。咁至于另外一种状态咧，又系一种境界。咁讲紧嗰种境界就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啦，命里无时莫强求。即系如果真系嗰件事系有去冇回嘅，无论关唔关我哋今日讲嘅粤语词啦，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仲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都好。咁但系都真系要学识啦。如果系收唔翻嚟嘅，就要学识放低佢。
1: 心公正，白璧无瑕。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边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

会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

0: 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闲够机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会倾咩嘢咧吓？咁啊，肯定会倾下周中加开快车嘅赛事啦，有杯赛咧，亦都有联赛嘅。咁啊，其中有摩连奴咧重返皇马之后嘅首个主场。班拿贝球场就迎战皇家苏斯达，咁呢一场波可唔可以再度全取三分呢？因为第一场就作客击败咗爱斯宾奴㗎啦。咁另外呢就係曼联呢一边呢就係7000万镑。咁昨日都同大家讲咗呢度已经係贵咗成1000万镑㗎啦。咁样去买返嚟嘅22岁巴里巴被誉为卡斯米鲁嘅接班人。咁大家觉得呢一位嘅后生仔值唔值呢个价钱，在曼联这里有没有机会打到出来呢？中场时间用个不字来点唱啊，值不值的不啊，值不值啊，大家觉得这个巴里巴值不值的钱啦，用个不字来点唱。咁跟住呢就过两日欧冠呢就会进行分组抽签㗎啦。咁目前呢就係36强啊。咁随住今日凌晨呢就再结束几场附加赛之后呢已经係达到32个席位。咁到时候呢就会分开四个档次㗎。咁你又希望喺第一阶段我哋所讲叫联赛阶段啦。你又希望见到有边一啲嘅强强对话呢？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喺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我哋首先咧就系睇睇今日凌晨咁啊三场结束嘅欧冠附加赛啊，哇！如果你平时即係比较少关心嗰啲次级联赛嘅话呢，咁可能呢你都睇落而好似啲好陌生喎、啊、係咪，咁除咗塞路迪啊、波道基林特啊，咁呢啲即係过往喺欧冠都见过面之外啦，剩低嗰几队呢咁真係要同大家介绍下先得啦。咁当然有部分已经係出咗局㗎啦。咁啊，其中我哋睇到咧就系波道基林特啊，即系所讲嘅闪耀哥啊。咁啊，佢哋嘅主场咧，咁啊，其实咧就系人造草嚟嘅，又冻啦，又盛啦，喺挪威嗰边啦，系嘛。咁啊，上个赛季都有唔少强队啦，系喺作客波道基林特嘅时候咧就领个嘢噶啦。咁啊，佢哋咧就系打附加赛冇问题嘅。咁啊，两个回合咧以总比分6-1双杀尼美根。尼美根系嚟自荷兰嘅一支俱乐部啊。咁啊，连续两年波道基林特咧系晋级到正赛。咁啊，至于林茨就犀利，唔好听个名林茨茨咁样，应该唔打得啊，系嘛？咁啊，但系佢哋咧就系两回合啊，咁啊特别咧就第二回合打咗个4-1，咁啊所以咧就系总比分，咁啊实现咗咧就系让四追五嘅好戏，咁啊最终咧系淘汰咗苏超嘅班霸塞路迪。林茨咁啊，呢一支嘅球队咧系嚟自奥地利㗎，咁啊新赛季咧就系欧冠将会见到佢身影啦。好啦，啊咁啊讲完呢啲都叫做大家相对熟悉嘅球队吓，啊咩荷甲啊、苏超啊、啊罗超啊，系嘛北欧三宝嗰啲玩开都叫做识啦，系嘛。好啦，咁啊接落嚟呢 pair 对碰咧，真系生面口咯，啊应该都系我。叫做讲欧冠以嚟呢第一次同大家介绍嘅两队波，因为以往都唔知边度嚟嘅，但係有咁啱得咁巧呢佢哋抽埋一齐，咁所以呢就总有一队能够呢就进到级。咁首先进级嘅要恭喜呢一队波叫做沙巴巴富。哇，沙巴巴富喎、啊。係嚟自边度嘅呢？係嚟自亚塞拜疆嘅球队。咁佢哋呢就係、是、最终啊是以总比分6-4，咁啊逆转咗呢一支咧就系工人队啊，咁啊当然咧即系佢嘅名咧如果要讲晒出嚟都比较长嘅，巴亚斯华夏普尔，沙巴巴富咧系6-4击败咗呢一支咧就系工人队，咁啊实现咗咧队史首次晋级到欧冠正赛嘅资格。 啊，会唔会成为一队黑马呢？咁上个赛季就出咗队亚塞拜疆嗰队波啊嘛，皇马都要过去打噶嘛。咁啊，今个赛季有队沙巴巴富，有咩来头咧吓？咁啊，到时咧即系分组抽签出咗嚟之后，我再同大家慢慢介绍。依家你大概知道有咁队波就 OK 啦。好啦，咁啊，目前咧就已经有四个档次噶啦噃。咁啊，第一档就梗系巴闭啦，有卫冕冠军嘅大巴黎啦。拜仁啦、皇马、利物浦、国际米兰、曼城、阿仙奴、巴塞、马体会。第二档咧有多蒙特、罗马、士砵亭、维拉、波图、曼联、布鲁日、贝迪斯、燕豪芬。第三档咧就系非燕诺里尔、里昂、波杜基林特、拿波里、莱比锡、维拉里尔、萨克达以及卡拉塔沙雷嘅。咁啊，跟住嚟到第四档咧。咁就系今日凌晨晋级嘅嗰啲就嚟第四档啦，咩林茨啊，呢一队沙巴巴富啊，再加上之前嘅科木啊、朗斯啊、维京啊、史特加、AEK 雅典啊等等啊，咁啊呢啲嘅球队啦就会嚟到第四档，咁啊但系仲未完噶，因为仲有最后四个席位。咁应该会喺接落嚟啦，就会悉数诞生噶啦。咁啊，听日都会有四场波，咁啊踢完就出嚟噶啦吓。咁啊，分别咧就系会有撕裂啦对巴迪斯拉华，咁啊跟住咧就系萨格勒布达兰姆对维京，索菲亚利夫斯基对 AK 雅典以及里昂对佛伦巴治噶吓。咁到时候亦都睇睇啦吓，咁啊带有星好嗰啲咧就暂时第一回合咧就处于领先啦，咪最终可以获得晋级咧，咁啊都要睇佢打埋咧就第二回合先知。咁我哋大致咧就将呢四个档次可以咁样理解啦，第一档咧就系当今足坛嘅豪门啦，咁啊第二档咧亦都有曾经嘅王者，不过咧就近年嚟可能咧就系战绩有所飘忽啦，咁啊所以咧就只能够咧就系排到去第二档嘅啫。而第三、第四档咧就相对弱一啲噶啦，咁啊正路嚟讲咧，咁啊更加强嘅对碰就喺第一、第二档里面咧就会诞生。咁啊抽签嘅时间咧就将会喺8月28号嘅凌晨零点会进行嘅。每支球队从每个档次里面咧会抽两个对手，第一阶段咧就系我哋所讲改制嘅联赛阶段咧，总共会对八队波，四主四客。抽签咧会遵循同国回避嘅原则啊，咁啊即系嗱，我简单举个例啊，曼城就对唔到曼联啦。我跟住咧就睇到包括系拜仁就对唔到多蒙特啦，国际米兰就对唔到罗马啦。啊，就系咁样嘅安排啊，皇马对唔到贝迪斯啊，因为呢啲系同国球队嘛，咁啊佢哋第一阶段嘅联赛咧就要回避嘅。而每队波最多只能够抽到两支其他同一协会嘅球队，即系譬如话，你皇马就唔可，佢系第一档嘛，你就唔可以喺第二档里面啦，就抽多个同一个协会，譬如话英超嘅，咁你第二档里面又有曼联，又有维拉，咁你去到第三档或者第四档。咁继续仲有咧，就系嚟自呢一个联赛嘅球队，咁你就唔可以咧就再抽到啦，即系最多系两个嘅啫。咁呢个亦都要留意翻咧，就最终出嚟嘅一个顺序又会系点样？新赛季嘅欧冠联赛将会喺9月9号嘅凌晨会正式打开呢个嘅大幕噶啦。咁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睇睇咁究竟大巴黎可唔可以实现咧，就系三连冠啦。好啦，咁以上呢就係属于欧冠36强啊，咁剩低最后四个席位嘅啫，咁听日凌晨呢就会逐一诞生㗎啦，咁你又希望见到边啲嘅强强对碰呢？咁另外呢就係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啊，咁呢段时间呢都全面开波啊，咁其中睇到呢就係斯朗所效力嘅利亚德胜利，咁最终呢就係3-2击败咗达曼协作啊，在沙特籍的第三轮当中就全取三分，但是C朗踢了半场就被换落场，当时看到他都好像不是那么开心，他继续要冲击自己职业生涯第1000个入波，你这么快将他换了下来，就是说我下半场就没波入，其中就看到 当时亦都系利物浦咧非常之犀利嘅前锋文尼，咁嚟到沙特之后，其实就踢波系沉咗嘅。咁不过呢一场波咧就系、是、上演咗双响炮，咁啊帮助球队咧就反超。不过咧就喺阿斯朗换落场之后咧，佢先入波噶。菲力斯咧就贡献咗两次助攻，咁啊最终踢少一个人嘅利亚德胜利，系客场3-2咧就逆转对手，联赛开局系取得咗3连胜嘅。咁啊不过依家亦都更多咧就系讨论紧，其实即系斯朗未话正式退出葡萄牙国家队啦。虽然话到我踢多年都系退役噶啦咁样，咁但系接落嚟葡萄牙包括欧国联啊、欧洲杯啊、C 朗 B 费两者系如何共存呢？咁因为睇到咧就作为曼联嘅队长，班奴费南迪斯我哋所讲嘅 B 费咧就已经成为咗英超全满贯，新近咧被评为上个赛季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 PFA 嘅年度最佳球员啊。咁凭借上赛季出色表现，佢一举咧就包揽咗包括英超官方赛季最佳、记者协会年度最佳、职业球员工会年度最佳三项重磅嘅大奖，咁啊达成咗英超赛季个人荣誉嘅全满贯。咁上个赛季咧，佢系交出咗21次助攻嘅，呢个系破咗队史嘅纪录噶啦，甚至好似系破埋英超纪录添啊！咁係成为咗曼联无可争议嘅中场核心啦。咁但係呢佢返到去葡萄牙国家队呢就发现好似冇喺俱乐部踢得咁顺畅咁舒服喎。咁又将嗰个原因呢就係、是、放到佢同阿斯朗呢度呢就唔兼容啊。咁究竟接落嚟葡萄牙队应该点样可以将呢两位球员呢就係、是、融埋一起呢？可能会比较难一啲。因为斯朗呢就要入波。B 费虽然话助攻犀利，但佢又唔系好鍾意俾波啊 C 朗啊 B 费啊，咁所以呢即系两个变成咗收起一个又唔得，同时放上去呢又唔系话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呢可能个效果仲有啲反作用添。咁 C 朗年纪大，跑动嘅能力呢就每况愈下，而 B 费嘅优势亦都冇办法喺主导中场进攻嘅情况下啦，同 C 朗呢度取得更多嘅连线。咁成为咗呢就係、是、两位嘅球星喺中前场当中呢就未能够产生更多入球。咁包括过去嘅呢一届世界杯当中啦，咁葡萄牙咁亦都係未能够打得更加深入嘅位置。咁所以呢即係、就是、接落嚟呀。咁葡萄牙想迎嚟破局嘅话呢，就要考虑下 C 朗同埋 B 费究竟点样摆个位会更加合适一啲啦。好啦，咁或者差唔多，我哋先去客户嘅声音，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我哋今日用个不字嚟点唱，不是个不字吓，咁究竟巴黎巴值不值7000万英镑嘅价钱呢？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
4: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节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

0: 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照镜，越照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2: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财爆争时间，作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会倾下欧冠36强，咁啊，听日咧就会打埋最后四队噶啦。咁啊，基本上都可以咧，就系睇到一啲强强对话嘅端倪啦。因为就算出嗰四队都系第四档嘅啫嘛，咁啊，但系第一、第二档里面咧系有机会咧就抽一啲有话题性嘅对碰啊。咁啊，嚟个小俊话就系、是，我想睇皇马对曼联、啊，摩连奴啊，有机会重返奥脱福啊，呢一个系最值得期待。我亦都觉得欧冠咧应该会顺应民意，会抽呢一个对碰出嚟噶吓。我觉得个概率好大，仲要系要曼联主场对皇马啊，咁样个搭配先得。因为每队波咧就会对八个对手嘛，四主四客，就唔系话打主客场嘅。你打完主场未必会有个客场打嘅，所以就必须要抽曼联主场对皇马，咁样先系最好嘅戏码。你话如果系皇马主场对曼联咧，就唔存在住阿摩连奴重返奥脱福啦，嗱，咁我哋不如即系先 mark 住呢个对碰，睇下到时候系咪会抽到出嚟啊？我觉得欧冠如果想做下啲话题啊、流量咧，呢一个对碰咧系值得摆出嚟嘅，咁啊，大家不妨留意。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就会睇睇摩连奴啦，咁啊，听日凌晨咧就重返奥脱福，迎嚟西甲嘅首秀啊！咁啊，可唔可以面对住皇家苏斯达嘅情况下咧，皇马全取三分咧？咁啊，曼联呢一边咧就真系好贵，7000万英镑。咁啊，签低咗呢一位嚟自喀麦隆嘅中场球员，22岁嘅巴利巴啊，大家又觉得值唔值？

咁啊，究竟阿巴里巴嚟到儿时梦嘅曼联，系咪真系踢出咗中场嘅球员啊？咁啊，希望佢能够咧顶替到卡斯米路离队之后留低嘅位置。咁啊，不过咧就曼联仲有可能咧，就唔系话将佢放喺中场嘅位置，或者可能咧就会放在后卫，因为佢喺白里顿咧系打过左中卫，而曼联系考虑佢客串左后卫，即系后边嘅442咁计啦吓。咁啊，中间嗰两个后卫咧，即系中卫嚟讲，一个左一个右嘅。咁巴里巴咧，佢系偏向于左嘅。咁佢就除咗踢左边嘅中卫，仲可以有时拉边去到左边嘅后卫都得。咁其实佢一个都几全能嘅球员啦，咁中后场都基本上可以咧就系覆盖到嘅。咁但系咧就系睇翻上个赛季，其实佢状态系出现咗下滑噶噃，出场英超31次。咁但系各项嘅数据咧都有唔同程度咧出现咗滑落。咁啊，好可能就扭计啦，因为上个赛季曼联已经话要签佢噶啦，季中嘅时候啊，咁啊，但系咧就最尾冇嚟到，喺白里顿嗰度打到季尾，咁啊唔排除咧就俱乐部嗰方面见你都走啦，咁我使咩同你即系俾咁多出场时间咧，系嘛？咁啊，到时候我将你送走，跟又赚笔钱，咁啊，至于状态好与坏唔关我事噶噃，因为曼联嗰度即系已经系预咗要将你买走噶啦噃。咁20号波衫呢就同佢啱啱去到白里顿嘅时候着嘅波衫系一样嘅。都系20号啊。咁睇下能唔能够呢就系踢出更加出色嘅表现啦。身高系1.79米啊。系一个左腰嘅球员，左脚㗎。佢当时喺23年由里尔加盟到白里顿啦。只是2700万英镑嘅咋，咁啊短短几年时间咧，已经系翻咗一倍以上噶啦。咁啊睇嚟即系英超呢一边啊，都几中意咧，就系高于呢一位球员身价嚟买人噶噃。例如咧就热刺呢边亦都官宣啦，签低咗曼城嘅边锋沙维奥啊。阿沙维奥又系22岁嘅咋，嚟自巴西嘅球员，咁啊将会着17号嘅波衫。咁啊，佢嘅身价咧就系高达8500万英镑，咁啊计埋咧就系超9900万欧元噶啦。咁啊，其中有8000万镑咧固定加500万咧就系浮动。咁啊，曼城呢一边咧就卖走咗咁多人啦。咁啊，琴日先同大家讲咗佢今年夏天起码走咗上10位球员啦。咁啊，包括咧就系锋线嗰边嘅沙维奥啊。马莫薯啊，就会打包一齐过热刺啊嘛。咁你下子走咗咁多人，咁你亦都收翻唔少呢啲嘅转会费翻嚟啦。咁冇理由你净系袋住唔用噶嘛。咁啊，所以依家曼城要出手啦，向车路士报价1.2亿欧元买安素费南迪斯，因为呢一位亦都系新任主教练马利斯卡。加盟到曼城之后的首要隐瞒目标，因为他曾经带过车路士，知道安素费南迪斯好用嘛，所以呢就说你帮我带埋他过来先咁样啊。目前安素呢就对于加盟曼城呢是持有开放态度，即是不拒绝的，是吧？咁俱乐部要卖我就去㗎啦。咁但依家点解仲未成事呢？就主要仲争少少。车路士希望是要 1.4 亿欧，即是争2000万到。而曼城这边只是提供到 1.2 亿的。但我想应该都不成问题的。是吧？如果这位球员已经有心要离队的话，我觉得俱乐部亦都不要强留咯，即是等同于艾华利斯那边马体会应该都会放的啦，不会说争那些的。咁啊，总之就目前睇紧啦吓，呢一边安素弗兰迪斯嗰边咧就蜘蛛仔艾华利斯啊，两个都系嚟自阿根廷嘅球员啊，超过1亿身价噶啦。咁啊，会唔会咧就再度喺英超呢一边咧就系相遇咧？

0: 安素弗林迪斯系会去曼城，艾华里斯咧就会去阿仙奴嘅。咁啊，同埋咧就系新赛季就睇到英超嘅季票，呢个季咧就赛季嘅季票啊，唔同程度咧都出现咗升价，咁啊令到好多球迷咧就抗议啦。咁啊特别咧就系利物浦啊，佢哋成日都话哇，点解咁贵嗰啲门飞？因为一张季票可以令到球迷咧就睇晒球队全部19个主场比赛嘛。咁至于球迷嗰方面，除咗季票之余，咁啊仲可以买下嗰啲单场次嘅票数嗰啲票嘅，不过嗰度咧就计起身成本会再高啲。咁啊，但系季票咧依家亦都喺度升紧价。咁啊，例如咧就系富咸都升咗接近4%嘅一个上涨嘅票价噶咯。咁啊，所以咧就睇到唔单止一啲中下游球会会升价，咁一啲豪门球会咧就同样会升价嘅。咁啊，但系上个赛季搬嚟茅夫嗰啲咧，亦都出现咗反对啊，就话到点解即系呢啲嘅票价成日都会上升咧？咁可能亦都顾及到嗰个球员啊、俱乐部啊各方面咧使费大咗，咁啊自然咧就要啲球迷埋单啦。总之咧就20队英超球队。依家收到咧，就有14队俱乐部咧已经系上调咗价钱噶啦，涨幅咧系通过通胀率等等啦，就是、各样嘢咧就计埋起身咧，就得出嘅一个最终升价嘅幅度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再留意一下啦。时间关系咧，就唔具体依家展开。OK， 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半点报时，转头听首歌，继续再同你去讲波啦。
1: 下午2:30。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发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到喺文发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到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9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全家够用啊！ 另外晒后护肤呢都要跟上，原价$708的 Lim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呢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面的舒缓修护面膜采用的是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2: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半点报时返到嚟，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有赛牌有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礼拜中场时间咧都会听歌松一松嘅，咁啊今日都有唔少一啲都非常之经典好听嘅作品啊，就大家点唱咗发过嚟啦。咁啊，睇下，诶呢一首歌又好似未播过、啊。不是 Beyond 的《不再犹豫》，而是蔡国权的《不应再犹豫》。

好啦，咁啊，听完歌继续同大家广播啦，欢迎你揸时间长坐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板块上面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会倾下欧冠嘅分档情况啦，又倾下摩连奴咧就重返奥脱福嘅首。

就我再加上呢就係曼聯巴黎巴，咁呢边呢就7000万英镑、啊、究竟值唔值呢个价呢，都欢迎各位一起呢就係倾倾偈嘅。咁今日都好多朋友点唱啊，咁睇下咗边首歌去到节目最后结束呢就再播一播啦。最掂水嘅朋友就话欧冠希望呢就睇到啊，已经话八强嘅时候皇马对巴塞，拜仁对阿仙奴，曼城对大巴黎，莫咪对多蒙特。我到时睇下你即係呢啲嘅预设当中嘅对碰有几多队喺八强嘅时候能够呢就係、是、出到嚟啊。云上啊整咗幅摩连奴啊，哇激情庆祝嘅动作啊。想再次见证狂人嘅呢个激情庆祝係咪咁啊，今晚要有波入之后得咁样庆祝㗎吧。皇马嘅主场对手係皇家苏斯达啊。小俊都讲到巴黎巴嗰边贵咗啊，5000万刀其实就啱啦。咁天空幻影就话我想睇利物浦对大巴黎。利物浦对大巴黎就对唔到喎。因为佢哋都系第一档㗎喎。係咪咁你只能够睇下淘汰赛嘅时候佢哋有冇机会相遇啦。好，呢位冇写名嘅朋友亦都讲到啊，欧冠啊期待阿仙奴硬碰巴塞，皇马勇闯大巴黎。皇马亦都第一阶段对唔到大巴黎，即系大家要符合规则去预测先得噶。你全部将嗰啲第一档嘅抽埋一齐咁唔得噶嘛，即系你嗰个唔同档次喺第一阶段佢系要分开嚟对噶嘛。你冇理由第一档嘅第一阶段全部抽晒咁点搞啊，咁个强队咪全部要自己对晒。咁大家要搞清楚嗰个嘅抽签规则啊。所以啱啱呢其实只有一位朋友佢係符合规则去作出呢一个呢就係设想嘅啫。即係譬如话你第一档咁你就要喺第二档里面搵嘛。第一档是大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际米兰、曼城、阿仙奴、巴塞、马体会，呢啲佢哋喺联赛阶段第一阶段咧系碰唔到，你只能够喺第二档，多蒙特啊、罗马、啊、斯不廷啊、维拉啊、波图啊、曼联啊、布鲁日啊、贝迪斯啊、阿燕豪芬啊，或者第三档嗰啲咩里尔啊、里昂啊、菲燕诺啊、波图基林特啊、拿波里啊、莱比锡啊、维拉里尔啊、萨克达啊、加拉塔沙雷啊等等，系喺嗰度揾 ，OK 嘛？OK 啊，咁啊，如果再系即系第一档对第一档咧，我哋就算啦，就唔读啦。咁啊，健身就诶、今季好似第二档冇上两季咁强喎，咁啊，所以真系好难拣啊，只能够咧都系以曼联呢度有啲睇头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希望无论边队抽中曼联，应该都有流量嘅。咁啊，卡斯米路走咗之后咧，就曼联嘅中场系欠缺咗攻击入波嘅能力。咁啊，睇下巴黎巴可唔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啦。咁啊，只要唔受伤病影响啦，咁啊，对于曼联嚟讲，应该都仲系值嘅。咁啊，毕竟依家曼联嘅吸引力啦，已经系下降咗啦。好啦，咁啊，天亮了讲到巴黎巴咧，就日价唔算太多。咁啊，上个赛季虽然咧就系摆烂啊，但系基于俱乐部嘅态度同埋自己想嚟曼联嘅决心啦。应该佢未来嘅实力水准可以达到车路士啊嗰、那个嗰、位嘅球员系嘛？发挥到啊半虎嘅八成度啊更好。咁啊，相信咧就系摩连奴啊主场能够咧就系赢到皇家苏斯达。咁啊，另外亦都预测一啲欧冠嘅大战。例如呢就有曼联对拜仁咁话。曼联对拜仁好睇喎，係咪 ?99 年嗰次曼联三冠王就係最后时刻苏斯克查绝杀拜仁㗎嘛。嗰场波係我即係认认真真睇嘅第一场欧冠决赛就係、是、99年嗰年啦。哇，热血沸腾啊，睇到个人啊。你第一场睇嘅欧冠决赛，趁住今日有啲时间，咁不如大家都讲一讲啊，你睇嘅系边场波啊？
咁都可以咧，就系发送上嚟一齐咧，就系交流下啦。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啦，我哋嘅直播间花生体坛。咁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今日咧就加多个话题，你第一次认认真真睇嘅欧冠决赛，仲记唔记得系边两队波争冠军呢？好，咁啊呢个时候就开始睇下咧，就系听日凌晨嘅赛事安排咯。咁啊，英超咧有12队波将会迎嚟一周双赛啊。咁啊，因为咧就开始进入到联赛杯第二轮啦。啊，部分英超球队咧就要逐一亮相噶啦。咁啊，其中英超第一队一周双赛球队系白里顿，白里顿咧目前系排咗喺英超嘅第一位啊。究竟呢一队波买走咗都唔少猛将之后，新赛季仲能够排名第几呢？讲起个英格兰联赛杯咧，佢系由英超到英乙四个职业联赛球队嚟参赛，一共咧就92队波，目前系完成咗预赛同埋第一轮噶啦。冇欧战任务嘅11支英超球队咧，就会从第二轮开始加入。另外仲有9队咧，就第三轮加入嘅，亦即系话系32强嘅阶段啦。咁啊，所以咧就车路士同埋热刺周中亦都会有比赛任务。而喺结束嘅比赛当中，三支升班马高云地利、叶少域治同埋侯城，再加上列斯联同埋宾福特，五支英超球队咧都系击败对手啊，顺利晋级噶噃。而唯一嘅英超对决里面咧，就诺定咸森林咧就失利咧，就成为咗首支出局嘅英超球队。咁其中呢个周中要亮相嘅英超波咧，就值得留意有车路士会对劳顿啦。劳顿喺三年前都短暂打咗一个赛季英超噶，依家你知唔知劳顿去咗边度啊？跌咗落去英甲啦，系第三级别嘅联赛啊，劳顿。由英超跌咗落英甲啊，咁啊，所以呢场波预计车路士应该都问题唔大嘅。咁啊，相反咧就系听日凌晨2:45，热刺咧就会亮相先吓，主场面对住英冠嘅查尔顿。咁啊，双方咧就超过15年冇碰面噶啦。咁啊，第一轮嘅联赛咧就睇到热刺啊，使咗咁多钱啊，仍系惨败啊，不敌咧就系宾福特0-3啊。咁啊，真係呢啲嚟到周中嘅联赛杯都继续全力以赴先得，唔係好难同球迷交代啊。咁啊，究竟热刺面对住查尔顿又可唔可以顺利晋级呢？咁啊，第一轮嘅比赛当中，热刺係用咗四位新加盟嘅球员作为首发阵容嘅。咁啊，但係呢就表现唔係好对版啦。咁啊，虽然呢就係高达60%嘅控球率，但就俾宾福特咧，就系完成咗26次嘅射门啦。咁啊，所以咧就系防守真系麻麻地咯。同埋迪沙比带队之后咧，就到依家为止，好似热刺都仲未练成一个整体。咁啊，不过好彩咧，呢一场咧就坐镇主场，热刺咧就最近三个主场正式比赛都能够保持不败。咁啊，所以一场只系面对次一级球队嘅查尔顿啦，热刺仲系要争取赢返场波，证明返自己嘅实力先得嘅。咁另外呢就係第二轮嘅联赛杯仲会有普雷斯顿对爱华顿啦，纽卡素呢会对西布朗，呢啲时间关系呢就唔具体展开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再讲埋凌晨3点皇马主场面对住皇家苏斯达啦。呢、這个都係摩连奴呢就重返皇马之后首度喺班拿贝球场咧就系亮相啊！又能够交出一张满意嘅成绩单咧吓，咁啊佢哋喺第一轮咧就系以2-1击败咗爱斯宾奴啦，已经系迎嚟咗赛季开门红噶啦。咁啊呢一个同样系嚟自主场嘅首秀新赛季，而进攻嘅摩连奴咧预计目标都系全取3分，咁啊送俾主场嘅球迷啊！皇家苏斯达咧就作客能力非常一般嘅啫，咁啊双方6次交手咧就系皇马取得咗6连胜，咁啊但系我咧就系睇过下皇马呢边其实就有试过大炒，但系咧亦都有啲
赢得唔算好清脆，仲有部分咧就出现个和波。过往交锋咧都有1-1啊、0-0啊呢啲嘅比分咧就出现嘅。不过咧就系、暂时睇到赛前皇马仲系做到好有信心嗰只啊。起码呢场波要

0: 净胜两球或以上先有价讲。咁啊，所以就皇马应该全取三分问题唔大，就睇下能够咧，就系为你赢得更加之尽兴嘅啫。好嘛，好咁啊。至于咧，就凌晨三点仲会有一系列咧，就系欧冠附加赛第二回合嘅赛事啊。咁啊，节目个开头咧，亦都轻轻同各位咧就预告咗噶啦。咁啊，打完之后就会决出最后四支攞到欧冠正赛嘅球队。咁啊，仲会唔会有一啲意想不到嘅球队出列呢？譬如撕裂呢，即係另外一个名就係彩裂啊。其实同一队波嚟嘅，係嚟自斯洛文尼亚嘅球队啊。咁啊，佢将会迎战呢就係巴迪斯拉华。咁啊，两队都有一队相对生面口嘅会入正赛㗎啦。维京啊对萨格勒布达蓝姆。EK 雅典会对索菲亚尼夫斯基，里昂就会对费伦巴治。应该里昂对费伦巴治好睇啲。到时睇睇边四队可以突围而出啦。第一回合当中就是里昂同费伦巴治1比1。撕裂就同布迪斯拉华是1比1。萨格鲁布达林姆呢就是2比2同维京啊，都是一啲呢就是和住波啊，令到第二回合呢都仲有啲悬念出现嘅。好啦，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下半声音先，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时间好快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节目啦，仲未有财爬赞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上边，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嘅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讲起即系印象深刻睇嘅第一次欧冠决赛啊，咁啊都有唔少朋友咧就发咗上嚟啦。仓皇阿仙奴就系06年巴塞罗那对阿仙奴啊，嗰场波我都有睇直播喎，我系撑阿仙奴嘅，其实嗰场我中意嘅，系嘛？嗰场波阿仙奴我冇记错系着黄色波衫嘅，亨利啊嗰啲都仲喺度，但系最尾咧就系输咗俾巴塞啦，无缘欧冠冠军。咁啊，依家阿仙奴都仲未夺得任何欧冠啊！咁啊，已经入过几次决赛啦，包括上个赛季就输咗俾大巴黎，咁啊之前又输俾巴塞，咁样几时能圆一圆呢个欧冠嘅冠军梦呢？云上就话我第一次睇嘅系皇马对祖云达斯啊，你冇写具体嘅年份，但系皇马对祖云达斯就应该系 C 朗嘅时期，好似系对过一次嘅，嗰阵时阿保方啊嗰啲都未退役噶。最掂水嘅朋友就话啦，欧冠决赛印象最深刻系2008年啊，莫斯科之夜，车路士对曼联，点球大战车路士，泰利踢飞咗个点球，C 朗嘅点球又失利，最后咧仍然都系曼联赢得冠军，太沸腾啦，咁啊嘛睇到。好啦，咁啊，大家仲有啲咩？

欧冠嘅经典决赛啊，即系睇过都觉得好睇嘅，都可以咧继续发上嚟一齐咧就系倾倾。好，咁呢个时候或者去到节目嘅尾声，再同各位咧就系补充一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过一个星期咧，大家有冇留意中超咧就出咗好多罚单啊，夹埋有五张啊，形形色色咧就种种样样嘅。第一张罚单咧就系上海嗰边咧就系发出，咁啊当时系上海申花。有球迷咧就系闹着住母女波衫入场嘅一对父子嘛，咁啊呢个咧就系第一张罚单啦。咁啊再接落嚟咧就系、是、武汉三镇对天津津门府，就是、主场球迷咧围攻大巴闹人，赛后围堵冲击对方嘅一啲。球迷大巴同埋呢就係、是、喺现场一啲不文明嘅行为，咁所以都係作出咗处罚嘅。咁所以呢即係接落嚟就睇下中超喺呢一方面呢点样可以整治啦。咁仲有呢就係、是、俱乐部啊，係咪可以即係同球迷協会嘅一啲代表呢，即係要将样嘢再度重申啊。咁大家入嚟睇波係欢迎嘅，咁但係亦都要记得注意文明观赛啊，因为毕竟如果你话令到作客嘅球队球迷都受到影响呢，其实係好唔应该。咁预计一个星期五张罚单发出之后呢，咁接落嚟呢一轮嘅中超联赛呢，咁预计就冇咁多呢啲事情发生啦。咁仲有呢，我哋就睇下国乒啊，咁将会呢就全力出击 WTT 中国大满贯。目前呢就是、名单已经系出列㗎啦。包括呢就是男女单打嘅世界排名第一黄楚钦、孙颖莎都会领衔出击嘅。咁之前受伤都有一段时间嘅梁靖昆亦都会返到嚟呢就係、是、男单嘅赛场。咁呢一份嘅名单呢都会根据世界排名前五嘅运动员呢就作出最后嘅敲定。咁有兴趣朋友呢都可以留意住。咁呢一次呢 WTT 乒乓球嘅大满贯又会有点样精彩嘅对碰啦。节目最后再为大家拣选出另外一首点唱嘅作品啊。好久不见啊，当然亦都有另外一个版本不如不见啊。同一个曲唔同嘅歌词，带嚟有侧田嘅翻唱。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天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行啫。
2: 我係好行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诶、欸，系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6: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

0: 听住一首轻松节奏嘅歌曲，属于陈慧娴嘅《夏日》。虽然依家即系进入咗系秋天啦，系嘛？我哋都希望咧，今日咁差嘅天气里边，有一束阳光照落嚟，等大家心态即系更加即系放开啲、放松翻少少吓。听住一首歌，时间嚟到3:08啦。啊，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嘅节目嘅，每逢下午呢个钟数，我哋3:00到5:00咧。两个钟头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当然喺直播间里边咧，有嘉东国同埋拍档卓卓嘅。
1: 唉，准时相见啊！每逢到晏昼时分咧，就会有我哋两个嘅出现啦。咁梗系希望喺收音机旁边，又或者喺手机嘅旁边咧，亦都有你嘅出现啦。
0: 冇错啦，今日天气麻麻地喎，一开麦咧，见到外边咧又落住噼里啪啦咁样啊，
2: 惊惊光
0: 乌烟黑地咁样啊。咁天气凉凉地都好嘅，前两日就闷热啦，系咪？咁所以一阵落雨之后咧，使到大家咧感觉得凉爽咗好多嘅。
1: 阿尹坚话：我哋呢边啊，今朝6:00几啊，一声雷响，轰一声，好大声啦！今日咧就开始成日落雨啦。
0: 冇错，连指都啦，禅城2:00几开始落雨，落到依家仲大。
1: 哎呀哎呀，
0: 越落越大。
1: 啊，人哋话一场秋雨啊，一场寒嘅、哦，即系理论上系咁讲啦，嗬。唔知落完雨之后会唔会凉翻2度咧？
0: 当然会啦，风老板都话到目前为止，今日咧个西潮落咗3场大雨啦，赶走酷热啦，感觉凉爽啲啦，咁样吓、嗯啊，我都觉得系舒服好多，系嘛？唔系嘅话真系，如果啲空调啊唔够啊，即系坐喺度都啊办公都流汗啊。
1: 比较翳热少少系咪？所以而家嗰啲天气咧，有时候本地嘅天气好奇怪嘅，你唔能够完全靠嗰个节气嚟睇啊，都系靠翻实际稳阵啦。
0: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系呢种天气里边，大家亦都唔好话咩话，开车嘅朋友唔好话太过咩疏忽话，因为始终咧吓，即系天气暗咧会影响视线嘅，同埋落雨咧天雨路滑啊，所以揸车嘅时候咧注意安全嘅。啊！大家互相引用一下，假如遇到话边度塞车或者有咩命事故啲咧，可以同我哋讲声吓，咁啊转告俾其他嘅车主知道啦。
1: 嗯，
0: 咁啊讲起咧嗰日咧就有位朋友讲过啊，肯定唔系天气，唔知系咪焗热就咩咧，个屋企嘅洗手间啊出现咗好多嗰啲咩嗰啲虫仔啊，唔知你哋曾经有冇遇到嗰啲啊？
1: 系咪细细粒嗰啲？
0: 细细粒嗰啲噶，个小飞虫。佢话啊，佢话哥 Sir， 你系咩话？万能通啦，不如就教下我点样搞掂呢啲嘢咧？咁样，我啲虫仔好细粒嗰啲，系啊，佢嗰啲总之。

0: 好多嘅。诶，喺嗰啲咩坑渠，即系嗰啲咁嘅，
1: 系咪下水道嗰啲坑渠口
0: 飞落嚟嘅？喺个洗手盆嗰度都有嘅，咁样。
1: 嗯，搵啲滚水淥一淥佢。
0: 咁我都曾经都见过嘅，咁我翻去查一查啊，确实系依家好多呢种咁样小虫啊。喺天气热啊，或者系只要唔系天气嘅问题，只要可能你个洗手间啊，有时个卫生做得唔好啊，
1: 污糟啊，
0: 污糟啊，会导致咧就系滋生咗呢种咁样嘅黑色嘅小飞虫。呢种小飞虫大家要留意啦。可以讲系一种移动嘅病菌库嚟嘅，咁呢种小飞虫个名咧，听叫做咩啊？蛾内啊，好似之前我哋节目提过嘅，讲过一下噶啦。啊，蛾非我蛾啊，蛾内从住边一个内容嘅内啊，系咪内字啊？咁曾经咧就报道过咧，有一位仁兄咧屋企因为太多呢啲虫，佢唔小心喺眼度佢两只个拍死咗，拍死之后咧就系眼边拍死之后，冇耐咧因为眼部因为受到感染啊，
1: 哎呀，
0: 最后摘取咗眼球嘅。
1: 宁愿拍飞佢咧，就坐苦拍死佢。
0: 咁当时佢唔会谂到啲嘅，咁啲咁嘅虫仔拍死咁啊死啊只眼系啦，系嘛？点知道原来咁攞命啊！
1: 佢话呢啲虫仔咧，关键麻烦在于乜嘢嘢咧？携带大量嘅病菌，咩大肠杆菌啊、三文氏菌啊，仲有系六龙杆菌啊呢啲，总之多种嘅致病菌啊！佢除咗造成眼部嘅损伤之外咧，有可能导致一啲免疫力差嘅人，咩老人家、小朋友嗰啲咧，会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多重嘅感染。咁啊，点解呢啲咁嘅黑虫仔咁乞人憎咧？关键就系佢繁殖力、繁殖嘅速度非常之快。佢专门喺嗰啲窿罅、嗰啲管道位置咧，就生生不息嘅。佢嗰啲地漏啦、洗手池嗰啲管道啦、厨房水槽啦，总之咧，凡亲啲污糟邋遢嘅位置，咩咩淤泥啊、皮屑啊、油脂啊、腐烂嘅有机物，都系佢嘅专属食物来源咯。哇！
0: 所以你咪长期喺冲凉房。在个洗面盘下面的管道啊，
1: 是是
0: 你不清理呢，因为太多啲皮屑啊、淤泥啊、滑滑潺潺的油脂啊，这种东西它生长特别快的，啲虫会持续这个繁殖，很难跟随的。所以对待这些这样的蛾内啊，其实最好这样，不要碰它，不要拍它，记得不要搓它，不要揉它，不要擦。哎呀，咁只係如果一唔小心入眼呢，你用啲人工嘅泪液啊、生物盐水啊去冲冲佢，千祈唔好去抹去成，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唔好睇小佢吓。咁啊，今日亦都系同嗰位同事前日问我嘅，咁我今日我查一查呢种咁啊，真系唔系小嘢，移动病菌库啊。
1: 以前喺啲公共厕所啊，即系喺以前嗰个年代咧，冇得自动冲水嗰阵时咧，公共厕所确实比较多。但系而家咧做咗有自动冲水啊，同埋嗰个卫生消毒过关嗰啲，少见咗好多啦。
0: 最好方法就
1: 系细粒嗰啲虫仔。
0: 你最好方法就清理啦，将嗰啲管道啊、地漏啊清洁干净啦，咁佢、自动就会消失噶啦。OK， 咁啊，确实今日咧，大家咧即系呢个钟数里边听东西咧，觉得话舒服好多。啊，边个话？哎，真系落雨量好多噶，咁样。阿方老板话啦，地漏要安装自动嘅闭合器嘅，有水就开，冇水就闭合，啲虫啊出唔到嚟嘅咁。但如果你如果系滋生咗呢啲虫，你好难讲嘅，佢都会出嚟嘅，系嘛？
1: 可能而家新嗰啲管道会好一啲，因为新嗰啲管道咧，佢咪有啲即系水做隔离啊，或者系点样？但唔知以前旧式嗰种咧，嗰啲旧嘅管道，唔知会唔会，尤其嗰啲老房子啊，或者旧嘅社区咧，会唔会特别容易滋生呢啲虫仔咧？
0: 总之搞清洁佢啊，
1: 卫生
0: 清一清佢啊，啲管道啊通一通佢啊，咁你就比较就安全啲啦，系咪？
1: 阿辉话：大家晏昼好，今日好翳热啊！阿辉准时嚟报道，而家喺汕尾老家听紧广东西，诶，仲拜紧太公、啊，
0: 系嘛？好翳热啊！即系汕尾嗰边系嘛？
1: 系啊，佢话而家先得闲攞部手机同大家打招呼、
0: 啊。系咁、啊，你嗰边真系吓、啊，真系我哋呢边好凉爽、啊，你喺通记都话落雨天好舒服、啊，我呢边啊，阿罗永坚都吓，真系冇咁热啦，依家，哎，舒服啊，咁样。咁希望咧就系天气咧时变好时变坏嘅，但系呢啲咁天气出外一定要注意啊！天雨路滑啊，各位。
1: 系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 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市。

0: 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0: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0: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0: 张学友、晴天、雨天、孩子天。咁啊，今日系阴天啦，系咪？阴天落啲雨水凉好多啦。
1: 系今日阴天，喂，集星哥啊，晏昼三点继续听东西啊，广东广西啊，各不相睇，各不相同。你睇广西嘅老表而家望住喺度，通鸭仔咁样哦。
0: 通鸭仔咩意思啊？
1: 嗱，佢影咗张相，我成班朋友喺个河边嗰度喺度通鸭仔。
0: 哦，汤系嘛？
1: 系通鸭仔。
0: 咁就阿薇就话啦，大家好啊，我啱都翻屋企听广东西啊，咁样啊，欢迎你啊。莲子话，我以前听老人家讲今日系咩鬼仔节喎，咁啊，
1: 系咩、
0: 哦？啊，方老板啊，中元节啦，乡下习俗入野兽仔唔系出街，系啊，呢排我见有啲家长都同啲细，佢同啲细路仔讲啦，你啊，你今晚啊，早落班早翻屋企啊。唔好到处去啦，知唔知啊？咁样，乡下好兴嘅呢只。
1: 不过我发现咧，即系喺城市里边咧，其实乜嘢日子啊，啲阿爸阿妈都话啦，早啲翻屋企啦，唔好夜妈妈喺外边啊四处睄街啊，快翻嚟安全啲。
0: 佢呢个节日系特别啲嘅，呢、这个节日咧基本上咧佢就系唔出街嘅，即系有啲人啊，咁啊所以有啲兴有啲唔兴咯，系嘛？咁啊七月今日七月十四啊嘛。
1: 不过好多地方天气都麻麻地，又早啲翻屋企都啱嘅。黄金的太阳话江门啊，今朝五点几已经系打雷就落大雨，哦，系江门嗰边系咪？
0: 咁啊，唔出奇啊。点解广东的天气因为台风添啊？
1: 系咯，
0: 三四个台风齐嚟嘅话，你话可以边度吓？走完一个又一个吓，唔系热就系落雨噶啦吓。咁啊，呢样天气里边咧，大家一定要一个好心情先得嘅吓。咁啊，唔好因为俾天气影响到大家嗰种咁嘅心态。咁啊，当然咧，亦都系要关注一下我哋生活中嘅啲发生嘅事情啦。
1: 注意安全啦，天越路滑揸车咁啊。
0: 有啲咧就系、是、天越路滑，就冇关系，但系身体健康都有关系嘅。早一轮咪近日有一个新闻嚟，有冇睇？湖南衡阳啊，有位老人家咧，就因为身体唔舒服啊，行街行一行下咧，入咗去路边一家嗰啲排馆嗰度休息，坐低好似两三分钟到啫，跟住又发生咗晕厥啊！咁店主嘅两公婆见到之后好心啊，就扶起呢个老人家，而且立即打电话就呼叫急救。但系老人家最终咧，因为自己自身嘅疾病咧，不幸离世嘅。好啦，咁呢件事咧，本嚟咧就屋企人应该多谢呢、这个
1: 店
0: 铺
1: 嘅两公婆啫。
0: 但系万万冇俾人冇谂到系咧，老人家嘅家属啊，佢事后咧反而咧向店主索赔100,000蚊。大家有冇睇呢个新闻啊？
1: 有睇，因为近段时间网上边呢个新闻啊，真系嘈到拆晒天。咁啊，点解咧？真系好心去帮人，仲要系有晒监控视频嘅，有晒视频都仲要赔咧？咁因为老人家嘅家属认为咧，老人家就喺呢间店里边出嘅事，而且咧你店主系有帮扶行为。

0: 即係所以人啊，一種米養百種人啊，係嘛？有啲人啊，嗰種良心啊，店主啦、啊，兩公婆其中個老婆咧，因為呢件事幫扶人哋，哎呀，俾人哋咁屈，反而覺得唔舒服，成日都唔舒服。佢明明做得好事啦，點解落到咁個境地，又出錢又成，又有人俾人話又成？系嘛？
1: 听讲个老板娘咧，因为呢件事啊，个心里边即系总之过唔到去，又头晕，又失眠，又食唔落饭，搞到要去医院打吊针定咩？
0: 嗱，呢件事咧最攞命嘅系咩咧？双方喺派出所嗰度协成呢个协商成功，要俾15,000-19,000啦，20,000到啦，要俾噶。派出所涉系协商嘅，
1: 嗯，
0: 系嘛？如果你哋有咩异议咧，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啦，咁样。哦，咁所以咧变咗咧呢件事情发生之后咧，系嘛，肯定啦，作为一个帮人嗰方肯定唔舒服噶嘛。
1: 嗯，
0: 因为你老人家系主动入到去店里边嘅，系嘛，咁你一两分钟坐一度，又俾张凳你坐下，你跟住你出事啦，咁样期间咧，嗰、嗯那个两公婆同佢冇任何交流嘅，但发现咗异常之后晕咗之后，佢即刻扶佢去店外边啦，扶佢外边即刻就拨打120啊嘛。
1: 其实嗰、那个店主两公婆已经系第一时间去
0: 即系扶出去咧，意思即系话呼吸啊新鲜空气啦，咁样五分钟咧救护车就到达啦嘛。当时仲有啲生命体征嘅，医生俾佢测量啊，就神志不清噶啦，做咩送去之后诶唔得啦咁样吓。咁啊发生呢件事情之后咧，咁样唉，咁啊身体肯定唔舒服啦，呢个两公婆吓。咁、啊、所以但系咧佢呢个店咧听讲啱啱交咗嘅。房租啱啱做咗两年生意啫，系、嘛？咁搞法，我呢个店总要开唔开好啦，因为冇晒心情啦，
1: 做生意好啦，
0: 即系屋企好难接受呢个方案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呢件事情咧，其实咧就系一喺网上边啊，热议啊，咁啊广泛去讨论，就系、是、咧就好多人就提出个问题，佢最唔理解嘅就系明明系人哋帮紧你嘅，即系伸出。诶、这个，援
1: 助之手系，
0: 反而咧就成咗赔钱嘅呢一方，系嘛？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面其中第184条系明确确规定，就话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救助人系不承担民事责任嘅。其实当时咧呢、这个条款出嚟嘅时候咧，就俾人称之为咧就好人条款，就话咧佢嘅本意就系、是、就帮嗰啲好人啊去松绑，就不对救助人咧要求佢全责任嘅，以此鼓励支持见义勇为。咁今次呢个店家点都算系见义勇为啦吧？
0: 见义勇为啦，
1: 系啦，因为老人家你系自发嘅，自己突发嘅一个疾病，而且老人家系佢主动去到人哋个店家里边，你唔系消费者嚟，你唔系消费顾客，而店家咧亦都系帮及时咁样出手相助啦，都帮你打晒120啊咁样，即系喺普通人能力范围之内咧，佢已经做咗佢能够做嘅嘢啦，所以店主系不存在法律意义上面嘅过错，系唔构成呢个侵权嘅责任。其实咧，佢一开始咧亦都讲话呢个店主系唔承担责任啊。唔存在侵权啊，乜唔应该负责啊？但系搞嚟搞去，最终嘅结果就系、是、佢出于人道主义又好啦，乜嘢又好啦，佢就系俾咗19,000。
0: 我觉得呢样嘢咧，我首先我呢个派出所个调解，我唔知佢点调解嘅。
1: 系啦，调嚟调去就总之佢要俾钱。
0: 你有法律噶嘛，有法规噶嘛，而且咧真系有时咧，你唔好话凉咗一啲嘅善良人嘅心。
1: 系
0: 店主夫妇。唔单止冇袖手旁观啦，如果佢发现啲事佢唔理都得噶，你唔理你系闹佢咯，
1: 嗯，
0: 咁冷血系嘛？佢第一时间上去扶住佢，拨打啲120，应该做咗常人应该要做嘅嘢，吓、啊、呢、这个该有嘅善意已经尽晒责噶啦，
1: 即系佢能够做嘅都做咗啦。
0: 但系你真系谂唔到呢啲家属，我觉得有啲人天生就坏种，呢、这个系冇错嘅，冇办法嘅。佢上门之后就开口啊，10,000啦！哎呀，我屋企人喺度搞，喺度唔掂噶，你有责任啊，大佬！哎呀，你真系点搞？
1: 其实有啲网友话咧，本来正常人嘅话咧，反而应该系。调转头系应该家属，你系咪多少出于善意，你俾翻封利是仔，请人哋饮杯茶咧？佢因为咧，第一你个老人家咧喺人哋嗰个店里边咧，即系店主系即系出于帮忙又点，系帮你嗌咗呢个救护车。咁而且咧，即系佢喺最后嘅时间咧就帮咗手，仲要咧因为帮手咧影响咗人哋生意。
0: 你梗系咧，你应该仲要咁样。
1: 系、
0: 啊，哎呀唔吉利啊！诶、哎，屋企人喺度搞啲咁嘅事。哎呀，我补偿翻俾你系咪啦？
1: 系啦，你反而应该咧，你请人饮杯茶。

0: 先
1: 好，系你讲声多谢又好，你反而包翻个利是仔，系。
0: 所以人啊，真系好毒个物种嚟嘅，有啲人啊，天生就系咁样。佢啲老人家，你本身自身一啲突发嘅疾病，你唔系话去帮衬消费顾客嚟嘅，点重要？
1: 更加唔系因为喺间店度食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而出事。
0: 你搞到所以嗰个两公婆即系老婆身体严重不适。哎呀，我做咗好事之后仲要俾人咁屈法，系咪啦？
1: 佢过唔到自己个关，
0: 搞到真系惹麻烦咁样嗬。咁啊，所以咧，但系呢件事咧，好在发展到今时今日咧，佢咁样呢件事咧，有啲新嘅正面嘅进展，当地嘅司法部门正式介入啦，仲主动咧作为一个咩咧纠偏个案，即系话我之前处理系错嘅，其实要拉派出所嗰班出嚟，要佢解释
1: 清楚先系，
0: 要向全社会亮明，系嘛？一定唔好话按闹分配，佢今次咧点解派出所谓俾19000咧？佢都知道边个着边个唔着嘅，但佢话咁啊，出于人道主义赔偿咩？人道主义大佬，人道主义应该嗰个死咗嗰方要赔翻俾，
1: 系啦，
0: 要俾嗰、那个即系个唔好彩，你嚟我店嗰度弯咗系咪？
1: 其实见义勇为系应该好人好事系应该得到鼓励至啱，
0: 守法要守护法治公正先得嘅，为善良嘅人撑腰，呢、這个先系正式嘅态度，系嘛？咁亦依家听讲有湖南一啲企业咧都送咗20000蚊慰问金俾店主，佢话呢件事我撑你，系嘛？好多人咧就表示慰问同鼓励，你啱嘅，佢错嘅。系嘛？即系充分讲明咧，公道自在人心。但系俾啲啊嗰啲坏人咧，就喺度转空子，系嘛？即系听到呢啲事情咧，真系，唉，又好憎嗰啲坏种嘅人，真系。好报时啫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今日阴天间多云，会有中雷雨，哇，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8度，最高是31度，相对湿度70%至98%。

0: 陈美玲啊，欲断难断啊！啊，如果真系呢件事情咧，其实你话呢个咁样嘅啊勒索人，我讲勒索真系，如果叫人哋攞10万蚊呢、這个，我怀疑啊嗰啲亲戚啊朋友啊知道呢件事啊，我谂都唔会同佢再来往啦，系嘛？呢啲咁嘅人啊，
1: 啱啱先有位朋友话，睇下先，我哋搵唔翻啊，佢就话啦，哎呀，攞住呢啲钱哦，落在其中啊，佢个心莫非真系会安乐咩？佢瞓得着觉咩？咁啊，通记话，哎呀，真系正宗嘅好心着雷劈咯咁。
0: 诶、哎，你又讲错咯噃。
1: 嗯。
0: 佢瞓得好舒服噶。
1: 嗯。
0: 因为天生坏种，你记住我呢句话，呢啲人系绝对唔可以结交嘅，唔可以认识嘅。啲亲戚朋友啊，你知道呢件事，睇清佢嘅真相，快啲远离啊！
1: 系、
0: 你唔好去到屋企，唔好同屋企任何人
1: 有牵扯。
0: 啊，佢呢啲有坏种嚟嘅。所以阿梦想天话，点解啲坏人冇法律治得到咧？应该有法律治嘅，就系、是、我都唔明点解唔治。因为是一就一二就二嘛，啲嘢系嘛，我派出所啲我唔知点样判嘅，所以我觉得呢啲人啊，将呢种咁样嘅价值观啊，嗰种正咩嗰啲，即系正道嘅嘢，俾佢全部扳歪咗，真系。
1: 所以就话寒咗好人嘅心咯，嗱，阿潇洒就话真系怕怕啦，如果真系好心冇好报嘅话，咁以后万一见到啲老人扑亲嘅话，我都唔知敢唔敢上去扶啦，万一俾人屈翻转头跳入黄河都洗唔清。其实今次呢单点解大家咁大嘅反响呢，就因为佢踩中咗好多人嘅心啊。嗱，今次呢佢係有晒完整嘅一个时间链，有晒完整嘅监控视频，甚至呢当地亦都係即係当地嘅派出所啦，亦都係出过就话嗰个责任嘅区分，就话嗱，確实呢个店家係唔负责任嘅，即已经係出到咁样嘅情况啦。但係出资嘅结果呢，调解嚟调解去，佢都係要银19000出嚟。咁当然而家就话已经係后续呢就话会纠错啦，即係要追返呢19000，跟住又有企业，当地嘅啲企业呢就话我要奖励返呢种见义勇为嘅行为。跟住好似话今日见到就话仲有网红啊，希望提供及所力所能及嘅帮助呢个店家，同埋又奖励佢哋。咁但係始终兜唔过一个嘢，就係好多朋友就担心，咁万一呢，万一如果我遇到呢种情况，我又做咗之后呢，冇监控嘅情况之下，我点讲得清自己呢？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哇，原来呢即係俾人屈嘅代价呢就咁轻㗎，即係如果屈成功嘅话，咁佢就可以代代平安19000。咁但係就算屈唔成功，佢都冇任何损失喎。咁
0: 呢啲係民间，大家即係人间清醒。
1: 嗯。
0: 第一样嘢呢，法律呢样嘢你一定要坚守嘅。
1: 嗯。
0: 法律唔可以同人情划等号嘅。善良唔应该被消耗嘅。你法律唔能够喺责任边界上面含模糊嘅。咁又系讲，因为法律系咁规定啫，法律咪即系人情，你咁咪死硬。
1: 嗯。
0: 咩叫人道主义俾翻钱佢啊？冇人道嘅法律规定系咁，你系要该杀系杀啊嘛，你做咩人道呢？
1: 佢唔关事噶，咁店家真，我觉得呢个店家好冤枉，因为佢要做生意噶。嗱，今次呢单嘢一出嚟咧，佢间店已经系即时停业啦。咁你停业？

0: 嘅话，你房租仲要啱续咗约啫，房租水电咔哩咔啦，你就作住要俾出去。咁学佢话斋，如果哇真系摆到佢嘅门口前边喺度吹吹打打嘅话，佢唔使做生意。
1: 所以就
0: 真系好惨，
1: 冇执行法律嘅严肃性，
0: 真系好惨。
1: 所以俾到大家咧喺一个具体嘅事件里边咧，感觉到公正同埋公。正义同埋公平先得嘅，你离唔开法律条文嗰个牙齿，亦都离唔开基层治理嘅温度，系咪先？所以呢件事情咧，其实我觉得做得太过，尤其派出所，即系你唔可以纠结。法律系规定，其实呢个我哋社会主义嘅价值观就系要推扬嗰种嘅正向噶嘛。
0: 冇错，
1: 系嘛？你要保护善良嗰一方。正义嗰方，你唔可以喂啊！因为你死咗人，我安慰你，安咩鬼位啫？安慰系你另外嘅安慰，但系你处理呢件事情一定要硬，要理直气壮，正义撑腰，唔系你死人大晒嘅。即系喺呢方面嚟讲，系嘛？咁所以咧，你另外一方面咧，对方啲坏种咧就借住闹施压，
0: 系
1: 我恶，系嘛？我恶，我系要咁，咁你恶意索取高额赔偿嘅行为，亦。都要是义正辞严咁样派出所，不唔可以。你呢个要一定讲道理嘛，系咪？如果你涉嫌呢个讹诈嘅话，你情节严重就拉嗰啲咪可以，系嘛？
0: 所以涉嫌讹诈嗰一方咧，哇！佢居然冇成本呢样嘢，令人觉得系好不忿就系咁样。做好人好事嗰方系应该得到社会嘅推崇，系应该得到保护嘅。但系你讹诈人嗰方，你可以咧无所顾忌、毫无成本咁样成功，我就代代平安；我唔成功，我冇事噶。咁样真系令人难以接受。
1: 应该要得到应有嘅处罚。唔能够总系靠善良一方嚟退让息事宁人嘅呢啲事，我善良，你个保护我，我啱，你就百分百保护我，
0: 系应该支持我，
1: 你唔好百分之九十，你俾翻少少佢啊，咁你即系你唔支持我咧，系咪先？所以咧讲到底咧，好人条款能够沦为摆设，系嘛？要真系要做到咩好人终有好报先得嘅，呢个系社会最根本嘅善意嚟嘅。亦都系我哋啲法治文明最朴素嘅共识嚟嘅，你冇理由噶嘛，系咪先？
0: 好好瞓觉，唔好感冒啊！主要系嗰老人家佢自己行入嚟，我又唔可以赶走佢，跟住赶咗佢，我又要赔，我唔赶我又担心出事，又要赔，真系作为店家都好麻烦。
1: 好在佢一个摄像头喺度啫，
0: 系咯、
1: 好，讲到呢度，瑞驰用车话啦，哥哥出枪，佛山大道啊，大道北。张茶隧道路面有积水，行车缓慢咁样啊！咁大家经过嘅话，放慢少少接触啦。杏坛妹话啦，哥哥出唱，我想点首《真的爱你》啊，送俾妈妈收听，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样吓。OK 啊，咁啊，哦，妈咪生日系嘛，咁祝你妈咪生日快乐先吓。啊，所以就系呢啲社会上好多发生嘅故事啊，我哋攞嚟分享一下，俾大家认清咗我哋好多现实嘅嘢吓。咁啊，作为一个普通嘅老百姓咧，就心中有把秤嘅，系咪先？
0: 嗯，
1: 都知道边度高边度低。
0: 啊，外星人话，我记得旧年啊，系咪我哋附近都好似有一单，就话老人到店家嗰度借个厕所，最后又喺店家个厕所咧就出咗问题，咁个店家咧见老人家长时间唔出嚟，就叫消防人员仲要过嚟破门添，咁后来咧又系个家属话要店家索赔，仲要索赔成23万，但系咁人哋法院唔支持，法院俾8个字：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1: 啱咁，所以处理好紧要嘅，你作为权威部门啊，要企正先得。一事还一事，死人固然之可悲啊，系咪先？安慰和安慰，但系法律嘅嘢你唔可以啊偏差嘛，因为喺你嗰度死，俾翻少少啦。咁样我哋嘅真系咩？呢个法治社会嚟噶嘛，大佬。OK， 好，咁啊，亦都系呢个钟数，我哋唞一唞先吓。
2: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8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叹敲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Beyond 呢首真的爱你，都刚才一位听众佢点唱嘅，俾个妈咪生日快乐吓，咁啊都系吓你听到咯，应该你妈咪都听到啩，咁啊真系啊祝佢身体健康吓。好多新朋友陆续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吓，大家喺度倾偈，都系倾到刚才嗰、那个案例吓，确实系阿如话啦，咁样嘅话，讹诈要敲诈勒索，又处处就系啦，咁样系咪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啲通缉话，咁搞法啊，冇22万我都唔敢去付啊，咁搞法系有啲真系寒咗啲善良人嘅心嘅，有时好怕做呢啲系嘛？
1: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佢今次影响咁大，希望可以有一个好嘅。即系令大家觉得公平公道嘅结果啦。
0: 阿宏就话系啊，我都觉得系吓，啲嗰啲派出所嗰、那个，你唔好人哋受委屈啊嘛，系嘛，应该起到应有嘅作用，支持正义先得噶咁吓。
1: 虽然话公道自在人心，但系有时候咧，即系睇结果嘅啫，大家以后点做就睇呢个结果啦。
0: 冇错啦吓，咁啊，大家都喺度讨论吓。另外一个咧就匿名用户啦，我屋企做生意嘅系嘛，经常好多人出出入入嘅。我曾经听我妈讲过，即系有时候佢啲老人家嚟坐咧，都要真系惊佢出意外啊。哎呀，好彩今次咧嗰度视频为证啫，唔系每次咁好彩嘅咁样。咁我建议都系啊，即系自己做啲小卖部，一定装个视频啦，系嘛？
1: 装翻个监控，
0: 监控呢好紧要。
1: 不过呢以后啊随住人肯定会越来越长寿㗎嘛，而家长寿社会呢、这个越来越多人长寿，老人家应该会越来越多。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呢，你梗係要出去，有时候该帮嘅话肯定应该会帮手嘅。但係希望呢即係大家令到好人出手嘅时候，唔好咁多后顾之忧，唔使諗哇我荷包究竟有冇10万有冇20万我先夠胆出手咁样。
0: 封老板话呢係啦，呢件事就俾人感觉就好似好人反而得唔到保护囉。咁样吓，啊3308系屈人者都冇处罚，呢个唔公平噃。咁样
1: 系啦，其实大家系谂紧呢样嘢。
0: 微信用户话咧，
1: 点解佢会冇成本嘅咁啊？
0: 其实咧派出所嗰啲调解人员工作必须要通过司法考试先能够上岗嘅，应该有嘅，佢知嘅，唔做啫。咁所以有啲嘢咧，唉，有啲人真系唔好怕麻烦，做呢个岗位嘅人一定唔好怕麻烦嘅，亦都唔好怕人哋恶嘅。但系。
1: 你唔能够怕得罪人嘅，因为有一啲你唔可以模棱两可，啱就系啱，对就系对，错就错。
0: 你系判官嘛，系嘛？有权力嘅判官嘛。Countryman 话啦，经过呢个新闻，真系你话以后遇到呢种情况，咁啊点搞咧？真系都要谂过，因为救人有代价嘅，咁样吓。咁我相信咧，其实咧就呢啲系个别事件吓，咁但系咧始终咧人啊，我哋善良嘅人咧。社会上善良嘅人都居多啊，正义嘅人都多。咁遇到呢啲事情，你一般按照人嚟讲咧，都会做嘅。咁你见到路边有个唔舒服，咁你帮我打个120啊，咁应该都做嘅，系嘛？咁所以相信好多人都会继续去做。问题即系我觉得咧，喺呢个司法方面咧，应该要真系好好谂谂啦。以后呢啲事情点样去处理啊？报警之后呢、这个好紧要嘅，因为你系主持公道嘅一。好主要嘅一方嚟嘅，
1: 唔可以寒咗好人嘅心。
0: 冇错啦吓。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生活里边咧吓，咁啊都系乜嘢故事都有嘅吓，但我哋唔好因为一两件嘅事情咧而影响咗我哋一个生活嘅社会上一啲嘅责任吓，嗰啲正能量嘅东西。咁当然咧，除咗喺呢啲好事要做之外咧，咁我哋平时都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先得啊，注意自己嘅安全，去旅游啊，去玩啊咁样啊，包括自己屋企啊、饮食啊，都注意啊。啲健康先至最重要嘅，包括我哋今个星期同大家推出一种呢、这个乜嘢啊健康嘅
1: 鸭蛋电饭煲啊，
0: 系啊，
1: 鸭蛋电饭煲。其实咧，如果系即系本地嘅朋友，可能都唔会太陌生。啊，以前公公婆婆嗰辈啊，尤其中意煲汤嗰啲，咪就系用翻瓦撑啫嘛。咁而家呢个鸭蛋电饭煲咧，佢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佢嘅内胆就陶瓷内胆，仲要唔系普通嗰啲，系内高温嘅。可以内高温是450度，急冷急热佢都唔会咁容易开裂。关键就係呢个内胆啊，嗰啲陶泥系揀过嘅，佢人哋嗰啲配比系咁多年嘅经验，系经过1300多度高温去烧制，内酸内碱内腐蚀，冇化学嘅涂层，用得会更加之放心。而且陶瓷嘅内胆呢，佢嘅导热性能会几好啊，所以呢用陶瓷内胆煲出嚟嘅饭呢就原汁原味咯，将嗰啲香味就喺翻里边咯。
0: 冇错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佛山一个嘅30几年嘅老品牌啦吓，飞 六雅胆电话簿。咁、啊、如果屋企里面呢、啊、未试过嘅，咁又想健康嘅飲食嘅话呢，这个是唔错嘅选择。因为佢啲雅胆通过1000多度嘅烧制出嚟嘅。咁基本将啲雜質啊啲全部啲泥體全部烧晒。嗰啲泥经过过滤过好靓嘅泥嚟嘅。係咪咁急冷急熱呢都唔会开裂，因为佢经过高温佢烧制嘛。係咪咁仲有呢就係、是佢呢个咧系耐酸耐碱，即系耐腐蚀嘅。
1: 嗯，
0: 佢主要就系、是、即系健康啦，同埋咧佢功能比较多，可以煮饭，可以蒸煮饭，可以煲仔饭，可以热饭，可以煲汤煲粥，一煲多用啊！
1: 其实最紧要就系安全，你觉得放心啊嘛？
0: 安全健康系咪？
1: 因为有一啲咧，其实之前系确实系好流行，咪有啲涂层嘅话会不黏嘅嗰啲电饭煲，咁系几好用嘅。咁但系你用得长时间之后，比如话用咗几年之后，你嗰个壳啊咁样刮刮刮之后咧，你总系担心会唔会刮咗啲嘢，跟住嗰啲嘢少咗去咗边度咧？啲涂层去咗边度咧？
0: 冇错啦，吓咁我哋而家直接同厂家咧做咗一个嘅福利，因为都已经同大家分享咗成两年几啊，应该有冇啊？两年几啦，
1: 有啦有啦。
0: 咁所以呢、這个小家电咧，家庭小家电咧，一煮饭个个都屋企度煮噶啦吓。咁而家相信屋企好多朋友咧系买嗰啲咩咧？冇涂层嘅，涂层嘅有，佢有涂层嘅，
1: 有涂层。
0: 或者系啲不锈钢嘅
1: 啊，
0: 嗰啲电饭煲。但系瓦胆你有冇用过咧？因为瓦胆咧佢聚热性好啊，聚性能好咧，煮啲饭出嚟咧，佢都系即系话，因为佢高温同埋聚熱啊，所以嗰啲食材咧由內到外都焗熟嘅，好靚嘅嚇，飯啊、煲湯啊、同埋焗雞啊，都一流噶啦，焗魚都得，焗皮骨都冇問題嘅。咁啊，依家有几个嘅尺寸供大家选择。
1: 咁我今次咧尺寸方面就好齐全嘅，任君选择啦，睇大家啦。有一个咧就1.8升嘅，1.8升呢个咧就可能比较细啊，就适合一个人或者系煮嗰啲煲煲饭啊，嗰啲即系专门整煲煲饭啊、煲煲副食嗰啲，可能呢个会比较啱啲。1.8升嘅话咧，原价268，而家248。咁仲有一个咧就2.5升嘅，原价348，而家298。咁有3.3升嘅，原价368，而家咧就系328。咁啊，呢啲小星数嘅外观都非常之时尚。而家购买嘅话，除咗平之外咧，仲会有洗碗巾同埋系隔热手套系送俾大家嘅。咁大星数嗰啲咧就系、是、功能会更加强大一啲咯。即系比如话，如果你整瓦餐鸡，成只鸡要塞落去嗰啲，咁就要成4升以上先塞到落去噶啦。咁4升装嘅原价系要448嘅，而家系400蚊都唔使，378。5升装嗰种咧，原价要成500蚊嘅，而家就418。4升同埋5升咧，系除咗有得送洗碗巾同手套之外，仲要限时加赠一个蒸笼啊！
0: 冇错啦，吓瓦胆电饭煲承载住一个家庭嘅健康饮食吓。咁、呢只煲咧，其实咧就喺香港好多卖嘅，可能朋即系好多朋友，如果香港你留意一下呢啲电饭煲咧，佢唔同品牌嘅，但系都系出于我哋佛山呢个厂家嘅，系佢哋去代工嘅。
1: 可能佛山呢，即係你做咗咁多年，佢喺陶瓷方面嗰啲技术同埋嗰啲陶泥嘅选择方面呢，確实有经验好多。
0: 冇错，而且佢嗰度损耗率太大啦，有30%几嘅损耗率，即係烧100个胆係坏咗成30个嘅。咁、所以佢成本都比较高，但係呢佢因为做咁多年呢有经验啊，咁亦都係喺香港方面卖得比较好，有几个品牌、而且全部都系好贵下嘅。我哋做一个比较经济型嘅呢个价格，大家有兴趣嘅，晚上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面了解一下，
1: 喺国瑞严选嗰度啊，
2: 好嘢。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

0: FM 一句爱情保险啊，私心不变，你唔好当佢黐线啊！时好快脆嚟到4:04啊，零六分啊，一个钟头过去之后，继续系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啲新旧朋友陆续喺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倾偈嘅。初六咬的人就话打个卡迟到啦，继续撑场咁样，欢迎你吓、啊。咁见到阿玲啊，仲有咧就系阿欢阳啊，系嘛？仲有呢就是荷包有钱，哎好啊，咁啊欢迎你哋。咁啊莲子话咁快听节目一个钟头啦，时间过得真係好快。
1: 吓、啊、广东西嘅时间呢、你不知不觉之间你就觉得咦咁、快嘅。
0: 冇错啦，喺我哋节目里面呢都不同嘅一啲嘅信息啦，包括啲商业信息呢同大家一齐即係分享一下㗎。
1: 近段时间真係好多嗰啲商家呢都做緊优惠喎、如果屋企呢需要买啲电器嗰啲朋友呢可能真係可以諗諗。因为话国保 15% 再叠加埋佢厂商补贴啊，最高可以补成 30%、啊、爆款机型低至3.6折，佢话全场低于网上啊，官方旗舰店个售价都唔教佢低咁。9月4日至6日啊，由佛山市商务局、佛山市总工会联合指导嘅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振兴泰通、佛山美的联合主办，就系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嚟啦。咁啊，听讲咧有好多品牌啊，都系齐参与咩美的、小天鹅、东芝嗰啲啦。佢最紧要就品类方面非常齐全啊，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洗碗机、净水器、智能门锁等等等等。佛山区域仲可以免费送货上门，你就算暂时唔提货嘅话咧，都可以门店免费帮你寄存成个月。美的变频空调咧低至1699，对门开嗰啲大冰箱啊低至咧就1599啊，仲有东芝嘅控洗套机系列咧就低至5999，买满1999咧又可以去到现场领美的嘅电风扇啊，呢、這个一户仅限一台，先到先得、啊，优惠期有3日，就只有3日，

0: 活动系闭店专场嚟噶，你需要凭嗰个报名嘅回执呢个短信咧，先可以入场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可以携带家属进场啦。即刻拨打8339-8339可以咨询同埋报名。九月三号就截止噶啦。活动方面咧就系、是、南海金拍中心啊，美的旗舰店有顺德万象汇嗰美的旗舰店，仲有南海绿水振兴美的旗舰店都会参与。
1: 嗯，电器嘅内购会啦，系嘛？
0: 一个内购会啊，系啦，
1: 正正咁，大家如果需要买电器嘅，留意下呢个信息啦吓、啊，因为确实有啲人有咁需求噶嘛。
0: 或者如果系需要换屋企嗰啲旧电器啊，哇！我旧冰箱用咗成廿年啦，想换个大开门嘅，或者换啲咩家电嘅话，可以留意下。佢呢个系需要报名嘅，因为内购会啊嘛，系关门嘅，咁、哦、啊，尽情等你享受优惠，所以拨打8339-8339报个名先啦。
1: 嗯。咁呢个电器嘅吓，今日星期三啊，原来星期三咧又都有万飞同我哋揾啲咩好嘢分享一下噶喎。咁啊，今次咧就到底系咪有电器咧？你唔知万飞佢系衣食住行佢都有噶吓。
0: 问下佢先。
1: 万飞，欢迎你嘅到嚟啦吓，今日星期三。
2: 嗯，今日咧带嚟嘅会系食呢一方面嘅，
1: 嗯
2: 啊，咁啊，因为咧就之前都推咗好多食嘅嘢啦，咁啊食呢一方面嘅话咧，作为吃货嘅我咧都有啲要求嘅，咁就系希望咧佢里面嘅原材料咧就会更加之干净啦，同埋即系叫做有得溯源啦，咁味道嘅话符合翻我哋咧就系、是、叫做广东嘅口味咁样样咧，会更加适合一啲嘅。
1: 嗯，
2: 今日带嚟嘅咧会有系我哋顺德嘅一个品牌，叫做顺邦牧场，佢系佛山老字号嚟嘅，咁佢旗下咧专门咧就系有自己嘅呢一个养殖养猪嘅呢一个地方，跟住咧就以呢个猪咧就做咗好多咧关于猪肉嘅一啲食物嘅，例如其实之前咧都曾经系推荐过咧呢一个嘅品牌，好似腊肉啊、腊肠啊咁样，咁而今日带嚟嘅咧就唔系腊肉腊肠，因为时候季节未到，系带嚟嘅佢哋嘅呢一个特级原切猪肉干。
1: 诶、欸，即系零食啦嘛，
2: 系算系零食啊！
1: 猪肉干，
0: 猪、肉干，
2: 冇错。
0: 而且话呢一间咧，佢嗰个老字号啊，拣嘅猪仔都零舍不同噶、
2: 哦。嗯，冇错。嗱，首先我哋讲下呢个品牌咧，佢系超过咗30年嘅佛山老字号啦。咁啊，佢咧系有寻味顺德认证嘅一个品牌啦，亦都系佛山市嘅农业龙头企业啦，甚至乎咧仲攞咗咧就国家级嘅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等呢啲权威嘅认证嘅。咁佢每一年咧出栏嘅大猪大概有200,000隻左右嘅，咁啊日产咧系超过咧就是、过万斤嘅呢个特级嘅猪后腿肉，咁、而呢啲猪后腿肉咧，
0: 肥仔肉好味，
2: 专门就要嚟做我哋今日嘅呢一个猪肉干噶。
0: 系啦，咁啊，点解一定要猪髀仔肉呢？佢因为呢个唔系普通嘅猪啦，首先就系嗰啲猪嘅品种会比较靓啦，嗰种黑
2: 猪好运动量噶，因为咧呢啲猪咧，佢顺邦牧场嗰边啊，佢有2400亩嘅一个山林养殖嘅基地，咁嗰啲猪咧，佢就以山涧白草为食。山泉水为饮，咁啊通山滴嘅，咁咪慢慢咁养佢一年嘅时间先出栏嘅。
0: 嗱，所以真系我哋点能够唔喐咧？你久坐不动啊，唔健康啊嘛！你睇啲猪仔，佢都要慢山咁样滴人哋饮嘅系山泉水啊嘛。
2: 系啊，咁啊听讲啦，呢个品牌咧，佢自己其实系已经系经历咗三代人噶啦。咁啊三代人咧，专门咧就系、是、都系养猪啦，做猪嘅呢一个食物嘅一啲产品啦，咁样样。咁而呢个慢慢养咗一年先出。生嘅呢个黑猪咧，呢啲散养嘅黑猪咧，佢嗰啲肉质咧特别之紧实啦，同埋咧会有弹性啲啦，同埋佢个脂肪分布咧会更加之均匀一啲嘅。咁就从源头上面奠定咗，佢做出嚟嗰啲猪肉干咧，那个口感会更加之好嘅。嗱，咁刚才咧我都铺垫咗咧，就话佢个原材料咧拣嘅黑猪咧，净系拣佢嗰个特级嘅猪后腿肉。咁佢特级猪后腿肉，因为一只猪其实就得个两只脚嘅啫，两只后腿，
0: 髀仔肉。
2: 系啦，咁啊得两只后腿嘅话，咁佢就得个两只后腿嘅肉嘅啫嘛，咁而且咧就佢嘅呢一个猪肉干咧就系好特别嘅，佢系原切嘅猪肉干，佢系用咗原切工艺嘅。嗱，因为其实咧我哋有时候去旅游又好啦，或者系我哋去有一啲嘅肉干店嗰度啦，你会发现咧我哋平时食开嗰啲猪肉铺啊，佢系剁碎咗嘅肉，调咗味，然后定咗 咗形再去烤成咧就猪肉干咁样嘅。咁所以其实你系唔知道其实佢里面嘅肥瘦比例啦，你又唔知佢嘅肉嘅部位系咩啦，或者系咩肉啦咁样。
0: 你讲难听啲啊，即系你嚼住嗰个肉干，你都唔知道自己嚼住嘅系猪嘅边个部位，系咯，食得令人有啲唔放心啦。
2: 嗯，咁佢呢一只咧，佢就用成块嘅整切嘅工艺，咁就拒绝咧就系嗰啲碎肉啊，或者系拼接肉啊，或者系杂肉啊咁样嘅。当你搣开袋嘅时候，你就发现哇，喺原切嘅猪肉干嘅系一大片啊！即系我哋攞出嚟嘅时候，发觉咧系大片过我哋块面好多嘅。咁佢系清清晰晰睇到咧，佢猪啦本身嘅嗰啲肌肉嘅纹理，你又睇到嘅。咁同埋咧，因为刚才讲到啦，佢系我哋顺德嘅一个老字号嘅品牌啊嘛。咁所以咧，佢系会坚持翻咧做一个咧叫做粤式猪肉干。咁佢同出边嗰啲咩川辣啊，或者系其他口味唔一样啊。佢咧就全程系冇添加呢个防腐剂啊、人工色素啊，就专门系兼顾翻咧呢个猪肉干佢个本味。因为刚才讲到啦，佢啲猪肉已经咁靓啦，如果你话我再加太多啲古灵精怪嘢或者太重味嘅话咧，反而系会掩盖咗咧佢只猪本身嗰啲靓嘅味道嘅。咁而且咧，佢亦都系搭配翻咧就系粤式嘅一个调味嘅配方。咁同埋咧，出边有一啲嘅猪肉铺咧，你会见到哎呀好香啊！咁但系佢系一个明火烧烤啊，即系明火烤制出嚟嘅。咁所以有啲嘅朋友咧就会觉得诶、哎，好似嗰啲咧就相对嚟讲容易会上火啲啦咁样样。咁而佢呢一个咧，佢就系因为用咗整切嘅呢个工艺啦。咁所以咧，佢嗰、那个叫做烘烤咧都会有啲唔一样，佢系用传统嘅嗰啲竹编嘅烧机低温，然之后慢慢咁烤烘佢，应该叫烘佢24个钟。然后就等佢慢慢咁样样咧，逼出咧嗰啲肉多余嘅脂肪。咁因为佢本身用嘅就系嗰个猪后髀肉嗰个位置啊，咁佢就系用嗰、那个冇乜肥肉嘅嗰一层瘦肉嘅嗰个肌肉位，所以其实咧佢个脂肪含量唔算太多嘅。咁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咧，佢系可以好牢牢咁样锁住咧猪肉佢本身嘅嗰啲肉香，而且因为佢嗰啲做法咧系唔一样，系原切噶嘛，系低温慢烘噶嘛，所以咧你食起身嘅时候咧，佢会更加之有呢一个嘅嚼头，即系又唔会话好硬，但系佢会有嗰种肉香，即系会有嗰种回甘啊！你越嚼咧就越食得出咧佢嗰个黑猪肉嘅嗰啲原本嘅嗰种鲜香鲜甜嘅嗰个味道啊！
0: 果然系一大片好味啊，睇得见，因为你成大块嘅猪肉嘅话咧，你一打开，你起码知道嗰嚿猪肉系点嚟嘅，你食紧入口嘅系边一块猪肉，而且咧佢系一大片噶嘛，所以无论系猪肉嗰个纹理啦，佢嘅光泽度啦，你系可以清清晰晰咁睇到，甚至连配料表啊，你都可以睇得好清晰，系比较干净嘅。
2: 嗯，冇错啦，咁佢都系用翻一啲啦，我哋平时煮餸都会落到啲咩鱼露啊、糖啊、豉油啊嗰啲咁样去进行个调味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那个味道咧比较啱翻我哋咧就系珠三角地区一啲中意食粤菜。或者系咧，就我哋讲翻白话啊，食翻粤菜嘅朋友嗰啲口味啦，咁样。咁同埋咧，你知啦，佢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嘅一个顺德啦，咁佢喺呢一度咧已经系深耕咗超过30年啦，做呢、這、一个相关嘅猪肉类嘅呢个品牌嘅话咧，其实都真系经历咗啦好多咧识食嘅腌尖嘅食客长期嘅一个检验嘅，所以你会发现啦，就喺翻顺德嗰啲品牌嘅话咧，佢嗰个味道嗰个品质咧，相对嚟讲都比较稳定啦，同埋比较可靠一啲嘅。咁今日咧带嚟嘅呢一个嘅原切嘅猪肉干啦，佢系有原味啦，有黑椒味啦，同埋会有蜜汁味啦，三种唔同嘅风味嘅，开袋就可以食噶啦。咁原味嘅话咧，其实佢都会微微地带甜嘅，即系你知道，好似我哋广东人。煮个餸煮个排骨好咩都好，佢都会落少少糖去吊吊味嘅。咁所以呢其实佢原味都好啦，佢都会有啲啲嘅甜味喺度㗎啦。咁然后呢佢另外一个呢就蜜汁味。佢就係喺呢个原味嘅基础之上呢，最尾就撒一个嘅蜜糖落去，然之后呢就再撒啲芝麻。比较似呢就係我哋粤式烧烤嘅嗰种感觉，外面有啲甜甜地咁样，佢就会比原味呢更加甜一啲。即係如果你话我平时食叉烧，我都鍾意食嗰啲甜嘅蜜汁叉烧嘅，咁可能蜜汁呢个味呢都好啱你嘅。咁如果有啲朋友我鍾意啲 風味啲嘅，咁樣樣咧就黑椒味
3: 刺激嘅，
2: 係啦，黑椒味呢一個咧，其實就亦都好啱大家嘅。咁啊，黑椒味嘅話咧，會發現咧，佢其實咧上面咧會有一啲好碎嘅黑椒粉啦。佢會如果係小朋友食冇食開辣嘅，或者冇食過黑椒嘅話咧，可能佢會覺得有啲刺激。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平時就算係唔食得辣嘅都好，但係咧我都幾受得胡椒啊、黑椒啊咁樣嘅話咧，咁呢個黑椒味咧，佢就會覺得比較之野味。因为黑椒佢本身里面有啲嘅成分咧，佢对于肉里面咧系可以激发嗰个香味嘅。咁佢就三个唔同嘅口味。咁你无论系我平时喺屋企追剧嘅时候吓、要嚟食又好啦，或者放喺办公室度食又好啦，甚至乎你话屋企都有啲细路嘅阿孙仔孙女又好，又或者系自己有个二卅岁嘅细路嘅，平时都中意食零食嘅，咁你买呢啲咧，相对嚟讲比较健康嘅，同埋睇得见佢嗰个原材料系点样样嘅一个。豬肉乾的话我相信其实大人细路都是喜欢的，因为它真的越吃越甘，是那种吃了之后停不到口那种很好味的那种感觉。
0: 因为它的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就是你不需要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什么 Killer Crack 那些，它一搣开袋就是一大块完整的豬肉，它的纹理它的光泽你是完全清清楚楚看得到，你知道自己塞入口是吃紧什么东西。
2: 没错，
0: 所以无论你话坐办公室啊，有时候赶工啊，即系要垫下肚啊，写方案垫下肚，或者嗰啲学生啊，啲后生仔，即系最饿嗰几年嘅时候咧，哇，有时做功课啊，或者系需要垫肚啊，需要有啲力气嘅话，这个猪肉干系一个几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嘅。大家亦都可以睇下佢嗰个配料表，我发觉系可以嘅。仲有一样嘢咧，因为你系成大块噶嘛，一搣开，我发现啊，我哋之前咧有啲同事原来都买过呢、這个，同埋都好鍾意呢个。一开始系懒斯文嘅，大家试下先，慢慢试下先，唔好咁大块啊，你搣嘅话搣细块啲俾我试下得㗎啦。好啦，到时候就哇，原来呢隻味又几好食喎，嗰隻味又可以啊，好搣大块啲等我嚟再试下。
2: 係啦，咁跟住就系停唔到口，然之后自己就买一买就买几包，然之后买完几包之后好快食晒啦，再买啦。
0: 确实几吸引嘅呢个。咁而且咧，而家个价钱咧系好优惠啊！嗱，佢两袋嘅话，我见到佢有两袋嘅选择，有啲就系四袋嘅选择，咁啊有啲咧就系八袋嘅选择，好似系八袋嗰啲系最抵，系咪？
2: 一般咧就系如果你话我第一次听呢个品牌，或者我想试下先，咁我都建议大家就买两袋先啦。
3: 先试试
2: 啦。咁佢一袋咧，佢就系72克嘅，咁72克系个猪肉干，而且相对嚟讲咧，佢会比出边咧其他有啲嘅牌子嗰种湿湿地嗰种咧，其实佢嘅原材料咧会加重一啲，因为佢干身啲啊。咁72克你又觉得好似唔系好多啫，实质上咧你搣开个袋嘅时候咧，你会发现起码都有
0: 都多噶，
2: 两大块，
0: 72克都一大块两大块咁样。
2: 系啊，如果新鲜就唔止噶啦。
0: 系，佢系按照翻个克重啊嘛，佢就系猪嘅后髀肉嚟噶，所以我按照翻个克重，其实佢就要你自己手搣咁啊。
2: 系啦，咁啊嗱，而且咧你搣开嘅时候，你发觉佢咧就系、是。嗰个颜色，因为佢冇加嗰啲即系其他嗰啲颜色啊，那个颜色佢就系自己比较天然嘅一个嘅颜色啦。咁你觉得佢红红地啦，跟住蒸即系又有嗰啲纹理喺度啦，咁我去哇，真系发觉几唔错喎，咁样样食下食下嘅话，你发觉两包就唔系好够喉噶啦。咁所以其实咧
0: 又干爽又唔会黐立立咁样，系啊，
2: 系啦，我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买八包嘅，因为八包嗰个价格咧会更加之抵一啲。点解咧？嗱，八包咧佢就系79.8。79.8嘅话，其实相对嚟讲咧，围翻起一包10蚊鸡都唔使嘅。
0: 系啊，你咁大块嗰啲猪嘅后髀肉，仲要系佢嗰只黑猪，仲要喺山上面滴啦，饮山泉水啊，猪，所以佢嗰啲猪肉啊，本身嘅成本你都摆喺度啦。但系而家咧就系一包，即系八包咁嚟计吓，八包嘅话咧，平均一包10蚊鸡都唔使啊。
2: 因为其实你买得多嘅话咧，系均摊翻嗰个运费啊，咁所以就系
0: 搵啲同事，我哋应该一齐买啊。
2: 其实就系可以咁样样，
0: 成个办公室我哋一齐买。
2: 因为呢一个嘅猪肉干嘅话咧，你话有时候啊，好似你话斋放学啊，跟住就肚饿，但系未够饭钟嘅时候咧，咁嗰啲细佬哥你食嘅话，你都觉得佢系放心嘅。又或者你都冇话小朋友啊，有时候我哋都系，好似阿卓咁啊，5点钟落咗节目之后，但系喂嚟食饭咗一段时间，已经肚饿咯， 咁样都要食翻啲嘢，即系点电图，你先可以补充个能量噶嘛。
0: 啊，好似你咁样咯，经常又话要直播啊，又话要剪录音啊，跟住根本唔够时间去食饭，哎，垫住先啦，咁啊，
2: 都会有
0: 开档啦。
2: 咁同埋咧，嚟紧可能马上开学啦，咁啊，有一啲嘅同学仔可能佢住宿嘅，咁你放个猪肉干喺度，佢又唔使放冰箱嘅，系嘛？你密封封佢好好就可以啦。
0: 记得密封翻好。
2: 系啦，咁跟住你有时候，哎呀，即系晚修啊。跟住翻到去宿舍肚饿咁样，
0: 晚收翻嚟或者系早读嘅时候好饿噶，
2: 猪肉干食下都好啊咁样样。咁同埋仲有咧，就是、有啲朋友佢系错峰出行嘅，错峰出行嘅话咧，咁啊嚟紧吓，即系九月份之后嘅话咧，佢去旅游啊，坐住啲咩高铁啊咁样，慢慢倾偈，慢慢睇沿途风光嘅时候，搣啲猪肉干又几好嘅。反正咧，你放喺屋企嗰度咧，你系唔忧佢冇市场嘅，一定系好快就会食晒啦。呢个就是我哋啲同事嘅一个叫做亲身嘅感受。好啦，一开始嘅时候你话斋

0: 中意食啲甜口少少嗰啲豬肉乾嘅，咁你就蜜汁加黑椒，咁啊兩隻試埋。因為其實咧原味加蜜汁佢嗰個區別唔算話太大嚇，就我剛才講嘅外面多咗層蜜汁同埋芝麻咁樣，咁、所以咧就因為佢係兩隻口味咁樣去揀噶嘛，咁我就建議大家咁樣去搭配啦。因為咧其實每一種嘅口味咧都會有自己喜愛嘅，咁大家咧只要上到去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著到龙飞精选嗰度就可以选购。反正买过之后其实有好多嘅听众呢，我哋喺视频嗰度都有推荐过直播嗰度。啲人就话哎呀我真係复购啊，真係好好食啊，买完又买呀、啊、咁样。
1: 嗱华姐先啱讲完，佢话真係上个礼拜啊，你哋直播嗰时买过两包，佢觉得原味嗰隻好食。咁啊章鱼呢就话你讲緊豬肉乾听到口水流啦。
0: 係啊，嗱咁同埋呢有啲朋友佢问到呢，佢话哎呀你顺德嘅品牌喺边度发货㗎咁样。因为咁样嘅呢、這个品牌佢唔系净系做我哋广东人嘅生意，佢做全国嘅生意嘅。咁佢有唔同嘅呢个货仓嘅，咁就系边个货仓最先有新鲜嘅呢一个产品嘅，又或者系最就近你嗰个位置嘅话咧，就会喺边个货仓嗰度发货噶啦。如果你话我嚟紧准备去旅游，咁你真系预松啲时间，因为物流快递都需要时间噶嘛。
2: 嗯，咁啊上到去放心好物
1: 应该喺龙飞精选嗰度系嘛？
0: 冇错。
2: 啊，就可以了解一下啦。
0: 嗯，
2: 好啦，咁啊，辛苦就系万飞同我哋揾啲好料吓，我哋都唞唞先。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 K，
5: 岭南好风光，万倍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下昼4:30。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46天气报告，
4: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我睇嚟落咗场雨之后会凉返2度喎。佛山本地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阴天间多云，会有中雷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29度。由于近段时间落雨比较频繁，嗰啲土泥土里面含水量高，要注意防御喎。
5: 下午钟数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隻挥，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低，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6: yeah! ！OK， 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4:30咧，真系快到真秒秒钟咁样吓。时间最无情噶啦，
4: 最是无情。唉，咁但系有时候咧，都希望晏昼时分啊，你要留喺广东西啦，等我哋嘅友情先可以延续落去嘛。啱啱讲起食，好多朋友点歌
6: 吓、
4: 啊，半真半假话，哥哥既然讲起顺德美食啊，你应该播翻首东山少爷嗰个《寻味顺德》啊。跟住阿欢阳咧就发山最重气氛，哦，你想嗰首系咪？咁啊，姜太公电鱼咧就嗰首出出好肚饿啊，可唔可以点翻首咧《大排档小唱》嚟听下？哇，好耐冇听呢首歌啦！
6: 之前有人点过，因为冇呢只歌啊，
4: 嗯、
6: 啊，好似黄俊英吓、
4: 啊啊、
6: 唱噶嘛。阿 Kilo 啊，呢个系咩歌啊？头先嗰阵阿半张假回答咗啦，系、叫做《提防小手》
4: 小手，
6: 提防小手啊。阿通杰见呢个靓女肥腾腾吓，我成日听到以为系呢、這个嗰啲歌词吓。即系佢呢个就比较得意嘅一啲嘅吓小调式嘅歌曲吓。
4: 嗯，阿东云话买咗4袋原味嘅试下，系咯，其实原味嘅同埋嗰个蜜汁嗰只味道，我觉得都几好，即系蜜糖味都好好，黑椒味就稍微有啲刺激。
6: 嗯，我想问下，即系喺我哋听紧节目嘅我哋啲成年人里边，中意食零食嘅多唔多？真系
4: 我、
6: 你啊，算系比较后生啦，系嘛？咁细个，
4: 唔细噶啦。不过你话成年人啊嘛，
6: 哦，成年人都系吓、我咧一般般咧，我啊有时有我食下，我就唔会买嘅吓。咁、但系咧就系、零食咧，我见咧话听讲，喺网上边啊啲生意做得好好嘅。
4: 嗯，
6: 每年啊嗰啲零食咧即系越来越多，就喺今年之内咧，居然冒出几十个品牌。即系讲明有得做啦，如果冇得做，佢冒出嚟做咩啫？得个玩啊！
4: 有得赚咯、啊，证明。
6: 咁啊，而且咧，今年冒出嚟嗰啲咧，佢以新鲜零食作为一个特点，系嘛？即系咩现制嘅，短保嘅，就系、呢个新嘅菜道。听讲，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买开零食就比较熟悉啲吓。咁啊，喺呢个嘅嗰啲超市啊，或者喺嗰啲咩啊网上边啊，有好多嗰啲。

0: 咩品牌咩三隻老鼠啊嗰啲咁嘅系嘛，来咩份啊，又绝咩味啊，又查乜嘢月色啊啲咁嘅牌，嗰啲品牌啊，一隻一隻一个个跨界嘅巨头啊，都落重本压喺呢个新鲜零食里边。
1: 啊，你讲起呢个新鲜，我又觉得系、哦，即系以前啲零食啦，你去超市买，去商场买啦，佢通常系有一段时间噶嘛，即系你买点心好啊，买曲奇好嗰啲，一段时间你慢慢砌啊嘛。但系而家唔系，零食都讲究新鲜，比如燕磨嘅豆浆，哇，你一行近你就可以闻到咧嗰种豆嗰种咧好醇厚嗰种香味啦。
0: 嗯，
1: 跟住又或者咧系燕烤嘅，喺烤箱里边你闻到香味嘅麻薯啊，或者嗰啲燕整嘅蛋糕啊，再唔系嗰啲炒火机度炒到轻轻红红，你会闻到嗰啲焦香味啊，嗰啲栗子嗰啲香味啊。
0: 好，咁啊睇睇大家食唔食啊？冬云啊，肯定多啦咁样吓。咁啊，风老板话我好少捧零食嘅，都系食水果多。杨光都话啦，我好少食零食嘅。小恒话我系食货，咁你乜都食啦。阿宇的记忆话唔食，咁啊，杨光话食煮食多，系嘛？阿东云就话零食咧一定要食啲少添加嘅咁样。
1: 哦，咁可能新鲜制嗰啲啱你啲。阿通记话我中意食零食，但系要正宗嘅品牌。
0: 系，我咧自己咧如果零食系都要逼我食咧，咁我就比较中意食一啲咩坚果类咯。
1: 系啊，几健康喎、啊，
0: 系嘛？啲坚果类嗰啲咯，咁啊间唔中。
1: 但系要唔加糖嗰啲？
0: 加盐我都食下嘅，就系千祈唔好加糖吓、啊，即系啲嘢咸咸地都得，但系啲原味我系食嘅，系、嘛？咁所以阿张宇话啦，办公室有个小型嘅零食库啊，同事大家咧每个月夹20-30蚊，我就去食噶啦。几犀利！
1: 证明你哋办公室嘅氛围几好咯。其实有时候咧喺办公嘅环境之中啊，即系大家互相分享一下零食啊，又可以为工作即系打打气啦。确实做一段时间之后你攰啦，需要提下神啊，补充一下一啲能量。另外一方面咧，办公室会和谐一啲、大家分享啊嘛。
0: 所以咧就零食呢样嘢咧，其实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好多嘅，系、嘛？可能啲细路仔啊，或者女士啊。啊，嗰啲即系天生中意啊，嗰啲特别中意买，即系我哋唔食唔等于冇人食啊，佢好多人都中意嘅。你睇咩坚果啊、炒货啊、熟食啊、地方小食啊，嗰啲咁样嘅嘢，系嘛？出边好多零食，你只要中意食嘅乜都有。但系依家咧更加新鲜嘅、更即时嘅、更有烟火气嗰啲嘅食品，可能佢特别多。佢有啲依家咁样嘅，有啲话。有啲老味嗰啲档系㗎喎，熟食嗰啲啊。
1: 现制㗎嘛嗰啲啊。
0: 地方特色嗰啲，甚至部分啲烘焙嗰啲产品啊，亦都有㗎喎。
1: 点解一定要新鲜制呢？其实新兴起啊，呢好多嗰啲品牌呢，佢都係标榜自己係新鲜制。佢符合而家健康消费嘅趋势，少添加甚至係零添加嘅，都冇添加任何嘢。佢嘅配料表会更加之干净，但係相对嚟讲呢，个保质期就好短㗎啦。
0: 喔、哦、咁样。
1: 係。由传统嚟睇啊，即係你有一啲短保质期嘅糕点啦，或者係现制嗰啲炒货啦，或者係现制嗰啲卤水呢，佢都可以属于新鲜零食呢个大框里面，呢个大品类里面。其实新鲜零食最早嗰个概念啊，系喺2020年，当时咧就话提出就哦有零食，同埋咧你既然要食嘅话，就食得更加新鲜一啲，更加健康一啲啦。
0: 咁呢啲即系话去到嗰啲实体店嗰度卖啦，
1: 系啊系啊，
0: 即系现制噶系嘛？
1: 现制，佢甚至系有一啲系连锁店啊，喺一啲大型嘅商超啊，啲新式嘅广场里面咧，佢会有呢类型嗰啲。新鲜零食嘅连锁店，你唔好话都排队嘅，都几受欢迎嘅。
0: 咁我真系好少食啲新鲜零食，但系听讲新鲜零食卖得特别好。市场验证咗呢一个嘅成绩，喺旧年啊，新鲜嘅零食赛道从50亿飙升到180亿，哇，口痕啊！啲人真系，咁啊年均嗰个复合增长率超过40%。都好犀利喇喎，係咪？即係可能去到我好少逛嗰啲零食店嘅，应该
1: 喺大型商超裏面。
0: 哦，商超佢裏面係咪？
1: 係呀，喺啲大型商超裏面佢會有一格仔嘅柜台咁
0: 賣。哦，係我見過。但係即係冇咩吸引力將我拉入去。好多嘅我見下。
1: 咁 咁点算呢？我都唔系好忍心话你唔属于年轻人，因为佢呢啲就系消费年轻人。
0: 咁系，佢话依家啲零食唔系单单系平时食噶，从消遣，即系你平时得闲先食嘅啫嘛。
1: 嗯，
0: 依家慢慢变成啲年轻人或者。

0: 某啲人嘅第四餐，你一日三餐啫嘛，佢一日四餐噶，同埋即系话佢社交啊、情绪价值啊，即系佢好多作用嘅。所以依家啲新鲜嘅零食咧，其实喺啲实体店嗰度咧打价格战，亦都系比较犀利。啊，有啲实体店听我要排队去买噶，
1: 系啊，所以我先话好受欢迎。而且咧，其实佢系不经不觉之间咧，就点讲咧？佢同传统嗰啲销售嘅渠道已经系唔同啊！佢个逻辑供应链嘅逻辑已经系改变咗。嗱，因为以前嗰种卖零食咧，佢系属于渠道中间商嘅，即系可能我先喺厂家嗰度攞咗一堆货，然后咧就依托自身嘅门店啦，或者系进入啲大型嘅商超度啦，就完成商品分销。咁但系而家新鲜嘅门店咧，即系新鲜零食嘅门店咧，佢直接喺一啲大型商超或者大型广场度，我就有一格嘅柜台，我就有一个店仔，我就喺度燃烤。
0: 系啊系啊，我见嗰啲咩新鲜短保啊、超高质价比啊，一行过，佢有啲咩鲜老象鸭、鲜培面包，
1: 我就新鲜整，
0: 鲜烤肉脯。现制咩话嗰啲奶茶，咩新鲜短保零食区咁样嘅啊，咁得闲我都去行下啦，即系学习一下啦。讲起零食啦，阿甩流正正话啦，我中意食零食啊，但系又怕肥或者少食啦，食水果多啦。
1: 莲子话我净系中意食啲坚果同埋好味嘅饼干，皆大欢喜咧就话零食呢啲系肥胖啦、糖抗啦、慢性病嘅头号。战略合作伙伴咁
0: 啊！阿英话啦，我好少食零食嘅。阿黄莹都话零食好耐冇食咯，就系中意食坚果同埋水果咯咁样。阿啪啦啪啪啪，点讲你个名啊？
1: 巴拉巴巴巴。
0: 啊，巴拉，个名啫。佢上次我买咗八包嗰啲咁样嘅咩啊？嗰啲
1: 黑椒同埋蜜汁，猪肉干
0: 系嘛？
1: 系啊，
0: 个放喺车度慢慢食咯。
1: 系啊，
0: 有咁鬼中意嘅你。
1: 有时上落班高峰时期啊，其实你等得耐会手震嘅，你唔好话真系可以食翻少少。系啊，顶顶肚。阿小幸运咧就我中意坚果、凤爪、鸡颈、鸭颈、饼干，我都中意食噶。
0: 哇，咁真系你就好识食啦吓！
1: 后生女仔都中意。
0: 哇，怀集星哥啊，我中意食零食，但系唔中意食宵夜。哦，咁都好嘅，系嘛？就阿半真搞零食，我中意食坚果啫，味道偏淡啲最好啦。咁样啊，咁啊同我差唔多，我中意食啲坚果。阿华姐，我都好少食噶，不过睇到阿万飞咁，有时买嚟试下，确实系几好食啦。咁边有时咧试下冇乜所谓嘅，因为你有时咧口淡淡系嘛，咁试下都冇问题嘅。啊，咁啊，讲起零食咧，其实咧喺中国咧，其实喺外国一样噶啦，零食呢个市场都越做大嘅。
1: 正因为越做越大，所以而家咧越嚟越多嘅资本系落咗场啦。好似之前所讲啦，就近几年啦，关于新鲜零食咧，佢系突然之间系异军突起，有成十几个啲大型品牌，而且系迅速咁样进入到大城市咩北上广深嗰啲地方。
0: 咁啊系啊，即系佢见有市场，个中意嘛，系嘛。咁而且咧，就系新鲜零食，依家仲有好大嘅流量嘅。但系流量生意最大嘅风险系变化。你唔好买一样嘢成日卖，你一变化噶，系咪先？新鲜零食呢个平均个耗损率去到8%-15%嘅，远远高过传统包装零食嘅1%-3%。梗系咧，大佬你新鲜嘛，一过时你就掉啦嘛。
1: 佢一过时个口感风味就完全改变啦。嗱，传统嘅零食咧，你放喺商店里边啦，比如话嗰包薯片、嗰包饼干，你摆成个月都冇乜问题噶。你就算今日卖唔到，你听日、下日、后日继续卖。
0: 最多慢慢变成临期啫，系嘛？
1: 系啦，但系佢新鲜嘅零食唔系，你今日一唔卖得晒嘅话咧，你现炒嘅，你听日嘅话嗰一晚风味。大打折扣
0: 系啦，咁仲有短保产品亦都系嘅，保质期系5日，你一日卖唔出去就消耗就损耗噶啦，所以变咗呢个成本比较高。
1: 仲有一样嘢竞争大啊，因为新鲜零食咧，佢呢个市场好多嗰啲资本系落场啦，即系既然大家都系一齐做呢样嘢嘅话咧，佢总有大家系。分化出更新鲜嘅口味咧，或者更低嘅价钱。
0: 有啲商超做得好大噶，俾嗰啲细嘅，即系打击啲细嘅。有个咩话，一盒一盒嗰啲咩盒狗盒鸡，我唔记得咗啦。仲有咩七鲜八鲜嗰啲，系同一个商场嗰啲嘅鲜食区里边嘅面积好鬼大嘅，品类又多到不得了。品牌嘅認知度更加高啲，而且平啲嘅，所以整死嗰啲细嗰啲咯。即系零食，你话有得做，但系亦都系咁容易做嘅，系嘛？咁啊，现切水果啊，啲啊熟食档口啊，所有嘅新鲜零食，佢都基本上有嘅。烘焙工，咩嗰啲烘焙坊啊，直接喺现场烘俾你食噶噃。 咁所以呢。

0: 嘅嘛。雖然零食咧，其實我覺得咧，平時係即係話貪過飲食係冇問題，但係啲年輕人咧，可能會當係一種第四餐咁樣。
1: 啊！電池管理員話：而家啲零食店啊，開到通街都係啊！我哋依度乜乜牌子嗰只打別多，東雲咧就忙嘅時候未嚟得切食嘢啊，頂住檔先。風之聲咧就，但係咁、啊，我對零食冇乜興趣，莫非係年齡嘅問題？我已經過咗餵食的年紀咯。
0: 咁所以你都幾好嘅，即係你一直冇食習慣咗嘛。是嘛？即系冇开咗呢个头。如果你个孙啊，或者其他啊爷爷食啲零食啊，日队俾你食，你食一食嘅啫，你又上瘾噶可能啊？
1: 可能呢个都同系咪年龄，即系你知后生佢消耗大啊，佢行步路都扎扎跳嘅，咁啊成日东摸下西摸下，佢个人嘅消耗大嘅话咧，又特别容易肚饿，消化能力强咯。
0: 阿凡星话：我好少食零食嘅。阿幻影话：哥哥，我菜地大把零食。哎呀，隔篱啊有向日葵瓜子啊。生晒啊，炒炒，哎呀，摩登瓜子嚟啊！隔篱有木瓜喎、啊，整、可以整木瓜酸啊！咁系啊，自己制嗰啲零食啊，系又健康又好味啊，又有成就感啊！
1: 我发觉啲商家都几难赚幻影钱，即系你同佢讲零食，佢话啦，唉，我行两步喺粟米田嗰度，我剥碌粟米，跟住自己整一整又可以啦。再唔系我行去旁边掘个番薯出嚟啦，一杯我又食得。
0: 所以啲商家好憎幻影嘅。你成年都唔嚟买啊！
1: 赚唔到你钱，赚唔到你钱。
0: 买包食好啩？佢又唔买，佢大把。
1: 佢又唔买。
0: 佢养鸡又鸡，又鹅又鹅，系嘛？
1: 系咯。
0: 啊！
1: 跟住又有鱼，跟住又有番薯，又有粟米，佢仲要供应咧。我呢度大把鸡鹅鸭，我卖翻俾你。
0: 如果大家都咁嘅话，我哋内需拉到尾，你咁搞法，个个踎企仲自己食翻系嘛？
1: 行过隔篱，哎，有葵瓜子食咁。
0: 咁另外咧就阳光话啦，口淡淡我去茶楼食饭啦咁。哇、啊！就唔食零食系嘛？宁愿去点两个重，
1: 又系赚唔到你钱。
0: 所以咧就系、是，但系啲年轻人中意啊。不过零食咧亦都适可而止，唔好搏命食，因为始终零食呢啲嘢咧都系多油啊、多调味、多高热量嘅嘢、啊，适可而止咁又冇问题噶、啊。
2: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5: 吓，点解呀？
6: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又翻翻嚟广东西，好快脆嚟到4:49啦。讲起零食咧，大家好多嘢讲吓。女人四手一枝花噶，我好少食零食嘅，特别系来路不明嘅零食。咩来路不明啊？即系喺地执嗰啲啊？
2: 唔系，咁佢有讲究啊嘛，可能就要睇嗰个配料表干唔干净咯，有冇啲高脂啊、高糖、咔哩咔啦啲嘢咯。
1: 哦，即系嗰个配料系嘛？
2: 系。
1: 来路不明咁真系。
2: 来路不明咪你请我食零食咁啊？哦，你第粒糖仔但唔得，我要睇清楚个配料表先，你成包攞过嚟我先。
1: 英姿花话啦，我都唔中意食零食嘅，肚饿中意食条青瓜咯，你仲劲系嘛？又顶肚又减脂，当零食咯，系咪？咁亦得吓。咁啊，老王话啦，诶、喺网上面我买咗咩嗰啲烧板率系嘛？几好食噶，就系唔知道有冇嗰啲防腐剂啫。你睇下配料表嘛，系嘛？应该都有啲嘅，系嘛？食唔死嘅，食少少就。
2: 佢系即系喺范围内咧，喺安全范围内都系安全嘅。不过而家大家可能更加追求健康啦，咪新鲜炒嗰啲食咯。即系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已经唔新鲜。
1: 就好似曾经话有一个咪一个大叔嘛，年纪比较大，揾咗一个细佢成20-30岁嗰、那个系嘛，
2: 啊
1: 个对象嘛去拍拖嘛。一去到商场，我肯定嗰个细佢嗰个对象啊，佢走零食店噶啦系嘛。个大叔又唔知道我唔中意食嘅又系吓。啊！最尾买之后又请大叔食，大叔夹硬要食，系嘛？食完之后大家倾啲话题又唔啱，
2: 咁冇乜共同语言、
1: 啊。冇共同语言嘅，
2: 你要向年轻人靠拢先。
1: 佢食饭专门走去嗰啲咁样嘅咩奶茶店，或者去其他嗰啲咁嘅嗰啲咁古灵精怪嗰啲嘢嘅，系嘛？
2: 系
1: 啊，咁佢又唔中意，诶，不如去个中餐厅啊，系嘛？炒两个菜啊，佢又唔中意啊。
2: 我一个中意饮茶，一个中意饮奶茶，一个中意食西餐，一个中意去茶楼。
1: 系难搞真系，
2: 真系好难搞啊！呢、這个
1: 零食咧，其实咧即系。是真的分年龄的是吧那个年纪不喜欢吃他就不吃。男女都有关系的。男的通常对零食不太喜欢。我见我们单位现在在办公室个柜桶有零食的女士多。男士冇边个讲八八卦卦攞啲零食放喺度嘅比较少系嘛？
2: 但系你见有时我哋成啱零食摆喺台面，自然而然就会有啲男同事行过路过，一路倾偈，一路只手就不自觉去打开，
1: 哦，咁呢
2: 咬两粒。
1: 咁呢个系因为平时少食嘛，咁有啊试下啦。
2: 系佢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噶，就一路倾偈嘅时候一路不自觉咁样咬两粒咯。
1: 试下啫，试完之后佢就唔卖噶啦。咁即系所以呢个亦都唔系话佢中意食咯，只不过系逼住冇办法。诶，咁啊，但系有啲零食咧，你唔食都好啦。家家户户都买啲嚟噶，因为点解咧？应节啊！你好快脆，依家到九月份啦，系嘛？好快脆，中秋节啦。咁、月饼算唔算零食咧？
2: 月饼就啊，即算唔算零食？
1: 我都觉得系零食啦，因为平时都唔买噶嘛。
2: 顶
1: 下肚啊，系嘛？就喺应节咁样啊，得闲食啲嘅啫嘛，冇理由餐餐食嘅。
2: 咁你自己食又得，你送俾人又非常之体面。嗱，讲翻啦，中秋节就快到啦，有一个佛山本地啊，一个老字号嘅品牌，做咗好多年嘅，就是、佛宾啦，啊，佛山宾馆，今年系联合吃推出嘅和月系列月饼，其实佢哋已经系第三年携手合作噶咯。今年嘅礼盒仲正，佢拣用橙色调作为主色，而且画面哇好有心，系取材于岭南骑楼嗰种景致啦。利用立体凹凸压纹呈现出拱廊啊、雕花窗啊，嗰层次非常之丰富，局部又点缀一啲烫金，上手温润复古，送礼大方得体。而且开箱嘅话咧，仲要附赠一个独家限定嘅就醒狮桂月冰箱贴，呢、這个属于隐藏嘅一个惊喜啦。嗱，有唔同嘅选择啊，和月四桂月饼原价198，而家咧就113元就 OK 啦。和月有6幅同埋4季组合嘅话，两盒原价系要396嘅，而家就213，213已经有成两盒啦，低至系5.5折。嗱，佛宾咧佢系配备咗全套先进嘅自动化月饼生产线，而且有超过30年嘅一个月饼嘅生产历史啦。而而家咧上放心好物啊，放心好物喺呢个小程序就可以抢购啦。购买方式有两种嘅，睇下大家任君选择，一个就是邮寄，一个咧就是字体。如果你系拣字体嘅话咧，佢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咁你凭二维码就可以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喺正门旁边有一间叫做露仙饼屋嗰度咧，就系、是、自己去攞饼噶啦。提货嘅时间系即日起一路去到9月24号嘅9点。 至到21点。
1: 嗯，月饼呢其实大家呢即係依家食都少咗啦吓。咁但係呢就中秋节呢大家都会係即係
2: 应节
1: 买下係咪送俾亲朋戚友啊咁样做一个礼物礼品咁样节日礼品啊。咁所以依家如果搞一啲嘅有啲嘅优惠嘅话呢如果想购买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啦係咪
2: 啊、月饼其实近几年真系抵咗、哦，通常都系百零蚊出头咁样啦。佢呢个都系百零蚊出头，有啲系两百零蚊就已经有成系两盒咯，咁好犀利咯。
1: 系啦，送礼咧就买啲比较包装好啲嘅咯，吓、即系似样啲嘅咯。自己食有一年啊，有啲人咪直接买，有啲报纸唔系报纸啊，嗰啲油纸啊，
2: 油纸包装
1: 就包啦几个咁，翻屋企就咁一对中秋节。晚上大家坐埋一齐，攞只出嚟切，一人食四分一啦
2: 其实都几复古噶、哦，油纸包装有油纸嘅味道，
1: 好有童年回忆添。
2: 以前嗰种棋子鱼啊一讲起又系美好的回忆。以前嘅月饼咧，我记得咧有一种棋子鱼，好细只，好细只，系一啖一个嘅，系喺饼家嗰度买，我都好中意。
1: 啊，我又好少
2: 嗰啲油唔系好浓嘅啫，
1: 好细只嗰啲系嘛？
2: 好细只，好细只。
1: 嗯 ，OK， 好。咁所以咧都系啊，好快就中秋又到啦咁真系时间咧吓，即系最无情噶啦！中秋一到咧，眨眼到咗呢个国庆噶啦喎咁所以咧就秋天真系啊，中秋嚟啦！咁但系依家天气咧仲系未正式啊，开始凉爽啊，但系咧就因为台风天啦，所以大家出外啊都注意一下呢个天气嘅变化嘅。望望时间，我哋都系听翻首歌仔。Oh yeah.

0: Leon 黎明嘅欧耶话，而家都唔系好夜啊，依家下午嘅五点差唔多啦。
1: 欧耶，可能中秋节就快到啦嘛，赏月嘅时候，欧耶咁样。阿路飞话九月二十五号啊，星期五就系中秋节咯。
0: 系啊，好快噶啦，咁已经嚟到咗26号八月份啦吓。咁啊，同大家暂别一下先啦吓。咁啊，听日咧就八月七号星期四噶啦，所以下午三点钟同大家不见不散啦吓。好多谢大家点赞同埋嘅收听嘅，下次见。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啊！
6: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8: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8: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9: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4: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0: 病床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1: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保险圈咧出咗一件咧好有趣嘅新鲜事吓，颠覆咗好多人嘅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咧都系咧自己缴费、自己持有嘅，但系你有冇见过啊？保单咧系俾法院咧攞去拍卖嘅咧？最近咧就有一件咁样嘅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咗260,000嘅保单啊，最后咧俾人以160,000几嘅价格拍走，喂，睇落去咧好似悭咗100,000+，但系咧亦都系有业内人士提醒呢笔嘅交易睇落去咧就稳赚，背后藏住一啲唔少嘅法律难题，能唔能够真正落地系个未知数。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呢件事啦。首先就搞明呢一张特殊保单嘅内容去脉啦。呢一张保单嘅投保人呢系江苏嘅一家医院。咁呢家医院呢因为经营不善呢资不抵债，进入咗呢破产重整嘅流程。但呢张保单呢又属于系医院嘅资产，所以呢就俾法院呢当作呢系一个破产嘅财产，放喺呢阿里嘅拍卖平台公开处置。咁呢一张保单呢其实呢系嚟自于和谐健康呢一间保险公司嘅。佢系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睇落去系保障型嘅护理险，其实咧系一份嘅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3.0%，理财属性好强。呢一款保单咧就约定每年缴费130,000，一共交5年，需要总保费咧就650,000嘅。拍卖嘅时候，医院已经交咗咧2年嘅保费噶啦，总共260,000。咁而呢一场拍卖嘅起拍价咧，系按照保单当下嘅现金价值89,700嚟去设定嘅。经过41轮嘅激烈竞价，最终呢份保单以161,700咧嚟成交。对比起已经交咗嘅260,000保费，喂，买家系咪直接悭咗100,000呢？点样睇都觉得咧系一笔比较抵嘅交易，但系大家千祈唔好认为，喂，拍咗落嚟咧呢一个嘅买家就真系可以咁顺摊获得晒呢一份保单嘅收益啦。因为拍卖只系第一步，最大嘅难题仲喺后边，就系保单嘅投保人变更嘅问题，先系整件事嘅核心卡点啊。根据我哋国家嘅保险法嘅规定，投保人同埋被保人之间咧，必须系要有合法嘅保险利益嘅。简单啲嚟讲，要么系本人或者系直系亲属，要么就存在劳动关系嘅员工。更加关键嘅就系后续变更投保人嘅时候，新嘅投保人咧仍然系要满足呢个条件。呢一份保单嘅投保人咧，而家系医院嘛，咁所以被保人咧应该咧基本上可以确定咧就系医院嘅员工，又或者系高管啦。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嘅买家，佢系个普通人，同呢一个嘅被保险人冇任何亲属或者劳动关系，哪怕系被保险人本人同意啊，保险公司大概率咧亦都唔会咧去办呢一个投保人嘅变更手续。之所以有咁严格嘅规定咧，主要系因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障人身保险嘅合规性。咁而且同香港保险市场唔同，内地嘅人身保险保单咧，绝对系唔允许更换被保险人噶噃。呢条路明显咧就系行唔通噶啦。熟悉金融嘅朋友可能都会谂到海外成熟嘅保单贴现业务，海外市场咧只系要求咧投保嘅时候双方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咧，就可以自由转让俾第三方。但系呢一个咧国内嘅法律就唔一样，亦即系话喺我哋国内唔允许咁做，全程审核保险利益，亦都令到国内嘅保单贴现业务咧好难落地嘅。咁啊，翻到今次嘅呢、拍卖事件，呢一张保单嘅最终结局咧，其实都系充满悬念嘅，只有一种情况咧能够顺利过户。就是竞拍者的本身，就是这份保单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满足保险利益的要求。如果是普通投资者去拍低，大 概率就完成唔到变更，所谓嘅执漏咧，最后咧就变成咗咧一场空，白洗钱啊！所以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睇落去性价比高，入边咧其实系藏住呢啲法律同埋实操风险，唔系每个人咧都适合去入手嘅。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捉女86234-8。
3: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3: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4: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5: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6: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3: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3: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你讲，我听。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只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
7: 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只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下昼5: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

0: 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2: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1: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3: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是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4: 946天气预报。
5: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9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2度之间。
4: 946路况，
5: 傍晚5:32同你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另外见到广珠公路的三红旗大桥这一段往大良方向车多，龙洲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的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另外都提提大家，105国道的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是有全封闭施工的，建议车辆可以绕行到36路碧桂路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9: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啊，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唱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嚟到佛山家 APP 啊，入到去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按钮，可以找到我哋直播间。我见到盈姐、顺德李生、Lily、顺子等等嘅朋友仔已经入咗嚟打卡噶啦，欢迎晒。咁而积分福袋发放嘅方面会喺45分左右会发放第一波啊，大家可以留意翻。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上昼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当地的院应急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一方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仍处于中断状态。教育部消息。

严禁幼儿园小学化行为，包括不可以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可以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小学一年级亦都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进行纸质考试等等。又一国产设备全球爆单，由于这个航空航天医疗汽车等领域的需求释放，全面带动设备市场增长。目前国产金属的 3D 打印设备订单是持续首高，部分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而今年上半年国内金属的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76%。 国产设备从单一产品出口向这个设备、软件、技术服务一体化的出海转变。店主帮扶老人离世之后家属索赔19000的这件事呢亦都有新进展啦。博主罗炳浩同他的朋友呢已经向帮扶老人被索赔的店主呢是捐赠了100000元。而今日上午罗炳浩亦都以银行转账呢俾店主的方式呢就完成了捐赠的。而店主的仔呢亦都话俾新京报听啊，佢妈咪呢将会拿出部分的捐助款呢是帮扶农村留守老人同埋残疾人。咁而25号亦都有媒体报道呢老人家族已经全部返还店家支付的19000。咁而店主的仔亦都讲到亦都讲到未收到老人家族的返还款，所以这个的媒体报道这个讲法亦都是不实的。今日 A 股沪指冲高回落至到回落涨0.95%。其中大金融有色板块亦都双双爆发的，黄金概念、工业金属板块亦都双双大涨。上海一名13岁的初二女生呢在杭州一场黑这个比赛当中呢几乎不写代码，只是用大模型呢将想法呢就生成虚拟的这个的工具，可以上传家长照片呢由 AI 虚拟家长呢就望住小朋友去写作业，并且输出这个专注力报告啊。产品当场呢就卖出90份呢攞低了这个比赛的季军，而三日亦都赚了18000元的。而他一年之前呢才第一次接触 AI 的啫。60平方的楼配40平方的阳台是不是真的好住的呢？这样近年来第四代住宅在成都、重庆等地是落地的，每户也都标配了就数十方的这个空中花园阳台。多名业主都讲述了真实的居住体验，他就说60几平方的楼配40平方的阳台，可以说阳光是充足，通风也都非常之好，可以在阳台种下花花草草，甚至乎种下菜都 OK 的。而日常的新鲜调味料呢大概有30%可以自给自足的，但亦都会存在有一些的小昆虫，隔音会差一点，如果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好像落大雨可能会出现一些倒灌的情况，如果是即是说到时即是冲淋了那些即是种花草的地方要换土亦都是比较之大的工程啊。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商务部公布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创建名单，佛山是成功入选的，成为全国新一批示范区创建城市之一。这座以制造业立身的万亿之城亦都迈进了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第一方针。广东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就调整为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第19号台风紫檀在今日中午11点左右在湛江吴川市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强度是快速减弱的，而中央气象台在下午2点是对它停止偏好的，对于广东海上的影响基本结束，但是未来降雨仍然会持续的。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8月26号，即是今日下午3点，将这个防风的四级应急响应就调整为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在今个星期日下午有2026粤购佛

佛山乐享消费的惠民内购会啊，是由佛山市商务局、佛山市总工会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恒洁惠育打造的，官方主办，全程监督，价格透明，有大牌的智能马桶啦、浴室柜啦、花洒啦、淋浴房啦、净水器啦，或者是全屋的惠育换身啦，都可以一站式搞掂嘅。咁佛山传媒文旅名主持小强咧，亦都会化身咧居家嘅呢个品鉴官啦，去带队喺现场咧一齐去即系品鉴啦，同埋帮大家去睇下边一啲真系笋货咁样，亦都会手把手咧拆解惠育选购嘅一啲嘅避坑技巧，仲有专业嘅导购咧帮你拣嘅，有超长售后啊，最高咧系8年保障嘅。咁啊，仲会咧重磅释放咧就政企叠加嘅补贴，国保15%同埋省保10%嘅呢个专项补贴咧，系会叠加到工厂嘅内购优惠啦，仲有门店福利。咁一啲嘅爆品产品叠加补贴之后咧，单品最高可以悭35%嘅，一站式嘅购买多品类咧，仲会折上折，至高减10,000嘅。活动时间咧就系8月30日下昼2点到6点呢个时间啦，地点就位于禅城区嘅桂华四路18号恒洁大厦12层啊，咁啊呢一个叫做恒洁惠育体验中心，咁啊导航都可以揾到嘅。咁啊当日到店咧，亦都会送呢个嘅精美陶瓷杯啦，任意消费5大核心品类啦，亦都会送户外嘅一啲嘅露营椅啊、枕头啊等等咁样，仲有一啲嘅盲盒金蛋嘅神秘大礼，部分嘅好礼咧就需要提前预约嘅，咁即系咧到8月29日晚上8点之前咧，欢迎拨打0757-8339-8339呢一个嘅热线咧进行一个咨询报名啊，或者线上嘅呢个微信小程序佛趣游，佛山嘅佛，有趣嘅趣，旅游嘅游，佛趣游咧进入到活动页面咧进行报名嘅。

0: 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代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8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5: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8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9: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8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9: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9: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咧，按呢个发生嘅按钮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入嚟打卡同埋。

0: 攞呢个积分福袋嘅咁样。今年的暑假呢，今个星期算是最后一个星期，下个星期二呢就会正式开学的。每到这一些时间呢，很多一些叫做跟教育相关的话题呢都会上热手啦，例如那些作业最后怎样讲啦，咁样同埋新开学的时候呢怎样去调整返啲学生的心理状态啊，生物钟啊，怎样可以调整返嗰个叫做学由呢个假期到学业嘅呢一种嘅心态啊，一啲咁样嘅情绪咧，去调整翻咁样啊。咁而最近咧，亦都见到教育部方面咧，就专门亦都发咗关于一个叫做幼升小啊呢一啲叫做衔接阶段嘅一啲嘅情况内容咁样嘅啊。我哋先听听咧嘉欣嘅呢一条嘅录音先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幼儿园升小学使唔使学定拼音？教育部针对升学衔接问题发咗十问十答，当中明确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嘅教育方式，唔可以教小学阶段嘅课程，包括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嘅课程内容，布置呢啲课程内容嘅家庭作业、组织考试等，亦都唔可以组织集体上课，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嘅强化训练等等。但留言里边有家长就担忧幼儿园唔俾教拼音，但小学一年级嘅老师就默认你班僆仔全部学过晒拼音，教得飞咁快，咁小朋友跟唔上，自信心冇晒，后边咪一蹶不振。你唔可以净系禁幼儿园唔俾教，你管好小学，冇加速教嘛。所以今次有专门讲到小学一年级点样做好零起点教学，严格执行教学规划，唔因为部分学生提前学咗课本知识而加快进度，提高难度，采用游戏化、生活化嘅方式去激发学生嘅兴趣。仲特别有个问题，直接就系讲拼音教学。新教材一年级上册关于拼音分咗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六到八个星期嘅教学时长，教师唔应该随意加快进度，亦都要领会新教材系先学简单嘅生活常用嘅字，再学拼音嘅用意，等学生喺识字运用当中去巩固拼音，唔好人为拔高拼音学习嘅难度。咁问下各位家长，你嘅小朋友有冇提前学？点样学？过来人又讲下，到底有冇必要提前学呢？你所在嘅城市老师教拼音又教得快唔快呢？欢迎分享。
4: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咁其实同呢个相关嘅议题咧，咁啊之前咧见到央视都做咗个调查，咁啊结果显示咧95%嘅教师咧系反对咩超前学啊，或者叫嗰啲咩幼小衔接啊咁样吓，咁啊好多嘅留言咧就会问或者质疑咧咁样，咁究竟系边度嘅老师啊反对咧，咁同埋边度嘅老师支持咧咁样吓。咁呢一个嘅报道咧，就亦都讲到咧，好似喺北京嘅海淀区咧，有一所嘅小学咧，专门就系针对幼升小啊，展开咗一个嘅摸底调研啊。咁数据就讲到咧，有65%嘅新生咧喺入学之前已经进行过拼音啊、识字啊、算术啊呢啲所谓嘅超前培训。咁有95%嘅教师咧系明确反对咧提前报班啊呢啲咁嘅系统授课。嘅呢个叫做学习去拼音啊、识字啊呢啲嘅内容，咁而喺各大嘅短视频啦、社交平台上面咧，类似贩卖呢一种嘅焦虑嘅宣传嘅话术咧，反而就层出不穷啊！即系虽然就可能正规嘅学校咧入边都话，哎呀唔使咁嘅，我哋一年级都要慢慢开始从零开始教咁样啊，咁但系网上咧就另外一种嘅世界，另一种嘅讲法咁样啊，好多嘅机构咧甚至系抛出咩识字400到500个咧系入学嘅呢个安全底线咁样，仲话咧，如果你知识唔够嘅话咧，语文课听唔明啦，数学课听唔明啊，冇听唔明啊，题目都睇唔明啊，咁样，仲会严重打击咧小朋友嘅呢个咩学习自信咁样。咁啊呢一类咧就即系你话佢夸张或者叫制造焦虑嘅讲法咧，就系即系随便搜都揾到噶啦。咁啊而且咧，甚至可能已经变成咗网上嘅一种比较偏主流嘅声音。咁所以都会令到好多嘅家长咧内心亦都会有啲个所谓嘅不安啊，人哋都报，系咪我都要报下咧？咁样吓。咁而记者都发现啦，市面上绝大多数嘅嗰啲教培机构咧，都系将呢啲所谓嘅咩识字啊、拼音啊、算术咧，包装成为幼小衔接嘅必学硬技能啊！

咁大专家亦都讲到啦，学科知识咧绝非就系衔接嘅核心任务啊。咁啊，见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啊苏静亦都讲到啦，科学嘅幼小衔接咧，其实系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系身心准备，包含咗呢个情绪管理啦、身体素质啦咁样。咁第二个就系生活准备啦，就系你个小朋友要有自理能力，能够自己食饭、自己执嘢啊，甚至乎自己去厕所咁样啊。对于时间嘅分配安排等等咧，有一个基本嘅概念。第三个咧就系社交准备，你嘅交往嘅能力啦、规则嘅意识啦，呢一啲都有。初步的一个即概念在这里，而不是入到去就觉得、哎、咦老师是什么水呢、啊、为什么一定要八点去到呢、啊、为什么上课坐定呢、啊、上课和落课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些可能就是意识规则的一些传授给他或者家长平时要引导。还有呢就是学习的准备、啊、学习品质啦或者是、这个学生本身自己的个专注度啦、啊、还有有没有一些叫做适应性啦，这一方面都要有的。例如包括学习的习惯啦、阅读的习惯啦，呢个对于佢后续嘅学习咧，反而系起到更大嘅作用，比佢具体识唔识咩一加一等于二呢一个咧，系会更加之有用一啲啊。咁而早喺2021年咧，教育部亦都印发咗咧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同小学科学衔接嘅一个指导意见，明确咧小学要坚持咧按照课程标准咧零起点教学啊。咁而一年级咧就上学期咧仲会专门设置咧叫做入学适应期，咁啊教学嘅进度咧会循序渐进，咁啊充分咧去适配翻咧零基础嘅新生啊。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唔系新嘅内容嚟啦，只不过今年嘅呢个暑假咧。教育部再次重申咁样啊，咁而北京嘅一啲嘅小学老师都讲到啦，拼音咧就冇所谓嘅咩快速讲课嘅呢种嘅理论啦，咁啊一般起码要用8个星期咁样，而且咧就唔系学完2个月嘅呢个拼音咧就唔理噶啦，因为喺后边嘅呢个课文单元嘅学习当中咧，其实都会继续咧就喺嗰啲嘅课程当中融入呢啲教学啊，因为你要借助拼音咧去带啲小朋友读一啲嘅新嘅生字啦咁样，咁嚟到读课文啊，咁所以其实呢个学拼音呢是会持续地去跟进和学这样东西的。那么同埋呢有一间的实验小学的数学老师也都讲到啊，新教材呢亦都为零起点的小朋友呢就专门是重新编排的咁样。啊小学一年级的上册的难度呢其实就是12内的加减法。啊不提前学的小朋友呢在数学方面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的。有些家长呢令到即是小朋友呢话去熟背呢那些什么计算结果呢，这个可能同课堂的教学呢甚至是相违背啊。另外呢有啲嘅幼儿园亦都开始呢就培养一啲小朋友呢睇下呢个钟表啦，用数学啦，用游戏啦去建立返呢个时间观念，咁等小朋友呢就创造自主探索汉字同埋数字嘅啲嘅机会咁样啊。咁而组织呢亦都有组织啲嘅大班呢，就是、小朋友呢就入到去小学入面呢带佢哋去即係参观啊校园啦，咁同埋亦都会组织呢一啲叫做即係倾偈咁样啊，同一啲嘅哥哥姐姐去问下咁样啊，究竟学校系乜嘢回事啊，咁啊翻学同埋翻幼儿园有啲咩嘅唔同啊咁样。咁其实呢方面可能系对于小朋友嗰个幼小衔接咧，系更加之具象同有用嘅，而唔系单单咧去学一啲所谓嘅咩算术能力啊、拼音能力咁样啊。咁所以咧，其实对于即系小朋友嚟讲话咧，佢要转换一个新嘅场景咧，更多可能就唔系学习能力，而系佢一啲所谓嘅生活啊、心态啊、规则啊呢啲要了解。咁所以咧，家长都唔需要咧为嗰啲啊，即系我哎呀，我仔连数手指都唔识嘅呢一啲咁即系咁肤浅嘅嘢咧而担惊受怕，而应该咧系更多同佢讲啊，你去到新嘅地方，你要点样识朋友啊，啊点样去享受到呢一个嘅过程啊，呢一种嘅心理嘅构建咧会更加之重要啊。

0: 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盛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啱先都讲起咗咧幼小衔接啊呢啲嘅话题，咁一盏茶就话啦，我觉得小朋友智力冇问题嘅话，学习上真系唔需要太过于特别操心或者担心，反而真系惊佢生活上面咧唔适应咯咁样啊。咁确实系嘅，所以每一年咧都有一啲嘅热搜视频咧，就关于嗰啲即系小学一年级咧就嗰啲。喊声咧就拆天咁样嗰啲视频啦，虽然我哋作为叫过来人啦，睇落都几搞笑啊，咁但系如果即系当时自己啊送过去，真系遇到呢咁嘅情况咧，确实都比较头痛，咁啊更加头痛咧，可能就系班主任啊，点样去应付呢一个咁样即系叫做天崩开住啊。再转个话题啊，咁啊最近咧广州一间嘅物业公司咧网上发咗个招聘咁样啊，就话4600蚊咧就请人，咁啊请个人做咩咧？就叫做禁烟劝导员啊，咁啊呢个消息都引起咗关注，因为招聘消息上面咧真系非常之点样讲咧三无啊呢、這个岗位啊，咁啊就话咧无需学历要求啊，冇呢个咩工作经验要求，亦都冇特殊技能要求咁样。咁具体咧就话要开展呢个叫做禁烟劝导，对于吸烟人员咧进行一个文明劝阻，同时咧如果见到一啲即系喺嗰个空间当中你见到有烟头咧，亦都要清理咁样啊。咁而且咧呢间物业公司一次系请20个人，工作地点咧就位于天河区咁样。咁啊呢个举措咧其实就系咧呢个叫点讲咧落实。即系呢个物业管理公司啊，系落实呢个助力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嘅一个落实咁嘅情况，体现咗。

咧就物业方咧对于控烟责任嘅主动承担咁样。咁之但系咧就呢个通报咧就呢、這个招聘公告咧出咗嚟之后咧，好多人都开始讨论嘅，究竟呢个价格合唔合理？咁啊，首先佢喺广州天河，咁啊月薪4600咁样，咁同埋咧你劝咗其他人唔食烟咧，虽然好似好简单咁样，咁但如果一旦遇到对方真系比较叫做发浪礼啊硬颈啲咁样嘅话咧，咁会产生一啲嘅冲突嘅话咧，呢、這个4600又围唔围到皮咧，又值唔值咧咁样，咁呢个都好多人嘅谂法咁样吓。咁同埋咧呢一、這个嘅劝导员啦，或者叫劝阻员咧，其实都唔系咩新鲜事物啦，因为早喺2014年，即系12年前咧，广州都曾经开出。年薪40000，是年薪40000啦。咁啊，招100名嘅呢个控烟监督员。咁但系当时咧，因为实在除翻开啊，月薪系3333元，咁仲可能仲要扣埋啲咩社保啊，剩剩可能到手真系2800、2600、2500上下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岗位当时咧啊，12年前咧，都系几乎无人去应聘嘅咁样啊。咁同埋咧，嗰、那个控烟监督员咧又唔具备咩執法权啦，只能够携带所谓嘅摄录工具咧，对于呢个违规吸烟现象咧进行取证，然后再通知有執法权嘅15个部门去处理啊，唔系程序非常繁琐，风险亦都唔低，但高回报咧亦都唔高，咁所以呢个岗位咧冇咩人问津啊。咁而更加核心嘅问题就在于咧，即系呢个即系广州控烟嘅监督员呢个名虽然好似好猛咁样啊，但系佢真系唔具备任何嘅呢个執法权力嘅。咁所以咧，你话佢走上嚟同你讲你唔好食，人哋可能会回你一句你凭咩啊咁样啊。咁而呢一个嘅劝导员嘅本质咧就叫做劝导啊，而非執法。咁但系如果呢个嘅效果系好嘅话咧，啊，亦都会见到咧，就广州方面咧，点解会再次更新呢个叫做控烟条例咧？就证明呢个效果真系麻麻地啦，咁样。咁同埋咧，好似即系喺今个月啦，湖南嗰边咧，亦都发生过一起咧，就呢一啲即系类似嘅情况，有位嘅外卖员咧喺电梯入边。就劝嗰位食烟嘅朋友，喂大佬啊，呢、這个电梯禁烟㗎，一旦触犯啲咩烟雾报警器啊，成部啲运喺度真係多得你唔少啦。点知道你竟然遭到呢嗰位食烟嘅朋友呢就辱骂咁样，又话你外卖员多管闲事啦咁样。咁而呢一个嘅小区嘅物业呢最终只能够通过查找监控啦去搵返嗰条友进行呢个所谓嘅劝导同埋宣传教育。咁但係效力呢真係叫做微乎其微啦。咁所以无论系即系2014年啦，广州招呢一个嘅即系控烟嘅监督员啦，或者到呢一个普通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遇到啊，明明讲明呢个叫做公共密闭场所啊，或者特殊嘅啲好似咩电梯啊呢啲咁嘅空间咧，系唔能够食烟，已经系大家嘅共识咧，都依然都仲系有啲败类咧系会做呢一样嘢嘅。咁即使人哋劝佢咧，我唔知佢系即系冇咩呢个安全啊法律意识之外咧，定系话嗰一刻个面拉唔到落嚟，系都要反驳下嘅啊。咁所以就造就到呢个所谓嘅劝烟嘅呢个工作咧，系非常之难搞嘅。咁另外咧，见到广州市控烟办亦都讲过咧，目前佢哋即系全广州咧，共有呢个控烟劝导员咧就将近9000人啊，咁啊数量咧都唔少嘅。咁但系控烟嘅成效咧就麻麻地啊，咁好多嘅街坊都觉得咧，就话好似系咩商场嘅厕所啦，一啲嘅餐厅嘅角落啦，或者写字楼嗰啲楼道啊、后楼梯啊，嗰啲烟味咧依然都比较之大嘅烟头。睇地下嘅烟头就知啦，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讲明咗问题，就系单纯增加劝导员嘅数量咧，并唔能够真正直接咁转化为控烟效果嘅啊！即系如果你话只系讲啊，我哋已经有好多人去控烟噶啦，但系咧真正嘅考核嘅嗰个控烟成效咧，往往就会令到呢个岗位咧就流于形式啊！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专家都建议咧，一方面可唔可以就给予呢个劝导员咧更加清晰嘅身份地位同埋工作流程，令到佢哋呢个劝导咧更加之规范之余咧，亦都有更大嘅阻吓能力。咁另一方面咧，广州目前正在推进呢个控烟条例嘅修订啊，咁亦都提出咗咧，从罚个人咧，再增加埋罚场所。咁所以点解呢个物业公司要特登请呢个人咧？因为第时如果有人喺你嘅商场啊，喺你嘅写字楼当中食烟，而你又冇做到呢一个劝导
阻止嘅呢个义务嘅话呢，咁相关部

0: 部门咧系有权对呢个嘅场所嘅经营者咧系进行处罚咁样，咁啊每次可以罚3000到5000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喺4000-6000请个人翻嚟劝啦，好过夜夜俾人捉啊，咁啊条数可能已经计过啦。咁但系到最终真系落地嘅效果系咪真系为咗去应付呢一个嘅控烟条例嘅？嘅監管呢，而唔係真係起到一啲嘅作用嘅話呢，咁我覺得控煙員或者個勸導員呢，究竟佢嘅身份係乜嘢，咁同埋你將呢一個所謂嘅控煙嘅監督權呢，叫都唔叫監督權呢，將呢個責任卸咗落去俾場所，係咪就係真係得嘅呢？係咪真係相關部門可能就嗱，你場所有人食煙，我罰你，咁罰完之後又如何呢？个效果有冇变好呢？咁所以我觉得咧，控烟条例将呢一个嘅惩罚即系扩大咗，当然好事啦。咁但系最终成嘅效果系咪真系能够有作用呢？我觉得关键就唔系呢个劝导员啦，就系相关部门喺个配套嘅机制上面可唔可以跟得上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见到城呢个昆明城市学院咧，亦都有一则嘅热搜啊，就允许学生带宠物翻学咁样啊嘛。呢间系间大学嚟嘅，咁啊根据佢哋嘅规划咧，就话会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打造校内嘅咩宠物托管啊。咁啊，校园入边咧，除咗饭堂以外嘅区域咧，都可以俾咧就宠物相应一啲嘅活动空间，同时会配套翻咧就宠物嘅呢个咩标识啊、啊执屎嗰啲咩袋啊、啊饮水点啊等等嘅设施咁样。咁校方仲讲到啦，相关举措咧今年内就会落地嘅。咁啊，实施之前咧系会开展充分嘅调研，并出台完整嘅配套政策。咁啊，呢个消息一出咧，就网上都讨论起身啦。咁啊，赞认可嘅朋友仔咧就话啦，大学生咧喺学校时间咧就比较长啦，带宠物入到学校咧，可以避免同佢自己本来就养开嘅宠物咧就长期分离。咁而反对嘅朋友咧就话啦，咁啊兼顾到呢一个嘅校园咧系公共空间，部分学生咧存在对于恐物呢个宠物嘅恐惧啦，或者过敏咁样。咁而且咧甚至乎系宿舍咁计啦，佢嘅居住密度相对较高，可能会因为咁样咧引发啲嘅安全纠纷咁样啊。咁而政观新闻嘅评论就讲到咧，翻学嘅核心任务咧，依然都系求学成长。咁允许宠物带入学校咧，喺部分人眼中咧，可能更似一种叫做宣传嘅噱头。咁而对于呢啲嘅言论咧，校方嘅介绍都讲到咧，其实佢哋学校咧亦都长期存在一啲嘅流浪嘅动物啦。咁啊，学校之前已经系设置咗相应嘅救助站。咁啊，学生同埋流浪动物嘅联系咧，佢哋观察到系相当之紧密嘅。咁啊，同时咧，学校今年咧仲新成立咗一个叫做宠物科技学院，即系有相应专业嘅咁样啊。咁所以呢、这个佢哋今次呢个举动咧，亦都系结合学科建设同埋学生诉求嘅综合考量。将流浪动物的这个治理啦、学科实践啦，同埋学生的情感需求咧，系结合起身。思路方面咧，肯定系值得肯定嘅。即系话咧，佢哋唔系贸贸然就，哎呀，可能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咧，就乜嘢系佢哋真系有一个相应嘅专业，可能真系有部分学呢个专业嘅学生咧，真系适合每日带住只宠物咧，系对于佢哋嘅成绩系有帮助吓。咁但系想法。好呢仲未夠嘅，关键係可唔可以做得好，或者叫落地效果如何啦。因为目前争议嘅最大核心呢就在于呢啲嘅细则嘅缺失啦。有评论讲到啦，宠物入校涉及到嘅呢个托管区域嘅位置啦，同埋呢个责任啦，同埋仲有可能嗰个防疫安全啦，仲有呢啲嘅宠物呢可能会应激啊，可能会唔伤人啦，呢啲等等嘅问题呢都要考量当中。咁但係学校喺今次嘅呢、这个推出嘅消息当中呢，暂时未有更加明确嘅答案。当然呢佢之后就会出更多嘅一个细则配套啊，咁所以呢方面呢应该就係叫做俾一啲嘅参考意见佢哋。咁另外都有评论就担忧呢，就话佢哋嘅呢个学院开放嘅区域呢，是包括晒除 食堂之外的区域，即是说可能那些教学楼啦、图书馆啦，都可能会突然间出现他们的动物这样。这个对于其他的一些怕动物啊，或者真的有过敏的学生来讲的话呢，会不会就叫做我入去之前都要望一望啊，如果咁啱有宠物已经是入咗去的话呢，我就不入得，那又算不算影响咗那位学生的一个叫做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呢咁样。咁啊，对于呢啲嘅担忧咧，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啊，证明咗咧，大家其实对于而家学校嘅一啲新嘅谂法啦、新嘅变化啦，都系关注嘅咁样啊。咁同埋咧，学校方亦都系对于呢一啲嘅内容都讲到咧，并非所有宿舍都会改造成为呢个宠物友好宿舍，同埋咧，只有你住喺入边嗰个空间嘅全体成员都愿意或者都有呢个养宠物嘅需求呢，先至会将呢间宿舍呢就变为呢个宠物友好宿舍嘅。咁所以呢个思路呢其实係冇错嘅，因为佢要充分尊重到每一个个体嘅选择权。咁而呢一项政策能够顺利推行嘅话呢，就真係确实呢係可以先小范围试一试。咁喺呢个发现问题当中呢，就不断咁去完善呢一个嘅政策啊。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啊。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7: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8: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前两日咧有一则消息咧，好多人睇过咧都有啲即系惊惊地啊，咁啊就系嚟自于厦门嘅一间科技环保公司啊，咁佢主要做啲咩嘅咧？就系帮嗰啲即系连锁餐饮企业咧进行一个消毒杀菌咁样啊。咁但系咧，竟然就被爆咧，佢哋长期使用滴滴威咧去代替嗰啲即系正规嘅消杀用品咁样啊！咁而且咧，佢哋知道咧咁系违规嘅，咁所以啲员工咧就将嗰啲滴滴威咧就会灌入一啲啊矿泉水樽当中，并且就会搣咗啲标签，咁啊睇落去咧就可能系话系水嚟嘅啫咁样啊！咁仲使用一啲所谓嘅三无杀鼠剂咁样，咁而喺呢间所谓嘅消杀公司当中嘅员工就话咧：，我哋消杀过嘅餐厅，我自己都唔会食啊，打死都唔会食噶啦咁样。咁啊呢单嘢咧就被央广网报道之后咧，多间涉事嘅餐饮门店嘅负责人咧都话咧，对于服务商违规用药一事咧系不知情啊。其中一间连锁餐厅就讲到咧，佢哋完全唔清楚咧，服务商咧就私自将呢啲嘅药剂咧就替换成为滴滴威呢啲咁嘅农药啊，即系呢啲嘢咧，即系大家都有啲常识知道啊，即系如果系浓度控制得唔好啊，或者系用一啲叫做食品上面嘅话咧，就系好大问题嘅咁样。咁而另一间就话咧，啊，我之前咧就同佢合作嗰阵咧，都会去认真了解佢哋嗰啲咩资质文件啊、药剂清单啊。咁而且对方亦都签咗合同咧，系会承诺使用合规产品咁样啊。咁但系最终用啲乜嘢咧，可能就冇跟进到啦。咁所以呢单嘢咧，至少就暴露出咧嗰啲叫做啊消杀公司或者消杀呢一种嘅行为嘅三重盲区。第一个咧就系餐饮商户自己嘅监督盲区啊，即系你作为即系你间餐厅，如果唔能够自己做呢样嘢咧，就专门请外边嘅人做嘅话咧，啊咁你一定要做好相应嘅一啲嘅督导啦咁样吓。咁但系咧，绝大部分嘅呢个消杀咧，都系安排喺非营业时段，咁所以门店人员咧好难全程现场监督佢哋嘅流程，咁而呢个嘅消杀嘅业务嘅对接咧，一般嚟讲咧都系由老细自己对接嘅，普通嘅员工咧对于对方啊佢哋嘅消杀过程用啲乜嘢咧，确实真系唔知情咁样啊。咁第二咧就系消费者嘅呢个消息盲区啦，即系我哋入到去餐馆就餐，肯定系觉得啊呢间餐厅睇落去干净企理啊，咁但系真系冇谂过佢嗰啲餐具或者张台上面咧可能会有滴滴威咁样嘅，即系消费者冇办法可能拎啲唔知咩屎剂定乜嘢咁样，每一次都去即系擦下咁样，而且真系呢个唔现实啦咁样，咁所以啲消费者又讲到咧，如果真系知道嗰间嘢或者系睇相应报道咧，啊佢开嗰啲咧都有用呢样嘢咧，心理上面系好大顾虑嘅，咁仲话咧，起码近期咧就唔会再去嗰啲店度食啦咁样。咁而第三重咧就系监管嘅治理盲区啦，即系按照报道啦，即系而家啲监管部门咧已经系即系提前接到举报。即是说在央广网报道之前呢，他们已经有接到这些举报，是提前介入调查的了。但是呢，央广网的报道也都讲到呢，即使是这样，

0: 前咧就厦门市嘅即系当地嘅亦都成立咗呢个联合调查组啦，咁亦都开始行啲药品啦。咁涉事企业咧已经系即系关闭噶啦，并且会组织咧对辖区嘅消杀企业咧进行全面嘅排查整治。咁呢个系非常必要嘅。咁同埋咧，即系呢个餐饮消杀咧，亦都事关咧就好多消费者嘅健康安全啦，唔能够咧就俾呢啲咁样叫做为咗悭钱啊进行呢个叫投毒式作业。咁而对于餐饮商户嚟讲咧，选择服务商嘅时候都唔能够单睇呢个资质文件啦，亦都要建立喺有效嘅监督机制啦，啊，定时定候啊，或者系即系神不知鬼不觉，突然间咧就去睇下佢用紧啲乜嘢咁样，即系或者全程动个人咧喺度即系监督住，咁啊等佢哋咧亦都唔敢乱咁嚟。咁而对于监管部门嚟讲咧，需要咧就系即系要进行呢个监管，就唔好话即系单纯净系去佢哋嘅店度睇下，到佢哋真系喺度消杀紧咧，亦都去做一个突击检查。咁所以对于呢一样嘢咧，先至会更加之好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

啦，咁啊，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咁啊，最尾一轮我哋节目嘅福袋亦都系啱啱上咗啊，咁有兴趣朋友咧，亦都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咧，进行一个领取啊。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

0: 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

0: 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 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1: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青旺：
1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2: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 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6: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7: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保险圈咧出咗一件咧好有趣嘅新鲜事吓，颠覆咗好多人嘅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咧都系咧自己缴费、自己持有嘅，但系你有冇见过啊？保单咧系俾法院咧攞去拍卖嘅咧？最近咧就有一件咁样嘅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咗26万嘅保单啊，最后咧俾人以16万几嘅价格拍走，喂，睇落去咧好似悭咗10万几蚊，但系咧亦都系有业内人士提醒，呢笔嘅交易睇落去咧就稳赚，背后藏住一啲唔少嘅法律难题，能唔能够真正落地系个未知数。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呢件事啦。首先咧就搞明咧呢一张特殊保单嘅内容去脉啦。呢一张保单嘅投保人咧系江苏嘅一家医院。咁呢家医院咧因为经营不善咧资不抵债，进入咗咧破产重整嘅流程。但呢张保单咧又属于系医院嘅资产，所以咧就俾法院咧当作咧系一个破产嘅财产，放喺咧阿里嘅拍卖平台公开处置。咁呢一张保单咧其实咧系嚟自于和谐健康呢一间保险公司嘅，佢系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睇落去系保障型嘅护理。其实是一份的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 3.0%， 理财属性好强。这一款保单呢就约定每年缴费13万，一共交5年，所以总保费呢就65万的。拍卖的时候医院已经交了2年的保费的了，总共26万。而这一场拍卖的起拍价呢是按照保单当下的现金价值89,700来去设定的。经过41轮的激烈竞价，最终这份保单以161,700来成交。对比起已经交了的26万保费，喂，买家是不是直接悭了10万元呢？点样睇呀都觉得呢系一笔比较抵嘅交易。但系大家千祈唔好认为，喂，拍咗落嚟呢一个嘅买家就真系可以咁顺摊获得晒呢一份保单嘅收益啦。因为拍卖只系第一步，最大嘅难题仲喺后面，就系保单嘅投保人变更嘅问题先系整件事嘅核心卡点呀。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和被保人之间必须是要有合法的保险利益的。简单一点来讲，要么是本人或者是直系亲属，要么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更加关键的就是后续变更投保人的时候，新的投保人仍然是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一份保单的投保人现在是医院嘛。所以被保人应该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医院的员工又或者是高管了。 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嘅买家，佢系个普通人，同呢一个嘅被保险人冇任何亲属或者劳动关系，哪怕系被保险人本人同意啊，保险公司大概率咧亦都唔会咧去办呢一个投保人嘅变更手续。之所以有咁严格嘅规定咧，主要系因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障人身保险嘅合规性。咁而且同香港保险市场唔同，内地嘅人身保险保单咧，绝对系唔允许更换被保险人噶噃。呢条路明显咧就系行唔通噶啦。熟悉金融嘅朋友可能都会谂到海外成熟嘅保单贴现业务，海外市场咧只系要求咧投保嘅时候双方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咧，就可以自由转让俾第三方。但系呢一个咧国内嘅法律就唔一样，亦即系话喺我哋国内咧唔允许咁做，全程审核保险利益，亦都令到国内嘅保单。

0: 協現業務咧，好難落地嘅。咁啊，翻到今次嘅呢、這個拍賣事件，呢一張保單嘅最終結局咧，其實都係充滿懸念嘅。只有一種情況咧，能夠順利過户啦，就係、是、競拍者嘅本身就係、是、呢份保單嘅被保險人，又或者係被保險人嘅直系親屬，滿足保險利益嘅要求。如果係普通投資者去拍低咧，大概率就完成唔到變更，所謂嘅執漏咧，最後咧就變成咗咧一場空，白洗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睇落去性价比高，入面其实是藏住呢啲法律同埋实操风险，唔系每个人都适合去入手嘅。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青春期小朋友啊，我哋作为家长点样可以向佢有效沟通咧？嚟讲到第四点嘅内容，
7: 少说教，多倾听。
6: 嗯，
7: 由于青春期孩子咧嗰种理智嘅控制中枢咧系未成熟嘅，咁就导致咗佢哋有时冲动啦，考虑问题咧就唔够全面周到啦。
6: 嗯，
7: 往往咧我哋父母就喜欢喺呢个时候咧。就开启说教模式啦，
6: 大道理啦，
7: 系啦，一套套大道理同佢讲啦。咁呢个时候咧，佢哋嘅大脑会因为咧信息过载，自动屏蔽你。
6: 哦，会咁样样噶？我哋平时会觉得好似你听唔入脑咁样嘅，其实佢真系会过载，然后其实佢冇办法听得入去。
7: 系啊，哦、有啲专家就讲话，对于青少年嚟讲咧，如果超过三分钟嘅说教咧，其实就等于背景噪音。
6: 哦，
7: 所以哪怕你当时啊系苦口婆心啊，想同佢讲道理，你咁样做吓系唔啱噶。我好似你咁年龄嘅时候，我已经点点点啦，或者咧
6: 呢个经常噶、
7: 哦。系啊，你如果咁样落去，你将来咧，你肯定会后悔嘅。呢大道理一套套就开始讲啦，你咁样讲对于孩子嚟讲就等于耳边风。
6: 唔系话真系佢有心唔听你，而系佢个大脑嘅而家目前嘅发育系冇办法完全去。即系接收到你过量嘅信息嘅，
7: 系啊、嗯，所以咧，我哋要处理多同少嘅问题啦。
6: 所以应该要点讲
7: 吓？一个咧就要多听少讲、
6: 哦。
7: 当孩子跟你倾偈嘅时候咧，哪怕系吐槽下学校嘅事啊，吐槽下学校嘅同学啊，我哋咧就要忍住吓，唔好打断同埋纠正。呢、这个时候咧，你可以闭上嘴，打开你嘅耳仔同埋心。听完之后呢，用你自己的话呢去反馈你对他的感受和对他内容的看法。譬如哦，听起来你对这件事很有看法、哦、或者你觉得很委屈、哦、或者你 有些失望、哦、听完之后哦，我明白了。这样这些这样的语言呢，孩子呢就觉得、你是在这里感受、啊、他发生的事，就能够帮助他梳理一下自己在讲的过程中他的情绪，去感受到自己是被发现的、被重视的。另一个呢都可以用提问呢代替说教，用一些启发式的提问啊代替呢直接咁样俾答案佢哋。譬如呢喺度抱怨老师啊，今日呢呢件事啊老师好唔公平，咁如果即係想为老师辩解一下齁，老师都系为你好㗎啫，咁嘅话呢孩子未必听得入，
6: 嗯，甚至会觉得你是站在老师一边的，
7: 是啦，
6: 你不是跟我讲嘢的、啊、嗯，
7: 那我不如不讲了，是
6: 啊，
7: 那倒不如呢你就啊，你是不是觉得老师不公平，那你想一想你觉得老师当时会是怎么想呢，现在、啊、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除了生气之外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的倾听和对他的共情，孩子呢就觉得被家长重视的，我们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给他，可 可以咧激发佢内在嘅一种解决问题嘅动机，
6: 嗯，
7: 而唔系咧依靠我哋外在一种强制啊，同埋说教啊，帮佢解决问题。
6: 对于青春期嘅小朋友嚟讲，可能我哋要少啲就话，嗱，你呢件事应该咁嘅喎，咁即系可能要少啲咁讲啦，而更多系问佢，你觉得呢件事可以点做咧？咁多啲去问佢，多啲等佢解决办法，
7: 多啲令佢思考啊，通过自己去学会解决问题。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

0: 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是、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麻叔谋被五云召打败，负伤回营，啱晒啦。韩琴虎啊借椅嚟整佢，
6: 韩琴虎满面笑容，先锋官麻叔谋。你自告奋勇，声称要为本帅打头阵，你是不是已经将背叛朝廷的反贼五云召捉了回来啊？如果捉了回来，你的功劳不少啊。
7: 麻叔谋个心想了，全心偽我。他就说了，启禀元帅，末将去到南阳关，还来不及安营扎寨，五云召就冲出嚟城门同我对阵，五云召之枪啊实在厉害，末将大兵就挨咗佢一枪啊，争啲冇命，而家大败而回，特向元帅请罪啊！
6: 麻叔谋，闲话唔讲啦，我问你一句，你同五云召究竟系啲乜嘢交情啊？
7: 麻叔谋连忙叩头话：，启禀元帅，我同五文照一啲交情都冇噶。
6: 啪啪啪啪啪啪，
7: 韩琴虎出力咁拍中水案，
6: 冇交情。哼，我听讲你系五文照嘅结拜兄弟，你咁系同我打头阵啊？分明你系用计嚟呃我，同五文照通风报信就真。一旦本帅率领人马去到南洋，他早就远走高飞，结果就会搞到本帅竹篮打碎一场空。哼哼，按军法17条54斩，你犯了通敌之罪，人来将麻叔谋绑起推出去斩。
7: 跟住两个刀斧手行过嚟，绑实麻叔谋，推佢行出障碍。上下行到门口呢阵时，嗰班偏副牙将一齐跪低求情啦。哎呀呀，元帅呀，刀下留人。据末将等所知，麻先锋唔会通敌，佢错在唔应该自告奋勇去打头阵，结果大败而回，争啲送命，折咗军威。望元帅念佢初犯，睇在末将等面上饶恕了他啦，元帅。
6: 韩琴虎哼了声话：，睇在众将面上，免他一死，将麻叔谋押回来。
7: 众军就嗌啦：，将麻叔谋押回来。麻叔谋又至翻到嚟大帐里边叩头谢恩， 多谢元帅不斩之恩啊！
6: 马叔茂，唔系本帅唔斩你，我系念在众位将军讲情，先至放过你唔死啫。嚟，同佢送绑。马叔茂，你仲唔多谢众位将军？
7: 送咗绑之后，马叔茂连忙同众位将军行礼，
8: 多谢各位将军求情啊！
7: 韩琴甫话啦：
6: 马叔茂，你死罪已免，活罪难饶。一嚟，将佢拉落去打，重责四十军棍。
7: 遵令。四个刀斧手行过嚟，将马叔茂拉到去帐外，扼喺地下，拿起佢件战袍，解开条裤，打咗个啰柚。嗰班刀斧手嘅心谂啦：
9: 你个衰公，今日就由得你叹啦！如果打轻咗你，就对唔住老元帅嘅嘱咐啊！平日你都恶得多啦，今日等我哋好好咁服侍你一番，同大家出翻啖气啦！
7: 各位，原来军营里边打人啊，嗰种打法就分别好大嘅。打人嘅时候，系一个人数数，一个人打，打得慢就数得快。咁如果挨打嘅人同行营啲刀斧手有交情嘅话呢，咁就唔使挨几多下打嘅啫。同时打嘅手法就区别更多。你咪睇嗰条军棍打落去见血啊，唔紧要嘅咁样，好得快，痛苦少，三日五日就冇事噶啦。即今日麻叔谋挨打就唔系呢种打法喎，真系棍棍重啊，数得清楚，一棍都冇少，每一棍落去都系十成力嘅。呢种打法一味肿就唔流血，哎呀，打到麻叔谋啊威威鬼震，打完之后成个啰柚变成紫黑色，肿到成两个咁大，痛到入心入肺啊！打完啦。验过军，咁几个兵丁就将麻叔谋抬翻佢个帐篷，趴喺床铺上面。哎呀，周身打阵啊，白豆咁大粒汗啊！佢嗌个兵丁话：
8: 哎呀，好多唔该你啊，搵块瓷片将我啰柚啲淤血放咗出嚟。哎呀，哎呀，呀痛死我啦！哎呀，好痛啊！
7: 个兵丁话：冇瓷片嘛，将军。我用刀同你挑开啦！
8: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唔好用刀啊，唔好用刀啊！啲铁都有毒噶呀，呀痛啊，呀呀！
7: 佢喊啊，叫啊，一晚辛苦啊，冇得瞓。第二日，老元帅韩琴甫下令拔营出发，急行军昼夜赶去南阳关。嘿嘿，麻叔谋呢趟就惨啦，佢又唔骑得马，只能够趴喺车上面就随军赶路。架车一路咁蹬，叽叽咯咯，叽叽咯咯，佢实在顶唔顺，就唯有向韩琴甫求情：
8: 元帅，哎呀，我鬓伤好痛啊！咁样赶路，我实在顶唔顺噶，元帅。
7: 韩琴甫就话啦：
6: 你一早就同伍云照报咗信，本帅如果唔急急赶路，放走咗伍云照得了嘅。既然你唔能够随军赶路啦，咁啊！留低十个兵丁嚟到照料你，你就喺后边养伤，慢慢行啦。
8: 唉，多谢元帅，多谢元帅。哎呀！
7: 于是韩琴甫留低十个兵丁照料麻叔谋，自己率领大军就喺前面继续行啦。韩琴甫就摆甩咗麻叔谋，好嘢，自己阵前去会伍云照讲说话就方便得多啦。呢一日。韩琴甫带领人马就赶到南阳关，全令喺正北方安营扎寨，搭辕门，立旗杆，埋镬造饭啊，杂草喂马，掘壕堑啊，扎绿芽，安排兵卒巡更守夜等等。再讲下伍云照，佢心急啊，事关见到伍宝去陀罗寨班兵，到到今日仲未翻嚟。救兵唔嚟，佢就离唔开南阳关，点算好呢？呢嗱，今日韩琴甫叔父带兵到， 出关去交战咩？
9: 唔得，
7: 仲系等年纪老迈嘅韩叔父休息两日先。佢唔叫阵，我亦唔出城。三日之后，韩琴府传下命令，点齐2000马部队，吩咐出营挑战。而听见三声炮响，金鼓齐鸣嘅人马出咗营门，嚟到南阳关北门外边护城河边，啲兵卒一齐呐喊：，哦，五云照听住，你快啲出城应战，韩老元帅到啦！南阳关城头嘅守兵嗱嗱声去报告俾伍云照，伍云照亦都点齐2000马部队出城迎敌。两军对阵，韩琴虎手提金背大砍刀，催马上前，大喝一声：
6: 伍云照上前答话！
7: 伍云照一睇韩琴虎入手叫佢，就双脚一劫战马，横枪出阵，行近啦。伍云照勒住马，佢话：叔父大人在上，小侄盔甲在身，不能全礼，就喺马上叩头请叔父恕一罪。
6: 贤侄小礼，唉，想你父亲不幸被嗰个昏君敲牙割舌，全家满门问斩，你呢次作反亦是迫于无奈。不过有一件，小小的南阳乃是弹丸之地，你究竟作何打算啊？
7: 请叔父指教。
6: 你既然要作反，就应该找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大山大寨，能攻能守的地方才是的。而家你小小的南阳关都唔使话打，只要用兵一位，你就无计可施。一绝粮，你仲犯乜嘢？你仲犯乜嘢啊？
7: 叔父，你讲得冇错啊。
6: 贤侄，我再问你，呢次老夫自告奋勇，话说嚟征讨南阳，我嘅心意你明白唔明白？
7: 小侄明白。
6: 你明白乜嘢？你讲下听下。
7: 叔父，你早就发兵，但系路上你行咗好长日子。我听讲你行一站就唞两日，你呢个系打草惊蛇之计，俾足时间我，等我早作准备。等到你兵马嚟到南阳，我早就远走高飞。 韩琴虎咁就嬲咯，
6: 你既然明白我嘅心意，点解仲唔走？
7: 叔父大人，你唔好嬲，小弟有下情回禀啊。于是伍云照就将伍宝去搵伍天石班兵嘅事情讲晒俾韩琴虎听。佢话：我就怕佢哋嚟到搵唔到我，我先至冇离开南阳啫。
6: 哦，咁亦难怪。今日你已经将去陀罗寨班兵嘅事讲咗我听啦，咁你就赶快弃关逃走。我喺呢度等你嘅兄弟带兵嚟到，喺阵前对佢讲明前后嘅经过，叫佢放心翻去咁就得啦。
7: 叔父，你有所不知，我嗰位伍天石哥哥系一个粗鲁嘅武夫，两军对阵，佢点能够明白叔父你暗中保护我嘅好意呢？必定认为你系夺咗南阳关，杀死咗我或者戒咗去京师，然后用花言巧语呃佢。为了跟我报仇雪恨，他实会率领人马跟叔父你决一死战的。到其时无论是伤害了叔父或者伤害了哥哥，都是质疑我的罪过。你想想，我怎能够现在就弃关而走呢？
5: 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4: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4: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3: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亮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

0: 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0: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4: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5: 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晚上的8: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今日好开心，可以在南海图书馆见到好多熟悉的面孔，又或者是熟悉的 ID。尽管早上落了咁大的雨，现场的停车乃至公共交通都比较一般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愿意冒雨前嚟。我成日都喺度諗，喺呢个浮躁嘅年代，喺短视频节奏如此之快、讲求效率嘅当下，听一个电台主持人佢娓娓道来2个钟头，係咪都係一种另类嘅奢侈呢？欢迎你进入我哋嘅空间，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可以互动。

今日朝早嘅讲座讲述嘅系用萨提亚模式嘅自我环养育一个小朋友。喺好多时候，喺养育孩子呢件事上边，我哋都希望快一啲，可以快一啲，最好可以快啲见效，希望佢做事可以爽手一啲，做嘢可以利落一啲，做功课可以勤力一啲，最好就可以忘记晒所有冇用嘅嘢，最好只系做有用嘅嘢。咁请问啦，呢度嘅有用定系冇用，系边个嚟定义嘅咧？系你嚟定义嘅，定系你小朋友嚟定义嘅？其实大多数情况之下，都系由家长嚟定义嘅。好多家长会认为，只要小朋友做嘅事唔系喺我嘅认可范围之内，咁就系唔好嘅，咁就系要摒弃嘅，咁就系有取舍嘅。但系好多家长都唔记得咗，无论学习又好，做事又好，一个人嘅出发点从来都唔会因为其他人讲咗啲乜嘢而发生改变，而系此时此刻嘅当下，我受咗一啲触动，我有咗一个新嘅决定。你睇下呢度嘅主语从来都系我，亦即系小朋友。但系好多家长都会认为，只要我推一下，只要我拱一下，佢就会前进一下，或者只要我闹一下，佢就会做多一下。但系家长永远都唔知道，有时候真正令一个孩子前进嘅，唔系你嘅日讹夜讹，而系嗰一刻个小朋友感受到尊重，感受到爱，尤其是有一种被看见被理解之后，他们有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会令到他们走得更远，更加之坚定。

然而在生活当中，你老实话俾我听，系咪仲系会忍唔住闹你自己个仔？闹下佢点解咁唔生性？点解咁白眼啊？

其实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忍唔住，好多家长选择用闹嘅方式，又或者选择用贬低嘅方式，促使佢前进，促使个仔进步，初心一定系啱嘅。但系系咪有效咯？之所以咁做，喺里面咧有一条好坚定，而且收埋喺我哋民族当中一条好耐嘅信条，咁就叫做知耻而后勇。系咪好多人都会觉得佢知道错啦，先至会发愤图强？佢知道呢一刻佢难堪啦，佢先至会继续努力啦。但系好多家长唔知道嘅系呢一个耻，知耻而后勇嘅呢个耻，系要靠佢自己。

0: 你悟出嚟嘅，而唔系靠你一啲一啲咁闹出嚟嘅。你闹出嚟嘅嗰啲耻辱喺九岁之前系有效嘅，因为佢都惊你啊嘛。然而九岁之后咧，当你发觉用之前嘅办法，你就会觉得唔系好见效啊。因为九岁开始进入青春前期，大多数嘅情况之下，佢哋会选择同你对抗。所以真正令到一个小朋友由内而外咁生出力量，系一个好漫长、好漫长嘅过程。呢、这个过程当中需要陪伴，亦都需要放手，需要等佢被看见，亦都需要俾佢知道做嘢嘅边界喺边度。其实呢个系难嘅，亦都系慢嘅。但系当呢一个小朋友佢内心嘅心理营养有足够充足、足够盈余嘅时候，佢嘅持续时间可能会系一世人。以上就是今日两个钟头讲座当中好多个片段的一个小小的浓缩。今日在现场都有好多家长问了一些好关切的问题。每每望住这些家长，我都有少少心赤的感觉。一方面真的知道现在养育一个小朋友有太多太多的无力感。而另外一方面，又因为有时候他们一些某些错的做法而感觉到心赤。好啦，就同你抛书包或者讲分享今日的讲座到这里。更多的信息你可以留意视频号洋葱粤语，这两日会有精选回放。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深深爱锡他们的孩子的。奈何究竟是方法啱不啱，是自己感动了自己，定是说真的可以落实到实处？大蒜就说，今天有一位很久都没有联系的朋友发了张照片给我看，我好惊讶地问他为什么老了这么多的。他说要钉紧小孩。我就说你小朋友都五六年级了还要钉住？他就说要钉，越是高年级就越要钉，现在那些学霸都去补习啊。我就问他了，高中还钉吗？他说高中都钉。最后最后我问他，那大学呢？他回答我说大学就无能为力了。好多时候家长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我希望我的仔可以成才，可以成龙，于是乎我下下都钉实他，钉紧他，生怕他出一些差错，生怕他在学习上面一点都

庭，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点，有好多人甚至用一步都冇离开过我咁样形容，咁就意味住佢独立自主呢个模块系缺失噶。独立自主呢一样嘢，系一个人喺社会当中安身立命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而呢一样嘢系唔会喺大学喺社会凭空出现嘅。佢一定系喺我哋细个嘅时候，从孩童时候点样同朋友去相处，点样离开父母嘅视线之后，我依然有内驱力去做好同一件事，系从呢啲点点滴滴，通过十几年嘅积累得到噶。我亦都睇过一个例子，系一位女生嚟噶，今年28岁，喺早嗰排患上了精神分裂。在精神分裂之前，她和媽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连结。连结到什么程度呢？科目一，考车的科目一肥佬了，两母女都揽在一起哭。试问声有这么强的共生关系，小的时候钉得足够紧吧。但是因为这个足够紧的钉，导致了他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这一朵花，从此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对于他来说很大，但其实不算太大的挫折，他就跌入了一个深渊当中了。那这个时候你还觉得钉是为了他好吗？所以一般有人问我，这个仔呢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半步的，我担心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适应，又或者在某个年纪我突然之间想放手，为什么他会揽着我不放呢？因为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

小王子在 B612 星球的时候，玫瑰花说，请你为我装上一个玻璃罩啦，因为在这个玻璃罩的保护之下，我才会发育得更加之好。但是当小王子决定要离开 B612 星球的时候，玫瑰花跟他说，你都是拿走这个玻璃罩啦，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更加茁壮地成长。其实家长就是这个玻璃罩，这朵玫瑰始终有一天他都要面对一些恶劣的环境、激烈的斗争，而不可能永远在你的玻璃罩之下。晚上的8:33听着的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如果你有心事想发送过来的话，可以在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又或者是147009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节目几个月之前呢，有一位网约车司机连续咁发咗几封信过嚟嘅。佢叫做阿邦。当时发信过嚟嘅原因呢，就係话因为工作嘅失利啦，亦都欠咗好多钱，希望通过跑网约车嘅方式嚟缓解下生活嘅压力。今日我再一次收到阿邦嘅短信。阿邦话，洋葱你好啊，前嗰段时间我搵咗一份工，係喺房地产项目嘅驻场做签到的，类似是行政那种几稳定的工作啦。晚黑我自己去跑网约车，可能晚上跑网约车赚得都不算太多，100多元左右，但是真的好累好累。事情来到7月份，我的经理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位置，他向上头投诉我，从此我就一直停薪留职到而家了。我老婆的一个好闺蜜啱好同我都在同一间公司，寻日就问我老婆话，我是不是没嘢做啦，是不是被停薪留职啦。我先至将事情的原委同佢讲咗出嚟。当时那个经理投诉我，说我一日到黑在玩手机，安排给我的事不去做，还说我成日在车里面睡觉。其实事实呢，是我和一个拍档一起做事的，大家都是轮流中午休息半个钟。他是知情的，但是他就不举报我的拍档，偏偏举报我。我当时真的好火滚啊！我甚至去到他面前质问他，你不知道我要靠这一份工去养活一家人的吗？我太太7月之前去考美容师，还有我个女的学费，都是我搏了命赚回来的。但是被那个经理这样搞了我一下之后，我瞬间觉得好失望啊！其实他拿我来祭旗来孭飞有什么用呢？他工作不好全世界都知道的，真的不明白他的所作所为。这个月我租车去跑网约车，结果那架车坏了好几次，我不得不将他拿去修理厂那里整，又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因为现在的我日头的班是停薪留职的状态，所以我一直瞒着老婆和家人，呃他们我是有班上的，甚至去谎称我去揸网约车可以赚到钱。

但洋葱啊，我真係好攰啊。其实我都每日好似你讲嘅一样活在当下，努力咁提升自己，但係今日我真係好攰好攰，我先选择发呢段短信俾你。查实你哋做主持人嘅係点样做到可以淨係记得开心嘅事而忘记嗰啲唔开心嘅事呢？我唔信你哋唔差钱，冇唔开心，冇家庭矛盾，所以我都好想你帮一帮我正视一下我而家嘅心理状况到底出现咗咩问题，係有抑郁嘅状态定係话躺平啦？我唔知道啊，反正就係觉得死死咁卡咗喺呢个地方，唔上唔落。呢个月除咗基本嘅开支，我俾咗老婆2000蚊家用，其他乜嘢就冇交啦，因为我真係赚唔到钱。跟住落嚟要交水电煤气，各种各样加起身1000蚊。而家嘅我仲被催住要还钱，还之前嘅债，催住要交出租车嘅钱。我本来想同租车嘅老细讲，呢个月架车坏咗好几次冇开工，架车开开停停，经常有毛病，想请求佢宽限一下交租嘅时间。唉，真係好攰呀，洋葱。而家嘅我到底应该点样做先至好？阿邦啊，而家出面嘅温度系27度，但我谂你心里边嘅温度更加低吧。

一首新歌《无悔当下》。多谢阿邦发过嚟嘅呢一段信息。其实再一次听到你嘅消息，讲真的，我有啲惊喜。你开始尝试慢慢咁探索自己，慢慢一啲一啲咁去同自己和解。呢、这个过程其实系慢嘅。首先，我想回答一下你问我嘅嗰个问题：我哋做主持人嘅系咪只系记得开心嘅事？是不是没有家庭矛盾？是不是不差钱呢？好开心你问我这个问题，那我都跟你交个底啦。查实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会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发愁，亦都有崩溃和不被理解的时候。但是你问我怎样才可以只是记得开心的事，踢走那些不开心的事，这句话本来就是伪命题。人的一生所有的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是有它独特的意义的。开心那些就是用来滋养我们的，不开心那些一定就是某一些方面去刺伤了我们的，或者是刺伤了我们的自尊，或者刺伤了我们的关系。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当中，我们是会生出另外一股力量，会教识我们一些东西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紧盯一件事的伤痛，看不到伤痛背后教识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只会无止境地跟自己内耗。所以如果你问我有些什么方法只是可以记住那些开心的事，没有的。而且我都挺记仇的，以前那些苦痛啊，说不记得有什么可能啊？你看看我经常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过往的一些经历，意味着我记忆力还算可以的，亦都意味住嗰啲伤痛我係会记到而家嘅。只不过我话俾自己听，下一次再经历类似嘅事嘅时候，我唔再犯。咁呢个就係伤痛带俾我哋嘅意义。其实从第一封信大概係二月份开始，你同我发第一通留言嘅时候开始，我都俾过你一个好底层嘅建议，咁就係放过自己係一个完美嘅人呢一个諗法。你一直喺老婆同埋屋企人面前假装自己係有班上嘅，能够赚钱嘅，就係唔希望佢哋担心。在你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作为男人，我不可以在我老婆面前去展现太多的懦弱软弱。但是阿邦啊，家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去承担的。这句说话不是我今日先讲，在二月份，在之前你给我的留言当中，我都依然有这样跟你讲过。或者这一句话从来都不是你的人生剧本，你从来都未这样去认为过。但是我很老实地告诉你，家永远是我加上你，然后组成我们。我们一起要承担的债务，个女的学费，家庭的各种各样的开支，都是一个家庭的事务来的。有很多时候你揽晒，老婆并不知情，当有一天你发生了一些很重大的变卦的时候，那一切全部都倾泻而出，全部爆煲的时候，对她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呢？到那个时候，她会不会更加之自责？会不会比现在更加之痛心百倍呢？
所以我都想问你的，你究竟储够足够的勇气跟他摊牌，讲清楚当下你们的债务，你们所面临的一切未？而不是我独自在那里默默承受一切。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洋葱，清心说，
2: 清心说。
1: 面对生活的困难，应该是硬扛定是认怂？
3: 你是怎么认为的？
1: 我觉得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认知。细个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一定可以获得回报的。因为大家都是听着那些励志歌大的嘛，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但是去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发觉原来有些事情你用尽全力你都没办法去达到那个高度，不是因为你不好，可能是因为天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的经历的一些原因。所以去到某一个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说躺平，而是可以比较一致地去看待自己。但是有时候有个声音弹出来，喂，那你是不是偷懒的一个藉口啊，这样。所以我可以接受自己到而家嘅呢个年纪有啲嘢係做唔到，但係依然都会反复咁，有时候会突然之间问问自己係咪偷緊懒嘅一个藉口而已啫。
3: 我啱啱相反，细个嘅时候呢，我係成日都觉得好无力，好多问题点样努力都得唔到我要嘅结果。所以我从小就充满咗好多挫败感，我甚至一度怀疑可能我都係冇能力驾驭到呢一切嘅。可能我都是做不到的。那反而是逐步后来的慢慢的生活的经验，或者我自己重新的学习，我终于发觉原来我可以识几多做几多。我能够做到的我就尽力做好。做好之后发现都没办法达到人家的标准的。我亦都接纳我确实能力未够。又或者有阵时我发挥得不够好，亦都是可以的。我不会再低贬自己，亦都不会再质疑自己。因为我总是觉得我每一个当下都是做我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呈现出来的恰如其分的好。他不能讲最好，就是那个当下你能够游刃从容呈现的就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 OK 的。那然后不识不会的，下一秒再学习，下一秒再学习。我反而觉得慢慢慢慢我面对很多东西就会越发从容。而这种从容反而使很多的难关变得没那么难。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洋葱，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8点56分 ，Sweetie 咧就话无人完美呢一首歌简直系 perfect 啊！好多人都幻想住，只要我努力，只要我咬咬牙，一切都可以跨过去噶。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有时候需要有个人轻轻给一些依靠。其实依靠这一样东西 唔分性别。担起呢一头家，亦都唔系一个人嘅事。阿布就话：其实我都几理解阿邦噶。从前嘅我都觉得自己系无所不能，但系渐渐发觉，原来我都有触及唔到嘅地方。彼此沟通，彼此相信，是婚姻关系坚固的重要基石。阿斯就说，其实不需要同一些烂人烂事继续纠缠啦。阿斯的意思应该是指阿邦不用同那个所谓的经理太多的纠缠。是的，有时候他的而且确拿你出来祭旗是无补于事，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的确就是这样，在有限的权力范围之下发挥到极致，他甚至会因为你的嬲而感到有一种的满足感，你越是气愤他不会有任何的反思。所以与其讲你同佢去倾诉，话你知唔知道我好着紧呢啲钱，你知唔知道我好睇重呢一份工，呢一切都系无补于事嘅。成年人有时候最残酷嘅一样嘢系，真系只睇结果，而冇人，尤其系陌生人，去顾及我哋嘅心情嘅。所以辛苦你啦。星星都话，其实真系可以坦白、哦，我都想同你哋做一个小小嘅调查，尤其同一啲男性嘅听众做一个调查。当发生一啲重大变故嘅时候，你系会选择独自承担一切，定系会分享咧？

0: 北京时间晚上9:03。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係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1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9: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名利双收就话东家唔打打西家，轩仔就话我都系觉得要搵人分享。唔可以独自承受。小朱就话搵阿妈又或者系太太商量啦，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大蒜就话面对重大问题，我而家咧都会选择将我嘅问题变成系我们嘅问题。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换个角度可能就会搵到解决问题嘅方法。独自钻牛角尖，其实对问题根本无补于事。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这个问题解决，即使最后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起码都多了一份力量去减轻自己内心的压力。其实有一个点的，可能阿邦的内心深处会觉得我开口我的面子就会下降，但是请你记住，作为一头家，作为这个家的成员之一，从来都不会因为你讲了你的困难

而你的地位、面子受到下降。相反，你可以获得一份更好的支持。这位叫做淼淼，淼淼说，洋葱你好啊，我在听直播，我的仔今年26岁了，毕业出来做嘢都好几年了，他在佛山一中毕业，毕业之后呢就去了盐城读大学，读完大学之后就飞到山东的威海，一做就做了三年嘢了。而家的他一年先回来一次，所以我哋做父母的有时候真系唔可以唔放手，因为根本都轮到你去控制。我个女就近啲，喺中山嗰边做嘢，有时候一啲大嘅节日先至会翻一翻屋企，平时好少翻嚟顺德噶。不过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下你的。在过去的20号我去了五日广西，出发那一日，在出发之前我告诉我老公听，我说我要去广西五日，但是呢我没有跟他说跟谁去，其实都是跟我们几个姊妹去而已，我们搭高铁去的。我就同佢讲去五日广西，星期一几多几多点会翻嚟噶啦。因为我哋冇微信噶，佢连微信都拉黑你噶。我系发短信同佢讲，跟住佢即刻复翻一条信息过嚟，信息系咁讲噶，你咪咪翻嚟咯。你咪出去咯，洋葱啊！其实咁样嘅对话我已经习惯咗啦。过咗五分钟之后，佢补多一条信息过嚟，仲经典。你放心去吧，一路走好。我又冇理到佢，亦都冇复佢。跟住佢又话，五日之后翻嚟嘅话，我系会锁咗嗰个大门嘅。的确，佢真系锁咗嗰个大门，而且系有锁匙都开唔到嘅嗰种。所以翻嚟咁多日，我同佢都系冷战嘅状态。我冇睬佢，佢又冇睬我。身为一个男人，佢系咪到呢个时候都依然系屌屌咁样揈咯？讲句难听啲嘢，你煮嘢俾佢食，佢又唔会食。总之在屋企乜嘢都唔做，哦，你煮嘢佢食佢就食下，翻到屋企乜嘢都唔做，总之就揿住部手机。因为阿淼淼咧系语音过嚟嘅，我系语音直译嘅，所以有时候可能直译得唔系咁好。大概就系咁样嘅一封留言啦。淼淼啊！唔知点解我望住你嘅呢一封来信，我突然之间感觉到点解你个仔、你个女唔选择留喺屋企？唔系因为仔大仔世界睇唔住，而系呢个家有啲冰冻，时刻都有少少战斗嘅状态。

0: 梁汉文同埋杨千嬅嘅呢一首《滚》，系咪秒秒你日常嘅一个写照啊？啦，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给个叉烧包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

0: 1-800-332-8339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你有几耐没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2: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2: 是丈夫
1: 是妻子
2: 是父亲
1: 是母亲
3: 是打工人
2: 我们总是关注人家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2: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4: 我先来听一下淼淼他继续去发表一些留言再来读大家的留言他说如果给我回到18岁的年纪真是不想结婚还有先生本来都是做工厂的但是自古以来都未入过厨房我的大女今年都30几岁了但是先生她从来都未煮过一餐饭给过我们吃未出街买个餸总之一切都要你煮仲唔可以出街唔可以同啲朋友出去玩除非係过年嘅时候一家人或者係几家人去街就可以。如果你自己同一啲嘅朋友去玩嘅话呢佢就唔 like 㗎啦。一返到嚟呢永远就锁咗隻门。有一次就仲衰。我返到屋企之后听住佢锁门㗎。打了两个电话给他都不听。临尾我发了一条讯息我说你下来开门啦。其实这句是很平常的说话啫。唉。我想着如果不开门的话我真的直接出大粮去住酒店的了。所以是不是我做这个女人这个太太始终都是太软弱了其实我都有想过退休之后出去打份工的因为我的退休金都不算话太高看得出你和先生的一个交谈其实已经是连日常的招呼都打不到了。我们经常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先是从打招呼开始打完招呼之后我们才讲一些客观的说话譬如说吃了饭没啊跟住我们才会慢慢地讲一些主观性的表达继而再慢慢地你足够安全我才会去表达更多内心的一些期待想法观点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现在的你或者是曾经的你已经要用到发短信来进行沟通意思就是好像我写张纸贴在冰箱一样我们看看大火儿的留言先似乎分开了两派很容易看得出是男性的留言还是女性的留言所以不是说我要搞这个男女对立而是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一下风和日丽就说这一种男人还要得的听住都替你难过阿斯就说唉女主真是非常非常之可怜啊有一种工人都不如这样的感觉我们来看看男性的听众阿华他说其实你老公嬲咗你

是真的。你老公这一挺人呢，其实就是想问下，其实就是希望你可以问下他意见，不要什么事都不商量就自作主张去做一些决定，所以试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其实这样的留言非常之真实，是真的、哦、所以淼淼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家里面的这种沟通一直都是用指责去完成的呢？你老公一直以来就用骂你、锁门、贬低你的方式，他内心深处可能是藏着一个声音，就叫做你可不可以关注下我的感受。但是现实就是他不懂讲，亦都不会讲，亦都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表达。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你可以去回顾下他和朋友之间，尤其是和他的父母之间，他的相处是不是会采用我给压力你，我施加一些压力给对方，希望对方屈服，这样的应对姿态的呢？所以如果你今日想问我的是希望跟他重新去建立一个沟通的话，我想说是难的，但不知道你准备好没？倘若你准备好了的话，那我们是可以试一下去先看得穿对方内心的需求。意思是我先去问他的，你这样做是不是希望我可以关心你多一点，然后你读懂了他的需求之后，亦都讲出自己的感受。意思是你可以跟他讲，但是你用锁门、用责备、用冷战的方式是会令到我很难受的。在整个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既没有指责对方的人格，亦都没有谩骂，而是讲出对方的需求、我的感受，然后你再去问究竟我们怎样做可以关系再修复得好一点，定是说此时此刻你都不需要这一份的关系了。不过在做这样的沟通之前，我都想问声你的，我都尊重你的意见，你准备好去用这样的方式跟他沟通没？因为准备要这样的沟通，你要背负住很大的力量，甚至可能你会想，过去他都这样对我，我为什么要好好跟他讲下去呢？那就是对不住过往的那个我咯。如果你真的重视这个人，重视这一段关系，觉得我跟他还是有得掹的话，在这一刻我们暂且先不讲事情，先讲心情，先不论对错，而是先论我在意这一段关系。决定权在你手上，我只是告诉你方法，你做我又支持你，我不做都是可以的。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式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7: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9: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慧晶。如果你有心事想同我分享嘅话，欢迎你发送到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又或者可以将信息发送过嚟14700900053。名利双收话，我觉得呢个姐姐嘅先生嘅脾气有啲古怪。雨的记忆话，放过自己，放过他人，都50几岁啦，自己点舒服就点过。

0814就话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佢哋之前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先造成今日嘅结果啦？清晨的微风就话，到咗呢个年纪，让自己活一次，何必在一起？可惜我系天秤座，就话咁你都可以同佢生活咗几廿年，比着我就唔得啦。水浮萍就话：哇，咩时候啊？时代都喺度进步，喺度文明啦，点解仲可以有咁大男人主义嘅呢？讲起大男人主义，我要表扬下我家嗰位，而家嘅佢真系改咗好多啦。好多时候之所以有咁嘅大男人主义，我哋要追溯返佢过往嘅啲经历。喺佢嘅成长环境当中，係咪已经形成咗一个好深刻嘅教条，好深刻嘅家规？而且佢係男性，意思係如此嘅大男人主义，佢係一个既得利益者，而造成佢今日学啱啱呢一位美号系0814话斋，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当年嘅淼淼都有少少嘅责任，虽然我咁样讲好似系有啲不近人情，但系就是有太多的纵容与屈服，导致他一日一日变成当下他的模样。Stephen 说，唉，然后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在进入到婚姻之后，双方之间的沟通模式都很重要的。

晚上嘅9:38，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当中话俾我听。呢位我叫你阿月啦，洋葱你好啊，今日本来想问幽静姐姐一个问题噶，但系唔够人哋手快，所以都想请教下你。我个女就嚟4岁啦，嗰日佢兴高采烈咁，好兴奋咁同我分享佢喺 AI 短视频里面睇到一个令到佢好愉悦嘅段子啊！睇完之后，佢笑住咁问我系咪好搞笑啊，妈妈？当时我都唔想深入了解呢个视频内容，第一反应就系回答。短视频呢啲无厘头嘅嘢仲係少啲睇啦。然后我就睇到我个女一脸嘅不解同埋失落，仲问我点解嘅。我突然之间陷入咗一个反思，嗰种感受估计有啲似2年级嗰一年，我阿爸要我睇红岩，但係我好鍾意睇卫斯理系列小说一样。我要怎样平衡这些事物给他带来的是正向发散的思维，还是负面的破坏专注力呢？因为当下我看着他收起的笑容，我就知道那个是我的焦虑。我很害怕因为我的担心而扼杀了佢带嚟嘅正向嘅可能性。

阿月啊，其实你要先多谢自己有呢一份嘅反思，因为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先反思先觉察嘅。而你问系咪有啲似当年嗰个唔被理解嘅自己，似乎喺呢一刻你可以感受到嘅女佢嘅态度啊，嗬？当个女好开心咁同你讲，妈妈，你睇下呢个一个好搞笑嘅视频。佢想分享嘅系心情，系呢一刻愉悦嘅心情。我希望呢一份心情可以分享俾其他人。而嗰一刻，作为大人嘅我哋，好多时候会下意识咁淨係睇到事情，淨係睇到呢一个视频究竟係好嘅定係唔好嘅，呢一啲嘅书究竟係优秀嘅定係恶劣嘅。但係四岁嘅佢只不过係想通过一个笑话同阿妈去作行同进行一个连结，仅此而已啫。

其实九岁之前，佢系真系好爱好爱你嘅。如果九岁之后，家长同埋小朋友嘅关系依然咁好嘅话，咁系真正嘅好。所以喺佢青春期之前呢，有好多嘅快乐，好多嘅开心，第一时间都愿意分享俾养育佢嘅人，分享俾佢嘅重要他人。所以下一次佢同你分享快乐嘅时候，我哋唔需要咁焦虑，我哋先将呢个焦虑放一放，而系先接住佢嘅心情。哦，原来你觉得呢个好好笑啊！咁我妈妈又睇下先。嗰一刻，我冇淋熄佢嘅热情，亦都冇否定佢睇嘅呢一样嘢系好定系唔好。我只系表一个态，我睇下先，句号就得啦。咁所以你都会问嘅，咁应该点样去引导呢？咁一定系要等呢一件事过咗，佢嘅快乐呢一刻过咗，然后喺一个尚处平静嘅时候，我哋先嚟再讨论呢一个问题。而且喺讨论嘅过程当中，唔需要成日讲话唔准唔俾，你唔好睇咁多 AI 嘅视频啦，你唔好刷咁多嘅抖音啦。嗱，我用嘅呢啲都系啲唔好唔准。咁试问一个四岁嘅小朋友，又或者一个青春期都未到达嘅小朋友，佢又点知道呢个世界有乜嘢系准嘅呢？与其系讲太多嘅唔好唔准，咁倒不如我哋可以分享下你心目当中认为一啲好嘅嘢，再引导佢去探讨究竟妈妈推荐俾你嘅呢一样嘢可以令你快乐得嚟，又冇咁肤浅，定系话 AI 嗰啲视频更加好睇一啲啦？咁我哋就留翻一个小小嘅思考嘅尾巴。既可以促进亲子关系，亦都唔会立刻焦失佢嘅热情。系啊，养育一个小朋友好难啊，嗬！但系咪就系咁样一路行，一路难，一路学习。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

0: 康美琪，我们都是有歌的人。你有歌，你有故事的话，欢迎你通过洋葱的私房歌这个环节分享给我。加我的微信之后，你可以录一段音频告诉我听你喜欢听这首歌的原因，那我就会寄一份明信片给你。今晚的主角是阿子。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大家好，我是阿子。今天我想分享的歌是翁善玉的《永远相信》。在这几十年来，次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听这首歌。听着这首歌，就有种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力量。

0: 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佛山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短时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明后降雨会减弱嘅，气温亦都会回升。最近咧落雨落得好频繁，土壤里边嘅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大家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嘅。听日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不过去到星期五嘅话，温度就有所上升了，去到34度咁多。晚安，好梦，我是洋葱，听晚嘅同一时间喺 FM94.6，我哋再见。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晚上10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

0: 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的节目要从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看到的一则留言说起。我要飞说，有一阵子每天下了班就去学校跑步，跑步的时候耳机里一遍一遍循环的都是赵雷的专辑，在他温暖细腻的歌声里传递出一种信仰，就是即便在荒井里也要仰望星空。关于赵雷和他的信仰或者说是坚强，我还看过一段评论是这样的，积极坚强的生活观几乎贯穿在他的每首歌里，从画到吉姆餐厅，从开往北京的火车到我们的时光，他不是没有失败、沮丧、绝望，他也曾经在歌词里说，理想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但他还是倔强地反抗命运，依然天真地相信花儿会再次盛开，这或许就是他最

你是不是听过赵雷的歌？你想到他的时候会想到哪一首歌呢？如果你是赵雷，赵赵分不清，那我们就来从他的代表作听起吧。这首歌是很多人认识赵雷的开始，《南方姑娘》。

0: 方。
1: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2: 歌里的南方姑娘，这是赵雷心里面南方姑娘北方姑娘的差别。他不但写姑娘，他也写青春，比如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这一句歌词出现在他的少年景时，里面的描写非常的具象，你听到白衬衫香烟爬满青藤的房子公车，好像词立刻能够让你想到画面。我觉得他的歌在民谣当中的特质在于，民谣其实都是在写生活，但他对于画面的白描又格外的清晰，很多来自于真实的人生体验。就像他曾经写说，在我家还是宽敞大院的年代，院子里有棵柿子树，每到结果的时候，我妈就说这柿子树真争气，这树像成了精一样，像是听进对他的夸奖。于是每年结的柿子冻到冰箱里，可以吃到第二年再结果的时候，于是就有了歌里的那句，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今天的家人有约，和你听听赵雷。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吉姆餐厅是节奏欢快的歌，但你知道吗？它是赵雷写给母亲的一首歌，而且是在母亲去世之后。赵雷说，他常常在工作室旁边的小饭馆一个人吃饭，有的时候想起母亲，就像是小饭馆也变成了家。吉姆就是吉姆，母亲的母，但是他没有用到母亲的母，是因为他说小饭馆也是要营业的，它并不是真正的家。因为一个人吃饭的那个时间那个环境，所以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首歌里面有他挥之不去的对于母亲的思念，但是并不忧伤。里面有一句歌词，赵雷说是妈妈曾经最大的愿望，也是常常对他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快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服，大概也希望看到他乐观又振作的样子。

我们说赵雷的歌里面有很多白鸟的生活，这种生活里面有细节有情感，而且他用蛮接地气的方式，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来完成这个灵感。比如他写家乡那首歌的时候，我就像是从远方路过这里的客人，也是很多人重新面对自己家乡心里面那种又焦灼但是又复杂的心情。这首歌的歌词挺忧伤的，但是节奏仍然欢快，所以他反反复复唱说，这是我最终要归回的家乡，最终我会回来安静地陪在你身旁，然后你会知道在时光的荒野洪流中行走，无论是富有贫穷，理想实现与否，家乡都会成为我们永久不弃的地方。有些人的家乡在一个实际的地标点上，有些人的家乡只在心里。

无论是写母亲写家乡，其实都是对于家的一个回忆跟概念啊。所以赵雷还有一首歌是几乎跟南方姑娘一样知名的存在，叫做《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里面就是以写信的方式来完成一段思念。他写姐姐说，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虽然唱的是姐姐，不过字字句句都可以带入到每一个有兄弟姐妹的异乡人心里的情感。

0: 晚上10:30。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2: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3: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赵照、赵雷都是民谣歌手，如果你傻傻分不清这两位，今天节目要跟你听听赵雷。我们说赵雷写姑娘，最有名的是南方姑娘，写青春，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包括少年锦时都是代表。还有听过他写母亲的几亩餐厅，写姐姐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他的很多歌名都很直接，告诉你我写的是什么。比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理想。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他偶尔在公交车上睡过了站，奔波在风雨的街头，都是一个城市里曾经孤独守望梦想者的身影。

其实在听赵雷的每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每一首歌几乎在写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画面。我们说一首歌的时间怎么能够写得进一个人呢？但他的歌里好像真的可以，因为你在那个画面当中就定格了对于一个人最初的印象，哪怕只是背影。在赵雷《背影》这首歌当中，我记得一句歌词，天空很远，夕阳很近，也许没有办法抵达在你视线当中那个熠熠生辉的理想标的，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夕阳都是又真实又温暖的存在。如果你也听过赵雷的歌，你喜欢他的歌，你都可以透过在家人与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和我们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0: 相约南国书香。

0: 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要说中国民谣界的这几位啊，马迪是咖啡，李志是烈酒，那赵雷大概就是清茶，养心养胃。生活中的赵雷很低调，所以你很少看到媒体太多对于他的采访。我想也像他的作品安静恬淡，好的作品应该是让你相信而不是让你怀疑，就像他的歌一样。在写完朋友亲人家乡城市生活之后，他写他待过的一个地方就是成都，印象很深刻的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我觉得那里的耳朵最合适遇见赵雷的歌声，因为心里俱是希望与沮丧同在。而他的音乐里的轻吟浅唱，就是将听歌的人心里面最柔软的部分娓娓道来，好像挽着一个人的衣袖，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在江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也说到赵雷，他说第一次知道他呢是在中国好歌曲，他唱了一首画，听得我当时就笑了，说这人怎么想得那么美啊。于是去搜他的信息，再听觉得这人怎么那么孤独啊，所以就深深的喜欢上了。我理解风筝说的这种印象，其实你去看赵雷写的歌词，大部分是以白描为主，编曲朴实简洁，以生活细节见长，不做作，不矫情，也接地气。如果有些人是可以唱歌，有些人是必须唱歌，我想他就是那个必须要唱歌表达跟度过他生活的人。

赵雷在《我们的时光》这首歌里是这样写时光的：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每当这一首歌前奏那个鼓点响起的时候，都会心头一热。第一句的歌词是头顶的太阳燃烧青春的余热，我居然会想到在《琅琊榜》里霓凰回忆林殊的那一句，说他永远是金陵城里最明亮的少年。我们唱时光的歌很多，说时间的歌很多，这首歌并没有接之向闻，却以自己的样子给出了时光的另一个答案。今天听了这么多赵雷的歌，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下，他的干净简单，曲调清朗，当他流经耳朵便会划过心上。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紧。
1: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

0: 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几刻。
1: 早上6: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

0: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

0: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姑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

0: 制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二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对于呢个青春期咧，非常之特别，因为佢哋会有情绪比较高涨啦，亦都比较容易波动，自我意识亦都比较高，亦都会追求一种独立自主。但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佢哋都有幼稚嗰面，咁所以亦都好容易有情绪爆发。今日咧，我哋继续嚟讲讲就系点样同我哋青春期嘅小朋友进行沟通，作为家长可以点做咧？咁我哋讲到第五点啦，
12: 可以利用非语言嘅沟通。行动呢往往有时是比语言更有力量的。
11: 怎样去理解这个叫非语言呢？
12: 我们可以一个用身体语言，第二呢通过一些活动呢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青春期的孩子呢对父母一些潜害词是非常敏感的。有时候呢家长讲得过多的时候，给孩子呢造成一种压力。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保持平静的表情啊，温和的神态啊，放松的肢体啊，孩子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理解，对他的关心。咁如果呢我哋家长呢同佢讲嘢嘅时候双手叉住条腰啊，俾孩子一种高高在上嘅感觉啊，咁孩子呢好自然有一种压力感，亦都呢令佢嘅沟通就唔畅顺。咁另一方面呢就可以进行一啲共同嘅活动。最好嘅沟通方式唔一定就係一起食饭嘅时候，或者是正儿八经啊，大家坐到面对面谈话，而是呢可以通过一些共同做一些事情，譬如呢就一起打球啦，或者一起开车出去兜下风啦，这种的轻松的而且呢他觉得是低关注的这种氛围之下呢，他反而呢就更加愿意同你分享佢个内心，
11: 即系喺屋企咧就唔好似公司咁要开会，
12: 系
11: 一沟通开会就大件事啦，因为小朋友
12: 压力啦，
11: 系啦，因为屋企始终唔系公司，唔系单位。仲有第三个方法会系咩咧？
12: 就要適當要沉默，
11: 適當唔講嘢。
12: 係啦，家長呢有時都有心事㗎嘛，係咪咁亦都需要一個好獨處嘅空間去思考去消化。咁孩子亦都一樣，如果呢你發現佢啊返到屋企面色唔係咁好喎、又唔想同你講嘢喎，呢個時候呢我哋可以俾一個獨處嘅空間俾佢，放一杯熱水啊，拍下佢嘅肩啊，即係作為一個對佢關注，咁樣呢俾一直追問哎你發生咩事啊，令佢更加有感受到啊家長嗰種愛，情緒呢仲容易平復落嚟。
10: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
1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15: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14: 陈医生呢看上去呢真的比较娃娃面的，临床接诊的时候呢病人呢会不会第一眼觉得这么后生的医生经验得不得啊，这样呢、
15: 啊、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4: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15: 啊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4: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15: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4: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15: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4: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15: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4: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啊。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15: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里面 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4: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15: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4: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15: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4: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15: 哎，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4: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15: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4: 听起来真的很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15: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4: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15: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例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4: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15: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4: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啊，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早上7: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
5: 咁睇返而家呢就落緊雨㗎，咁行車對注意安全啦。咁緩慢路段都有㗎啦，佛山大道喺桂華隧道位置往大嶺，海白路丫口大橋往廣州，高讚大橋過杏壇，仲有德勝東路嘅體育中心對開位置呢往五沙方向。
6: 以上資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協助提供。
4: 早晨從946出發，
5: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是大田。
7: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钟孝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5: 现在正在下雨哦。
8: 目前呢我是正受雷雨云场影响，且在江门方向仍有雷雨云场靠近，预计早晨到上午呢降雨持续。正值早高峰时段，提醒大家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今天的整体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
5: 这个雨势啊，到下午。

0: 代表大会在今年十二月召开。
1: 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凤市长牟志平到市政务服务中心调研，要求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佛山徐禅城外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期款下个月开始按建筑面积缴纳，不再按房屋总价的1%计征。
1: 佛山鼓励有条件的区逐步免收校车费。
0: 广州下个月1号开始下调多类停车场收费。
1: 中消协明确，企业要对旗下的 AI 客服服务负责，不能够以系统自动生成为由推诿。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早知佛山。
0: 8月26号，中国共产党佛山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在佛山市民中心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唐日峰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佛山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新就决议草案作说明。
1: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佛山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2026年的12月召开。全会指出，召开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精心做好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佛山发展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高质量做好代表选举，高要求开展风气监督，以最严纪律、最硬举措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将这次党代会开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求真务实、共谋发展的大会。
0: 全会强调要坚持换届选举和中心工作两手揸、两促进，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正企同心携手推动佛山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兴产业支柱培育，传统产业换新，现代服务业提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聚力推进环两江先行区建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谋定再做一个新佛山的目标任务，凝心聚力，加压奋进，以实干实绩迎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佛山更大贡献。
0: 佛山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力。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桂华实验室理事长、主任曹建林作专题辅导，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主题，阐释产业创新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路径。唐日峰强调，要坚持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战齐发，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聚焦能源电力、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重点攻坚，要以招商引资为关键路径，精准对接本土企业增资矿产需求。
1: 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市长牟志平到市政务服务中心调研，实地察看24小时自助服务区、益晒里企业服务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窗口运行和业务办理的情况。唐日峰强调，政务服务中心是服务群众和展示政府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一步优化流程，深化数字赋能，增强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他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将政务服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聚焦办事的堵点难点，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精简审批环节。另外要健全常态化

0: 政企溝通機制，圍繞企業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優質服務，完善幫辦代辦機制。同時要優化窗口的服務質效，強化人員培訓和作風建設，樹立為民為企服務的良好形象，為佛山高質量發展營造一流營商環境。
1: 位于佛山新城核心区的佛山中欧服务中心正式更名为佛山市民中心，标志着它的定位从区域服务向城市核心公共服务枢纽升级。市民中心地块占地超过19万平方米，两公里范围内汇集了佛山市图书馆、佛山大剧院等地标，构建了全市最顶级的文化服务带。产业方面，依托先进制造业金融集聚区，佛山新城已经吸引超过57家金融机构落户，并且汇聚了49家律师事务所。目前新城已经形成总部经济为主体，金融和科技服务业为两翼的发展格局，累计注册企业超过5200家。
0: 佛山市政协主席李正华带领部分的市政协委员以及青少年代表，对佛山市东平河水族线建设系列提案办理情况开展回头看，实地走访了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和乐松国家水利风景区。相关部门的汇报说，现在全长大约 39.7 公里的东平河滨水岸线已经成为中心城区的城市客厅，有政协委员建议应该以更高标准来推进水族线规划。李正华充分肯定阶段性成效，并强调要构建前南顺三区协同发展机制，筑牢生态底本底，文化赋能打造城市名片，并推动产城融合，激活水岸经济。
1: 佛山发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分类分级目录，明确了相关数据能否授权及授权条件。目录一共包含816条数据，覆盖气象、住建、卫健等10个部门。咁呢项嘅做法啦，旨在系令到数据需求方能够按图索骥，经授权后将数据用于金融服务、医疗健康等场景开发，而配套嘅审核权集中委托机制同步落地，变分散审核为集中审核，有效提升咗数据供给效率。目前第二批分类分级工作已经启动，覆盖范围向交通、文旅、教育等领域延伸。
0: 佛山的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版权局四个部门聚焦企业版权的风险，在佛山中央法务区举办专题分享会，从审判、刑事追诉、纠纷调解、行政监管四个维度集中解释。这个是版权所有系列活动的首期亮相，亦是首次实现四部门同台联动。数据显示，2025年佛山全市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同比增长 73%。近年来，佛山市版权局和禅城法院共同打造的著作权纠纷一门式和解机制，荣获中国版权金奖。一版权纠纷调解案是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的案例库。
1: 南海顺德高明三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期款，下个月开始按建筑面积缴纳，不再按房屋总价1%计征。其中南海区规定，不带电梯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期款是每平方米85元，带电梯的是91元，非住宅107元。顺德区不带电梯的住宅80元，带电梯的84元，非住宅车位95元。高明是69元到75元不等，三水就统一每平方米75元。在9月1号之前启动销售而且有实质售出行为的项目，仍然可以按照现有标准执行。四个区都说将结合工作实际，适时对标准作出评估调整。而禅城就暂时未公布专项维修资金标准的新安排。
0: 快递驿站就方便到市民去取件，不过驿站多个笼亦都会带来一些烦恼。在禅城有一条内街，就有四家不同品牌的驿站，这些包裹呢成日放错地方，令到不少街坊就晕陀陀。有业内人士估计，背后原因可能是不同驿站的手续费有差异。请您报道。
2: 住在禅城圣堂大街附近的陈婆婆说，去年以来条街上边陆续开了多个品牌快递驿站，原本只要去一家驿站就可以拎晒快递，而家就要走几间。其中套起生活和妈妈驿站这两间仲是要用快递柜取件，自己成日因为搞唔清取件码而腾嚟腾去，甚至有包裹存放的位置和取件通知不一样。
3: 我要投到哪里，我在哪里定点是我的权利，是不是？嗯，你不可能我定点定到他这儿，结果他这儿拿不到跑那边去，我拿这个快递我写在哪个铺位你就给我送在哪个铺位，你就不要放在其他地方，我们好难找，找不到。
2: 记者走访发现，那条街原本是得菜鸟驿站一间，去年就新增了套起生活、妈妈驿站和顺丰的驿收法，几间之间的距离是得几十米。根据菜鸟驿站的工作人员说，其他驿站开了之后，部分物流公司的快递几乎就不再等在他们那里。他估计是因为其他驿站对快递员的收费更低。
4: 那这一家兔喜他目前是哪些快递放进去？
5: 中通、圆通，现在又搞个那个邮政，邮政他就是搞低那个配送费，像他给我们快递小哥给我们是4毛钱一个，然后他就搞2毛或者3毛，那快递小哥有的赚他肯定放那边了。之前我们有1000个左右，现在500个左右了。
2: 有中通快递员声称，套起生活是中通自有驿站，之所以不将快件摆在其他驿站是因为没有合作关系。但是记者随后联系中通和圆通的官方客服，对方都回应说旗下驿站并非强制投放点，消费者可以通过客服渠道反映诉求，协商指定收件地址。根据7月起施行的广东省快递条例，快递经营企业应该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不可以以任何理由拒绝按约定投递。事件进展我们会持续关注。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看来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中午11:30播出。这期节目有解码保险法环节，关注保单可不可以作为财产的形式被拍卖，将会邀请律师一起分析。
0: 而稍后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6: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7: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8: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7: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8: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7: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8: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9: 早晨，从946出发。
10: 早知佛山，
11: 欢迎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佛山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均衡分班摇号，昨日有结果，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查询所在班级同任课老师的信息。主要查询方式包括留意佛山政务短信的通知，登录佛山市均衡编班系统在线查询，或者关注各区教育局官方公众号。摇号结果通过系统当场生成并锁定，接受全程监督，结果确定之后不得调整。
1: 新修订的佛山市校车安全管理实施办法正式印发，旨在提升校车运行安全水平和服务效率。 在运营管理上颁发探索共享校车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区逐步免收校车费。另外允许校车在经教育部门同意之后，用于接送学生参加旅游、参观、社会实践以及春秋假活动等教育教学活动。办法仲明确，校车可以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停靠站点原则上设在公交站。
11: 佛山医保部门提醒，26个门特病种需要及时续审，预期将会影响报销。医保部门说，已经办理门诊特定病种医保待遇的参保人，部分病种设有有效期，应该在有效期届满之前30日内申请续审，亦都可以在终止之后30日内补办。超过时限未办理的，除了恶性肿瘤放化疗类自动调整之外，其余病种的待遇直接终止，需要重新办理认定。参保人可以通过粤医保小程序线上查询门特登记的信息，或者携带证件到经办机构现场查询。
1: 佛山阅读节暨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在南海区图书馆启幕，活动以书香岭南阅读佛山为主题，将推出超过300场文化活动，覆盖佛山五区。下面请听报道。
2: 名家云集是今次活动的一大亮点，矛盾新人奖得主马伯庸将带来主题分享，百万畅销书作家郑焕坚畅谈宋词风云，本土作家盛惠就以粤菜记解码岭南饮食文化，少儿 IP 主创团队亦都会走进基层点位送上趣味科普。立足佛山民营经济沃土，今届阅读节重磅打造了企业家领读系列活动，邀请本土企业家化身领读大使。咁启动仪式上，中融玻璃集团总裁高刚就作为企业家领读代表，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悟。
12: 佛山制造业历史，实业家历史。佛山的企业家呢，以实干出名，还需要打开思路，因为市场变化非常快，因为的科技的进步也非常快，我们需要通过阅读来增长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识，让自己沉下心来，好好找好方向，这样的企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2: 启动仪式上，仲揭晓咗2026年佛山市民最中意嘅图书评选结果，10部作品入选。咁全市17家实体书店亦都推出图书八折惠民福利，系列活动同埋优惠吸引咗唔少市民捧场。
13: 对于我们佛山阅读节这个活动呢，我是非常热爱的，非常浓的读书氛围，更加鼓舞我要继续坚持阅读的这样的习惯，因为在书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且可以给我内心的滋养，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
2: 特色活动当中，阅读家心理调适进社区项目再度启航，全市51位优秀心理教师组成专业讲师团，聚焦青春期疏导、生活压力纾解等民生需求。而互描我的绿书架短视频征集活动亦都同步发布，面向全市8-15岁青少年征集阅读主题短视频。记者陆佩兰、黄锦成的报道。
11: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佛山专场听晚会在南海桂城的金柏中心外广场举行，40多家优质企业提供800多个岗位，涵盖金融银行、医疗器械、新能源等多元领域。现场仲设有职业指导、政策答疑和 AI 就业服务专区，并且结合集章打卡、乐队互动等的活动，使求职者在轻松的氛围里面找到心仪的岗位。
1: 环两江好物产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这个品牌是由市环两江办牵头打造的市级区域公共品牌，志在萃取西江北江的人民底蕴和产业优势，打造可感知的城市伴手礼。征集对象分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文旅优品和其他特色产品四类，入选产品将获得统一视觉标识授权，并得到集群推广，联动佛吹游文旅平台以及线下壁道驿站、景区等渠道销售。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8号。
9: 区域要闻，
11: 睇下各区嘅消息。南海区召开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座谈会，直面企业出海遇到嘅法律痛点，精准回应企业需求。会议提出法律服务必须同制造业共同成长，要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融入，通过部门协同同精准服务，以法治压舱石，稳住企业出海信心。南海区作为制造业同外贸大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4.2%， 随着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产能技术出海，法律风险日趋复杂。
1: 新学期临近，南海区八个公办学校新建扩建项目即将投入使用，累计新增公办学位大约9240个。其中九年一贯制公办的桂城中学实验学校，总建筑面积大约70,000平方米，可以提供小学学位540个，初中学位1500个。而石门中学登湖中轴校区就设小学、初中、高中学位，一共2520个，同校本部实施一体化办学。
11: 高明造莫山片区新规划公布，将以一山一水一廊为总体格局，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激活农民旅新动能。目前山上依山间瀑布而建的咖啡厅已经投用，蜂蜜飲品廠形成養蜂加工文旅體驗全鏈條，新引進的山地車戶外公園致力打造亞洲海拔落差最大的山地車公園。高明方面要求集中攻堅片區的環境環質，九月底之前完成沿路沿邊雜草清理，迎接國慶黃金週，盤活閒置資源，加快一二三產融合發展。
1: 高明啟動馨香青年电商直播大赛暨乡村新农人培育计划，并迎来首场农业实景直播，多位本土直播达人走进河城街道的澳农汇水产养殖基地，推介高明特色蓝龙虾产业，获得了养殖户的高度认可。主办方说，后续将开设常态化实训课程，培育本土青年电商队伍，令到青年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1: 南华区消防救援局深入住宅小区排查，在万科金域中央 B 区发现部分疏散通道被大量杂物占用，严重影响紧急情况之下的疏散通行。执法人员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清理，确保生命通道畅通。跟着来，消防部门仲将会持续紧盯住宅小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以及回头看。
10: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中方一侧通往口岸的道路、通讯同电力中断。据央视报道，截至到昨晚8点，初步核实已经导致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仲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且加强监测预警，防止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已经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日喀则市启动了最高级别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派出1200多名应急及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冲锋舟等赶赴现场。国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武警西藏总队140多名官兵携带专业救灾设备赶赴现场抢险。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强台风沙德尔掠过日本冲绳之后进入东海，将会在今晚到明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届时台州、温州等地的局部雨量可能超过500毫米。受到它的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在未来两日停驶。国家防总已经将浙江和福建的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第三级。另外，热带低压紫檀昨日上午在湛江吴川沿海第三次登陆之后快速减弱，将为广东西南部和广西南部带来大暴雨。因应紫檀的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昨日下午开始恢复运作。
11: 广州从9月1号开始下调多类停车场的收费，相关办法规定在广州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停车场计费单位从半个钟缩短到15分钟，这个就意味着短时停车费用将会减少。中心六区重点区域路泊位单次最高收费从328元大幅降至200元，降幅近40%，收费时段亦都相应缩短，工作日和非工作日都提前到晚黑8点结束。 社会公共公益性的单位配套停车场24小时最高限价同步下调，越秀、天河等6区。

0: 降至35元。
1: 中消协发布 AI 服务消费警示，提醒 AI 生成内容仅具参考价值，大部分模型会随意作出兜底赔付承诺或者提供错误的司法指引，导致消费者对决策失误。建议平台在金融理财等高风险场景强化风险提示，并且优化算法，减少错误信息。另外，针对经营者自行部署的 AI 客服，中消协明确其服务行为等同于经营者行为，商家不能够以系统自动生成为由推卸责任。
0: 广告之后继续早晨从九四六出发，有民生直通车。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会带队上线，围绕市中医院便民就医、医疗服务、重点项目建设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听取你的意见同建议。欢迎打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九四六出发直播间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8: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7: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8: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7: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8: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3: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